0: 没有表演基础也能免费参加试镜。6月19号到21号，河南广播电视台的广播大厦线下试镜，现场有专业的导演、主持人一对一的指导，锻炼孩子的口才、胆量和镜头前的表现能力，还能拿到社会实践证书。参演的剧集呢，会在爱奇艺、优酷等各大主流视频平台上线，还能体验完整的影视拍摄流程。名额紧张，各位想要给孩子报名呢，您回复关键词“演员”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是的，此刻呢，我们也欢迎所有的朋友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一个关键词，叫做什么呢？大牌儿
0: 哦，
1: 带着孩子出去玩的时候，要到了。应该差不多有一个礼拜，或者说一个多礼拜，孩子们就这期末考试，考完试放暑假了，很多家长的那个年假也请起来了，要带着孩子去旅行了。SK2 的旅行四件套，我们已经帮家庭来准备好了，
0: 是，
1: 这也是上次在我们节目里面卖断货的 SK2 旅行四件套，它时隔一个月终于返场了。其实后台每一天都有人问，什么时候那个 SK2 的四件套能补货？现在它真的来了，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就是为了满足大家端午还有暑假出行的护肤刚需。就是想找一款就是既大牌又好用，同时性价比又高的产品，让朋友们装在旅行箱里面。我们紧急追加了100单的库存。就100单，错过真的没了。大家先回复大牌来抢占名额，因为这一套四件套里面可不是说跟大家来配有什么护手霜、身体乳，就是这些夏天不适配的东西，
0: 都是硬货，
1: 全硬货，全是断货王。这一套套盒从清洁调理精华到锁水，完整给你皮肤来做了一个闭环，像出差、旅行、平时去健身房，你带出门真的都超级方便，就是随时护肤不凑合，特别是出差，你住一个标间的时候，你在卫生间里面，你把这个一摆，这你是自己生活品质都呈现得非常好。
0: 哎，
1: 这个刚才说 SK2 家的销冠王是哪四款啊？首先，氨基酸洗面奶，这是一款温和到敏感肌都非常喜欢、敏感肌都去追去买的一个这个洗面产品。
0: 是
1: 深层清洁，洁完脸呢就更加的透白。同时呢，还有神仙水。
0: 哎，
1: 昨天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上追神仙水，还能不能买到了？暂时下架啊，大家只能自己搜一搜。但是今天这一套四组，大家可以试一下它叠加使用的效果。
0: 是
1: 神仙水的核心成分是皮塔软，调理水油平衡，细腻毛孔，这个步骤非常的重要，你让毛孔先缩小一点，越用脸蛋越光滑。最后还有一款呢，这个轻盈露，它其实是一款精华基底液来着，温和软化角质，二次帮你清洁，
0: 是
1: 帮助后续吸收翻倍。最后一个你就涂上一层索肤的淡红瓶面霜，
0: 是
1: 啥地位 SK2 家大红瓶，大红瓶加神仙水，这是无数博主推荐大家一定要用的，核心搭配，真的就是又清爽，同时又保湿，帮你加上抗衰抗老。晚上涂一层，第二天早上脸是那种软嫩透亮，上妆服帖到长在脸上。
0: 你知道我是啥想法？你像我这种平时对于护肤不是特别在意的啊，我如果是我，我想买一套这个旅行装，我也不一定出差时候带啊，我就买一套，我试试它的组合，我用完之后，我的上妆不是上妆，就上脸的效果，你这个效果要
1: 看看还衰老不衰老了，
0: 对，
1: 看皮肤
0: 啊。而且现在因为价钱非常合适啊，这个只要199，
1: 是因为这个神仙水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洗面奶20毫升，再加上大红瓶15克，这套 SK2 的旅行四件套官网是要卖740块钱的，但是今天999为大家来锁来了这一批库存，专享的福利价只要2.6折，199，也就是说100多，你就能拥有大牌真香的体验，把 SK2 家的四大王牌产品带回家。此刻呢，大家回复大牌即刻拥有，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非常方便，大家扫码就可以全程查询它的链路，从哪来过哪关到哪去，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各位放心下单。
0: 是
1: 经常出差的旅行呢，像大瓶的水不让带上飞机，这一套就轻松塞进你的洗漱包里面，住酒店你也享受一下这种贵妇级的护肤哈。
0: 哎，真是，您回复关键词大牌
1: 到微
0: 信平台就直接可以下单了，带着我们这套旅行装，咱就能够直飞济州岛，免签2个半小时直接到，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行。现在呢，两人抱团立减398，凭准考证再单独减211，错峰游济州，性价比给大家拉满。多条6月份的团期现在都在上线，自由行机票、精品跟团游全都有，出行灵活，选择非常多。想了解最新的这个6月份班次，回复平台直飞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是的 ，SK2 的四件套，大家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大牌

0: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2: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2: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2: 2026立马优秀。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Q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经常出差的朋友们，是不是总是被没场地、没器械来困住？一出门就断了自己的健身计划。其实酒店的房间呢，也可以是你的一个移动健身房，只需要一把椅子就能够完成全身的激活。那第一个动作就是椅子深蹲。面对稳固的椅子来站立，腰背挺直，慢慢向后坐，直到我们的臀部轻轻碰到椅面就起身，不用完全坐下。重复这个动作12到15次，能够帮你找准我们臀腿的发力感，也不伤膝盖，锻炼臀腿的肌群。第二个动作呢，就是椅子臂屈伸，可以练到我们的手臂和肩背。首先背对椅子，双手稳稳地撑在一边，双腿可以伸直加大难度，也可以弯曲来降低一下门槛，然后缓慢弯曲手肘，让身体下沉，再次用力推起，全程感受手臂后侧的发力，每组做8到12次来告别手臂的松弛感。如果说房间的空间不够大，那也可以试试第三个动作，那就是交替平板登山。先摆好平板支撑的姿势，保持我们背部平直，核心收紧，然后交替将我们的膝盖快速收向胸前，节奏不用太快，但是一定要连贯，坚持30到40秒，既能练腹部，还能快速提升我们的心率。当然 QBaby 还要提醒你哦，训练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一定要选稳固的椅子，最好是靠墙来放，地面铺条浴巾来防滑，避免受�伤。把三个动作连起来，循环3到4组，不到20分钟就能调动我们全身的肌肉。健身从来不挑场地，只要动起来就有收获。这个出差极简的专属方案，帮你旅途也能保持活力，加油
10: ！QBaby， 你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6: 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7: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8: 有朋友给我们提建议，说刚才那个禁毒的广告特别好，但每次播的时候娃都已经上学了，
7: 没有听到，
8: 能不能提前播，让娃在路上能听听，我能感受到家长的苦心。
7: 可以的，您下次就是孩子上车之后大概是几点，你提醒我们一下，我们来点播这边。
8: 对。
7: 我点播一下，提前准备好。
8: 对对对对对对。
7: 现在就可以预约一下明天档啊。
8: 当然也有朋友这个和互动，刚才我们这个话题说孩子口头禅，这个塞尔德就说我们家孩子天天口头禅啊，就是有一首印度口音的这个歌，但他这个只给发了文字啊，我因为在家才疏学浅，我这个念不出来，因为他肯定得带着那个韵律嘛，
7: 对对对对，
8: 是不是？所以我念不出来，但是我有时候会，就我特纳闷，就是这孩子们都从哪儿得到的这些信息源？
7: 刷短视频啊，就是有一些不刷短视频的孩子就被刷短视频的孩子聊天聊出来的。
8: 所以其实这个我为啥我说这个作为家长咱也不用这个过分焦虑啊，咱这个潜移默化的这个引导就行了，就是这个所谓这些网络流行语或者是所谓口头禅，它其实也是孩子们一种社交货币，
7: 但是它是算是一个社交门票，就好像说我不如果也不说这个，我不理解这个的话，
8: 他有点这个好像不合群儿
7: 啊。对，
8: 就我跟大家说，我这个从小我的语言环境，我从小就是说普通话。

0: 挺好。
1: 我直到上了这个初中啊，
0: 嗯，
1: 我这个跟同学们说普通话呀，
0: 嗯，
1: 他们就嫌弃我，
0: 嗯，
1: 啊，他们嫌弃我，他说，你就觉得你咋这么假是吧？
0: 嗯，
1: 说你为啥说普通话？我说，
0: 然后你就开始学河南话，
1: 对，
0: 硬说河南话跟他们混在一起。
1: 是，就所以我这个现在我的这个我这个还算是郑州话吧，
0: 嗯，
1: 就是因为河南话这个每个地方也都不一样啊，
0: 嗯，
1: 我只能说是河南音儿郑州范儿，
0: 嗯，
1: 我只能是这么说，
0: 嗯，
1: 就是我这个融合了很多不同的这个地方的同学的这个音，我是硬凹过来的，
0: 嗯，
1: 我这才慢慢说，所以我就说，其实这也算是同学们之间啊，
0: 嗯，
1: 这个拉近关系啊，这个社交的一种方式，
0: 嗯，
1: 对吧？所以咱也别过分焦虑，但是呢，也不能说完全这个不干预，
0: 嗯。
1: 所以刚才我就说，作为家长来说，可能有时候咱自己平时你跟同事打电话、跟朋友打电话，说的有时候这个一块聚餐的时候带着孩子，你想想。你自己在说话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这些，
0: 嗯，
1: 其实很多时候呢是在于孩子你看似他那个没在意，他是听得进去他也看得见的，所以很多时候呢他的这个语言环境啊还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是不是啊？所以我刚才我就说就遇见这种情况谁要肩负起主要责任呢，我再 Q 一遍各位语文老师们啊，各位家长们、
0: 嗯，
1: 包括我们这个做媒体的，
0: 嗯
1: 啊，其实咱也不是说这个自媒体和我们这种公共媒体之间它有什么差别，它其实差别是在于自媒体和公共媒体的基础逻辑理论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对吧？所以你像我们尽量少用网络语言，
0: 嗯，
1: 对不对？但有时候为了节目效果用那么一两个呀，那也是
0: 点。那你们就受着吧。我也听到了，你们就受着吧。
1: 也不能完全不用，那这适量，这事儿适量，你知道吗？这个各自工作都有各自工作的这个方式和难处。
0: 对，我们尽量控制。
1: 嗯，
0: 好不好？就是有不少的朋友的确啊，在预约啊，说7:40左右的时候。
1: 7:45左右能不能播
0: 我们的那个公益广告
1: 啊？刚才那位朋友也说小情绪约的7:45左右，
0: 嗯，
1: 然后这刚才那位 STR 这位朋友那约7:40，我们给您记住了，好吧，明天我们就在7:40到7:45之间，
0: 嗯，
1: 给您单播一下，
0: 好的，
1: 我这个把话撂这儿，如果要是没播出来，
0: 嗯，
1: 我给二位现场演一遍。
0: 凭借咱的记忆力
1: 拼了。嗯，我们记住了，我们就记住了啊。
0: 嗯，也感谢朋友们这个支持，嗯，
1: 是是是，
0: 对我们内容的喜欢。
1: 哎，谢谢您的这个信任。
0: BOA 就说，嗯，网络用语也是一种文化呀。
1: 嗯，
0: 以前一个梗能火一年，
1: 嗯，
0: 现在这个梗呢是论秒来更新。
1: 哎，
0: 文化影响的最高境界就是润物细无声。
1: 说实话是，你其实咱也别觉得妖魔化网络用语，其实咱就说，你看年原来咱看年年春晚，
0: 嗯，
1: 是不是？你看宫廷玉液酒。
0: 嗯，
1: 180一杯，
0: 嗯，
1: 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这其实也是早期的，也是算早期的这个传统媒体传播出来的这个语言梗，
0: 嗯，
1: 在互联网当中的这个发酵，
0: 嗯，
1: 其实所谓的互联网也是大家这个所有每一个用户内心当中的一种这个想法的这个印证，
0: 嗯，
1: 对不对？你就现在咱就说很多的这个很多时候的这个网络梗，其实也来自于早期的一些作品的这个二创，
0: 嗯，
1: 对吧？
0: 你要说我们这个主持人序列里面最喜欢玩网络梗的，拿我们杨毅老师。
1: 嗯，
0: 哪一个就最新的梗？没有我们杨老师，没有杨老不知道的。
1: 杨老除了这个网络梗之外，
0: 嗯，
1: 很多的老梗也只有他自己能知道。比如说，他对着我们10后的这个年轻的实习同学
0: 唱道：“
1: 生活
0: 就像一团麻呀。”
1: 所有人一眼懵。只有我缓解了尴尬，接了后半句：“总有那解不开的小疙瘩呀。”
0: 所以呢，家长也可以适度的告诉孩子啊，
1: 嗯，
0: 梗，
1: 嗯，
0: 除了好玩，他好笑，
1: 嗯，
0: 有时候他也好尬。
1: 对。
0: 好，正在进行的畅行早高峰陪你阿马路，我们也继续跟朋友们来分享书里身边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情。
1: 嗯，
0: 3D 打印机这种很火的东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过。
1: 我买过。
0: 我是听起来就觉得很，你买了？
1: 哦，我买过 3D 打印机打印出来的
0: 东西。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这个最近呢，在二手平台上去搜索 3D 打印等等关键词，就可以看到不少九成新甚至是全新机器的转卖。
1: 哦，玩腻了。
0: 很多人表示说我买来没怎么。

0: 么用，
1: 嗯，
0: 基本闲置就是高频的描述词，
1: 嗯，
0: 社交媒体上面 3D 打印机吃灰，买了之后不知道打印什么，
1: 嗯，
0: 一类的帖子也能唤起很多这个消费者的共鸣。
1: 哎，是，所以说其实我跟大家这个有一个这个生活方式的这个建议啊，
0: 嗯，
1: 原来我是不用这个这种二手平台的，
0: 嗯，
1: 现在呢我这个发现很多就这种容易激起你一时兴趣感的东西，
0: 嗯，
1: 你尽量在这个二手平台上找靠谱商家去买，
0: 嗯，
1: 又便宜又划算，然后用一段没不感兴趣了，还能再出去转，
0: 对，
1: 包括但不限于 3D 打印机、划船机、跑步机、健身器等一系列信息，这个这样的物件
0: 是，
1: 嗯，
0: 就是有这个机构啊，嗯，是查了一下，
1: 嗯，
0: 根据后台的数据，嗯，说，就购机之后第一个月是用户活跃的一个峰值，
1: 嗯，
0: 几乎人人都会在频繁的使用，这个不限于 3D 打印机，大家想一想啊，
1: 嗯，
0: 但是三个月之后，用户群体就开始明显的分化，
1: 嗯，
0: 如果说三个月之后你还在坚持使用的，基本上你未来也会是高频用户，
1: 哎，
0: 但如果说过了这三个月，你已经这个打印机不打了，或者其他的产品设备你已经不用了，嗯，那这台机器大概率就进入到冻结期了，
1: 哎，是，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这个为了自己这个兴趣啊，这个满足一下当时的那个兴趣点，
0: 嗯，
1: 这个我觉得完全无可厚非。但是呢，我们这个消费的时候确实也得合理，不要冲动。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很好的一种方式就是让这些物件呢流转起来。
0: 嗯，
1: 包括前两年你看很火的就是这种这个以物换物的市集，
0: 嗯，
1: 是吧？就是把我们家闲置的东西呢换你们家闲置东西，包括像孩子们学校里头
0: 跳蚤市场，
1: 跳蚤市场。有些学校会专门组织什么的图书的这个跳蚤市集，
0: 嗯，
1: 就是把你看过的这个书，
0: 嗯，
1: 拿过来跟同学交换。我觉得
0: 后来发现没有比卖的好。
1: 真的就是
0: 没有笔和那个套圈好用。
1: 所以其实，这个信息呢，这个包括这个、嗯，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物件呢，
0: 嗯，
1: 我们让它流转起来，
0: 嗯，
1: 让它流动起来，
0: 这就真的是有它的意义和价值。
1: 对，它能发挥更好的价值。你比如说，你看，我看老杨桌上有一罐好茶，
0: 嗯，
1: 好几天他也不喝，
0: 放到那儿他不喝一点儿，
1: 我就帮他喝一下，
0: 流动起来，
1: 流动起来，
0: 把它野了，
1: 对。
0: 说好的不说网络用语呢，
1: 嗯，但是我觉得其实你看就像 BOA 说的，很多时候呢这个网络梗啊，它其实也是一种这个你自己的一种表达方式的体现，
0: 嗯，
1: 你看他说了一个，他说我很多时候我想表达这个一件事儿很重要，突然来一句说他已经不咳嗽了，
0: 嗯，
1: 没看过甲方乙方的都不明白，我可太明白了，我特喜欢看这个，我都能知道他台词上下句儿，
0: 嗯，
1: 葛优这个剧情，葛优在说徐帆饰演的一个明星，
0: 嗯，
1: 然后呢在新闻发布会上葛优对着所有的记者说唐丽君小姐已经不咳嗽了，你知道你看麦老师也不懂
0: 这个梗，我就没懂。
1: 但是
0: 那个片子有点久远了，
1: 就确实久远。但是，那甲方乙方最后一句，我直到现在啊，我每每想起来，
0: 嗯，
1: 我都这个心生感触。是葛大爷深沉而悠远的声音说：“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嗯，
1: 还是很感动的，是吧？还是很感触的。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时间留下了印记。是吧？时间留下的印记是我们内心当中最深情的温情的记忆，
0: 嗯，
1: 但时间的印记不要留在脸上。
0: 终于，
1: 嗯，
0: 转到了啊！
1: 我看见你打开了。
0: 我们希望一个人他讲出来的话，嗯，他是很有内涵的，
1: 对对对对，
0: 他是很厚重的，
1: 是，
0: 但是我不希望我们的妆面是厚重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那今天呢让皮肤更加清透的同时更加这个紧致的兰蔻小黑瓶，
1: 嗯，
0: 它来了，
1: 是，
0: 我们都知道这个护肤品它是不是越贵越好呢，
1: 嗯，
0: 它其实是虽然我们这是文案上是说不是，
1: 嗯，
0: 但是事实上我是一直认为就是大牌有大牌的道理，
1: 嗯，
0: 一分价钱一分货，
1: 嗯，
0: 当然在大牌当中你也要选择，
1: 嗯，
0: 选择合适自己的才是王道，
1: 嗯，
0: 要买对你皮肤胃口的，像夏天呢太阳暴晒皮肤问题本来就多，在这儿呢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兰蔻超修小黑瓶精华，
1: 嗯，
0: 这是兰蔻小黑瓶全球销量第一的基底液之王，
1: 嗯，
0: 普通的精华呢它只能停留在表面，基底不吸收，你涂金子都白费。而兰蔻小黑瓶是市面上少有的基底液，它是给肌肤喝的一款开胃饮料，
1: 嗯，
0: 主打的就是7天急救，
1: 嗯，
0: 如果朋友想短时期有一个高效的效果， 即刻的效果，这个兰蔻的小黑瓶你一定要下，
1: 哎，
0: 因为它当中含有10%高浓度的二裂酵母，会像吸铁石一样强韧你的肌底，不管你是什么肤质，它都能让你从敏感皮变成抛光脸。
1: 哎，是，
0: 这是敏感肌，你更要下它。
1: 嗯，
0: 回复的关键词啊，跟大家来说一下是精华，因为它是兰蔻超修小黑瓶精华。
1: 嗯，
0: 要回小黑瓶，大家就回复
1: 精华
0: 来抢单。
1: 对，
0: 懂行的也都知道，就是兰蔻家的小黑瓶本来就是兰蔻家的这个顶梁柱，
1: 是
0: 官方旗舰店，年销是要千万瓶的，拿过130多项国际的大奖，免税店你都要排队抢，有时候排到你了它断货，你要在家等邮寄。
1: 是
0: 平时买一瓶正装要近2000块钱，哪怕免税店给你打一八折你也得1-2千、嗯、那种皮肤的细腻透亮感，这是让很多人即便是这个价格，大家也是慕名前往，
1: 那是
0: 一定要买。
1: 对，
0: 因为用一次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素颜自由。
1: 对，
0: 专柜价1960块钱的兰蔻小黑瓶100毫升，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
1: 只要
0: 499，
1: 相当于打了
0: 2.5折，
1: 直接帮您省下
0: 1500，
1: 多有力度。
0: 不仅如此，前100名下单的朋友，我们再加赠你20毫升的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支，一共是4支，
1: 是
0: 就是4瓶我们的这个体验装，再送给大家，出差旅行的时候带上非常的方便，你直接就是相当于499块钱，只要是我们前100名，您到手之后得到的是兰蔻小黑瓶正装100毫升，大容量了啊，
1: 哎，
0: 同时还有兰蔻精纯眼霜，
1: 是。
0: 我们也送给你
1: 眼霜，真的是
0: 叠加去使用
1: 火、
0: 哦、因为这个眼霜大家单这个赠品啊，5毫升4支，价值就是几百块钱，
1: 就相当于您拿到了20毫升的眼霜啊。
0: 对，
1: 眼霜本身它用着就金贵，
0: 它本来一个正装也就30毫升，25毫升，就是这样。
1: 对，所以20毫升您且能用一段的。
0: 对，
1: 嗯，
0: 就是相当于一瓶正装了，大家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精华来抢单，加客服的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只要495全拿下、
1: 是，
0: 但是呢大家要拼一下速度了，就不要等到办公室之后再抢，就这会儿听到了即刻回复精华来抢单，前一百名如果说过去了，我们的那个送的兰蔻精纯眼霜就没有了。
1: 哎，对对对对，
0: 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是可以查询它的链路的，朋友们，
1: 是
0: 我们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各位可以放心下单，像这种熬夜急救妆前打个底，换季压一下红，防一下过敏、只要你觉得皮肤状态不好，吸收力不够强，无论什么肤质什么年龄，这个小黑瓶闭眼入它都能帮你急救。
1: 我都觉得我都属于皮肤比较粗糙的，我这几天我明显感觉到我这脸上泛红、就是一个是温度高，二一个是晒
0: 、晒它就会泛红。
1: 对对对，所以我现在晚上回去我还抹两下子呢。
0: 像我就是第一天如果说喝了皮水，超过了2瓶，第二天我就会脸上有那个红血丝。
1: 哎，是啊，
0: 因为年龄大了，代谢没有年轻的时候好。以前喝皮水也没有事儿，但是现在就会得用一些那个高端的这个护肤品，
1: 压得往上压一
0: 压一压，
1: 震震他那个邪气。
0: 对，就今天我们这个套组真的各位手慢无了啊！前100名下单，我们再送兰蔻精纯眼霜，还是兰蔻系列最高端的眼霜。大家回复精华，赶紧拍。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Baby 的旅行 Vlog。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QBaby。今天我们从郑州出发去新密青龙寨。首先上车之后呢，我们导航到新密玄武庙或者是新密青龙寨，距离郑州大概是50公里的车程，1到1.5个小时就能抵达。路线呢是从市区出发，走郑绍高速，新密东出口，再走到行密路，经过郭庄村、郑冲村，最后抵达青龙寨。或者呢是从中原路开始走新五环，经过310国道，转034县道，最后走到001乡道，抵达青龙寨。青龙寨景区门票和停车都是免费的，但是山路会比较陡峭，也比较狭窄，会车的时候需要谨慎一些。那来到这里呢，要看一看清代古寨墙与东西南三座寨门，还有玄武庙建筑群，最后要登顶俯瞰一下青龙山群峰。那我们先从山门出发，经过寨门抵达玄武庙，然后来到玉皇殿， 西寨强观景也看一看，最后下山最好建议游玩2到3个小时，特别适合那些喜欢轻徒步的朋友，周末放空来这里走一走就很舒服，特别是在春秋季节，上午10点左右抵达，这个时候光线最好也最容易出片，当然出行的时候也建议你穿上一些防滑的徒步鞋，做好防晒，最好呢给自己备上一根登山杖，现在就出发吧。

0: 黄芪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1: 感谢一秋他哥啊，专门夸我们俩。哎呦，说你们这个口播配合的真好，一加一等于二，二加二等于四，算数真好。算数真好，
0: 感谢朋友们的认可。
1: 对对对，
0: 下一单更好。
1: 是，
0: 一休哥说，
1: 是
0: 我跟你们讲感情。
1: 嗯，没事，
0: 你们跟我讲销量。
1: 也就是我们是吧？生活里头谁要突然跟你讲感情，小心钱。
0: 真的。
1: 但是这个像刚才咱那个禁毒广告这个事儿啊，真的还在这个很多朋友当中，我的反响真的是强烈呀。
0: 哦，是。
1: 娜娜说，我前两天专门用手机录下来给孩子听了。哎呦
0: 啊，就是看来一些就是好的、优秀的，真的能够帮到人的公益作品，它是真的很有自己的价值的。
1: 这真的这个激励我们了。这个
0: 我们要做一些。
1: 对，我们还是真是想在这个策划一些。这个能让大家有感触的这种公益的广告，
0: 嗯，
1: 所以其实我刚才说，就是作为公共媒体和这个自媒体之间，
0: 嗯，
1: 它可能有一个根本性的差别，就是在于所承担的这个社会责任和的自己的这个传播目的，
0: 嗯，
1: 确实不一样，
0: 嗯，
1: 当然，其实我能够感受得到，就是很多朋友对于这个真正的有优质的内容，确实是感兴趣的，
0: 嗯，
1: 这个其实也坚定了我们这个继续努力，这个好好。做节目的这个信心，想不想开会汇报？
0: 嗯，你让我看看门口，不知道，我还以为就谁进来了，我都不认识你了。
1: 领导们也听节目，所以该表态的，对对对对，表表态，你知道吗？对，表表态。
0: 表态，我们都属于是，嗯，就是认真为了工作，
1: 嗯，
0: 导致的过劳肥，
1: 嗯。
0: 今天呢，这个 BOA 还在这个我们的平台上说啊，
1: 嗯，
0: 说那个小麦，
1: 嗯，
0: 这么多年，
1: 嗯，
0: 说发型怎么了？
1: 嗯，
0: 虽然说发量，
1: 嗯，
0: 逐步的肉眼可见的变少，
1: 嗯
0: 嗯，但是整体发型来讲还是比较像豆包的。

0: 实也给了我一个给到这边给到一个造型上的认可。
1: 嗯，哎，确实，你看我就说，很多时候你要自己你要活得通透啊，
0: 嗯，
1: 你自然而然啊，你这个生活状态就好。
0: 嗯，
1: 刘维还专门说，他说我外甥那口头禅叫“要不你活得快乐呢”，
0: 嗯，
1: 就是用在有人犯可简单的错误的时候，自己的一个心态的一个调整。
0: 那这个口头禅还蛮成熟的，
1: 还真是。嗯，
0: 再来跟大家说说什么呢？瘦一点，瘦一点还是要好一些啊。
1: 嗯，
0: 因为瘦了的话呢，可能会变聪明。最近呢，他登上了热搜。
1: 嗯，
0: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一上班也是一坐好几个小时，
1: 嗯，
0: 一焦虑呢就忍不住吃一包膨化食品，或者是喝一杯奶茶。
1: 嗯，
0: 但是这种久坐不动、高热量饮食的生活方式，让我们的腰围正在悄悄升级。
1: 嗯，是。
0: 我国最新的调查显示呢，成年居民当中超重率为34.3%，肥胖率为16.4%，而腹型肥胖的比例则高达33.5%。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中招了。和整体肥胖不同，腹型肥胖是指脂肪集中堆积在腹部，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大肚子。
1: 哦，
0: 相比于皮下脂肪，内脏脂肪就更危险了。它深藏在腹腔里面，贴合着血管啊，这个血管形成脂肪和动脉这个中央的硬化。不少人调侃说，最近胖了，脑子也不好使了。这句话其实并非是空穴来风，有多个国际研究团队发现，像 BMI 啊，还有这个腰围啊，臀腰比等等常见的指标越高，大脑当中控制学习和记忆的区域，比如说海马，的这个体积就越小。肥胖人群的大脑灰质、总脑体积和关键认知区域都会存在不同程度的萎缩。
1: 刚才这段听着可高级啊。
0: 就是总结一下，啥意思呢？肚子越大，脑仁越小。
1: 我说最近一段我这个思考能力有点下降呢，
0: 创新意识能力也不足了。
1: 对，确实是，
0: 也没有之前就这个人就是有
1: 精气神，
0: 对，元气韧劲儿也没了。
1: 就正经的，我跟大家说，就是有的时候你
0: 原来不是所谓的什么，就是
1: 因为胖了
0: 哦。
1: 所以我们不推崇胖，也不推崇瘦，我们推崇的是
0: 健康
1: 啊。其实我有一段时间，我这个运动习惯保持得很好的时候，我整个人精神状态确实是好。那个好其实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你自己深知也深信，你能控制你自己的身体。说实话，就是人能控制自己身体这件事儿，这挺难的。真是挺难的。你就包括你，就像你看，你就现在世界杯，你为什么有些球员年龄很大，他依然能够保持相对比较好的
0: 一个状态？
1: 体育状态，
0: 因为每一天都人家很自律啊。
1: 对，所以但有的时候呢，他也不一样。有时候就职业球员、职业运动员，他也有自己这些懈怠和蹉跎的时候。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伤仲永嘛，就原来年少成名，但是后来发现没有达到自己的这个未来对他的预期。其实也是因为他自己呢，在这个训练当中啊，逐渐开始偷懒了，慢慢的这个迷失了。但是我是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里头需要坚定一点，就是我要做我身体的主人。我们要掌控它，而不要被它掌控走。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这个今天这个
0: 掌控一切，先从掌控自己开始。
1: 你对呀，你就是比如说你，咱能理解，有时候咱小酌一点是吧？但是呢，你自己能控制量，这是很厉害的。就什么事儿它都得有个度，抛开程度，抛开剂量，去谈它的伤害和益处，那都是不科学的。
0: 对，
1: 是不是？
0: 你就像大家经常就是会说，哎，你吃什么？发胖。但是这个也要看量。并不是说就你吃一口就会发胖。
1: 那是啊。
0: 巧克力你掰一块就会发胖。
1: 对啊。所以我前两天我看那个，就是有一位演员，这个吕良伟，我不知道大家这个知道吗？这个原来跟周润发一起演《上海滩》，演他助手的那位。我那老兄70了，我都没看，我完全没看出来。我说70，看起来比我都年轻。他就分享他的这个养生。他说也不用绝对不吃那些甜点什么的。但是你前头如果垫了一些蔬菜，在餐后有那么一点小甜点作为点缀，你就不用过于恐慌。但是你不能把这个甜点这个过量摄入。你在吃饭的时候要注意先摄入粗纤维蔬菜，然后呢再有一些这个优质蛋白，这些打入底之后，后面你有一些

0: 然后再附加一点小甜点，咱们就从小甜点开始模仿起。
1: 没学着正路，完全没学着正路，
0: 从一些好学的开始入手。
1: 是是是是，但是我你看这平时
0: 马上吃粽子的时候到了，
1: 对你配点什么呢？
0: 嗯，
1: 对吧？你得合理的搭配啊，
0: 配点我们的绍兴黄酒古月龙山吧，朋友。
1: 嗯，
0: 这跟粽子真的端午节的家宴那一定是绝配。
1: 嗯，
0: 你说端午节呀，就是像一些海鲜，然后粽子摆在桌上，就是这种团圆宴、团圆酒、全家安康的感觉。
1: 嗯，
0: 是不是跟这个咱们的这个黄酒？
1: 嗯。
0: 古风的黄酒特别的适配，
1: 哎是，
0: 它不仅是男士可以喝，同时12到17度、
1: 嗯、
0: 就这种，就是低一点度数，温和不上头的感觉。
1: 嗯，
0: 中老年和女士也非常的喜欢喝。
1: 嗯，对对对。
0: 同时今天也教给大家很多就是夏天冰镇的一些方法，比如说加一些那个气泡水，
1: 嗯，
0: 然后再放40升的黄酒，
1: 嗯，
0: 放一点冰块，
1: 嗯，
0: 加一颗杨梅进去，
1: 嗯，
0: 就是杨梅泡泡。
1: 哎是。
0: 就是它有很多夏天你冰镇和黄酒的做法，大家此刻都可以去回复两个字
1: 黄酒
0: 来关注一下。
1: 嗯，
0: 我们这次帮大家这个锁单溯源到的是绍兴的黄酒。
1: 嗯，
0: 大家都知道绍兴黄酒甲天下，
1: 是
0: 它就是中国黄酒文化的源头，2500年的酿造历史。端午佳酿，我们999上线了绍兴黄酒的标杆，
1: 嗯，
0: 就是古月龙山，它更是被誉为黄酒当中的国酒。
1: 对，
0: 它首先古月龙山这个品牌的底气就来自于得天独厚的鉴湖加水，
1: 嗯，
0: 还有上等精白糯米和优良黄皮小麦。这个酿造技艺曾经也被评为国家级非遗技艺，坛庄的年份酒你拿走还有收藏性。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两款酒，
0: 两款说一下，
1: 都是纪念酒。
0: 嗯，
1: 一个是龙年的纪念版，一个是20年手工窖藏坛庄的。
0: 坛庄，
1: 你一听这都是好酒。
0: 两个都好。首先呢，这个我们说一个性价比。
1: 嗯，
0: 这两款性价比都高，
1: 是
0: 因为就第二款它年份就更长一点。
1: 嗯，
0: 但首先如果说大家要节省一下预算的话，我就想花200多块钱，259块钱，大家可以到手8瓶。
1: 对对对，
0: 而且它4瓶为一个包装，
1: 嗯，
0: 一个礼盒，每一瓶上面写不同的字，第一瓶写古，第二瓶写
1: 月，古月龙山，
0: 古月龙山，就这样4瓶，你打开这个品牌，这是即刻显现。
1: 您要是送黄酒，人一看这品牌，人家就知道，
0: 就说你懂，而且你买的是好的，
1: 对，这是行家，
0: 对，而且这一瓶一盒四瓶，这是。官旗店是469块钱的，
1: 嗯，
0: 我们跟大家做到了，就是直接品牌方拿价，到手8瓶259，
1: 买一送一，
0: 买一瓶一箱，我们送了一箱，就是买一盒，我们送了一盒，一盒是4瓶，到手一共8瓶259，回复黄酒来下单。
1: 对，刚好呢，您走亲访友拆开能分两个，送两份。
0: 嗯，
1: 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20年手工的年份酒，这个咱就知道啊，黄酒在于它的陈，酒越陈越香嘛。
0: 嗯，
1: 2.5升的一坛大容量装，20年的坛藏，
0: 嗯，
1: 您一打开就是那种时间的味道啊。
0: 你这个送人，拿过去说来，给带个坛藏，
1: 嗯，
0: 尝尝坛藏，
1: 对，
0: 就是它的那个感觉就到了。一打开瞬间满是生香，
1: 任何一家酒厂它能用坛子装的，
0: 嗯，
1: 大概率这酒啊
0: 年份长。
1: 对，
0: 我们这一坛是20载春秋，
1: 嗯，
0: 就是20年了啊。
1: 是，
0: 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个价格，官旗店914一坛，
1: 嗯，
0: 我们双节福利价5.4折，只需要
1: 499一坛。嗯，
0: 如果说两坛的话，大家两坛直接以一件合并支付899。
1: 嗯，您这个如果加我们的这个客服好友的话，还能再给您减5块钱。
0: 嗯，
1: 哎，所以说你是到了这个端午节的时候，咱粽子配黄酒，
0: 嗯，
1: 是吧？解腻助消化。
0: 对，这是全家都解腻。
1: 啊，您要是买这坛藏的，您密封好了，拆分开了喝，等到那个螃蟹上的时候，
0: 嗯，
1: 等到那个小龙虾肥的时候，
0: 那就更配了。
1: 你哎呀，
0: 螃蟹马上就上了，
1: 美去吧。
0: 是的，
1: 是吧？
0: 那大家就知道古龙月山这个旗舰店随便，这抱歉啊，古月龙山旗舰店里面随便一瓶年份酒，
1: 嗯，
0: 都要500以上。
1: 嗯，
0: 那我们拿到这个绍兴酒厂的厂家直发的优势，
1: 嗯，
0: 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没有中间任何经销商去加价，才能把这原本几百上千的好酒直接拉到这样一个价格。
1: 嗯，
0: 所以大家速速回复黄酒来下单，因为。现在的粮食和人工的成本年年都在涨，
1: 嗯，
0: 年份老酒也属于喝一坛少一坛。
1: 是，
0: 绍兴厂家直供源头正品，我们现在锁一单是一单，回复黄酒，
1: 嗯，
0: 这即将上线的螃蟹咱们也提。

0: 以前把要配的酒给准备好了。
1: 哎，确实，所以说搭配好，咱们这个吃的喝的舒舒服服的，到了这个假期了。
0: 嗯，
1: 如果说在假期当中呢，还能跟着我们的大象旅行，7月4号直接到新疆玩，更舒服了，而且是郑州双飞2+1的陆地头等舱，看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的穿越峡谷草原冰川，直接呢给您把两片最美的草原一次性集齐，那拉提库尔德宁，这是伊犁最好的两片草原了。25人的精兵小团，不急不赶，报名就送398元的千回西域的演出，再送1880的烤全羊，升级2晚的四钻酒店，您直接回复关键词旅行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同时也跟朋友们来分享，我们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上线了。如果你需要一款随时能补水能舒缓的喷雾，那跟带来的我们的牡丹花田真的是你最好的选择。300毫升的大容量，日常99元，今天只要29.9元。
1: 是，
0: 同时纳米级的喷头，夏天泛红啊带妆你都能直接来用。官微私家车999，各位回复牡丹意见了解活动的详情。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5: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6: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5: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6: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5: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6: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7: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8: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2: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9: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做过的梦过几天会真的发生？
10: 为什么呢？
9: 大家在生活中应该都会有过这样的经历，眼前正在发生的事情莫名就会觉得熟悉，总感觉
10: 曾经经历过。
9: 思来想去，这只能解释为，
10: 别说这一段我真的梦到过。
9: 所以人类是真的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吗？想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我们需要简单的了解一下
11: 记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10: 人是怎么记住东西的？
9: 记忆是大脑对客观事物的信息进行编码存储提取的过程。如果按照是否有目的来分类，记忆可以分为有意识记忆和无意识记忆两种。有意识记忆是指有预定目的需要做一定的意志努力的记忆，比如说背课文、
11: 记单词、
9: 记手机号、
11: 密码等等。
9: 而与之对应的无意识记忆是指没有预定目的自然而然发生的记忆，比如说看过的电影、
11: 听过的故事、
9: 经历的某些情景。虽然我们没有刻意的去记忆，但大脑也会不自觉地将它们留在
11: 脑海当中。
9: 在无意识记忆发生的过程中，声音、
11: 气味、
9: 画面等元素会通过不同的感官输入到你的大脑当中，让你产生
11: 开心、恐惧等情绪，
9: 然后在特定的位置被存储。之后你的感官如果接受到类似的元素，就会刺激大脑
11: 提取相关的记忆。
9: 举个例子，不会有人专门去记忆螺蛳粉的味道，但只要提到螺蛳粉，爱吃的和不爱吃的都能在大脑中反映出来。
11: 嘿嘿，这是什么味儿？
10: 即视感。
9: 而之所以有这个事儿发生过的感觉，其实是大脑在提取记忆的时候出现了一些
11: 小 bug。
9: 我偏不，我们在做某些事的时候，场景里的某一个或某几个元素，可能是画面、气味、声音、情绪等等，会刺激大脑提取相关的记忆。如果和无意识记忆中的某些元素匹配上了，就可能会出现
11: 这个事儿是不是发生过的错觉。
9: 潜意识里你的大脑，它的气质、
11: 它的着装、
9: 遇到它时的感觉、
11: 它的声音，
9: 这种预知未来的体验有个专门的名字，
11: 即视感，
9: 也叫海马效应，是大脑知觉系统和记忆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
10: 这段我梦到过。
9: 那么新的问题就出现了，为啥发生即视感的时候，大部分人的反应会是
11: 这段我梦到过？
9: 因为这段你可能 能真的梦到过。之前我们说了，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经历会被拆分为声音、画面、情绪等等元素，以无意识记忆的方式被大脑分门别类的
11: 储存起来。
9: 晚上做梦时，这些元素就会有机会被拉出来溜溜。这也是为啥做梦总会梦到陌生人的原因。它其实是大脑用无意识记忆。

0: 地里存储的各种元素
1: 捏合出来的一个形象，
0: 素材真多，今晚
2: 就你了。
0: 所以发生即视感的时候，很容易会有
1: 这段我梦到过的感觉。
0: 调查显示，约有2/3的人都曾有过即视感的经历，想象力越丰富，感受可能会越奇特。相关调查还发现，青少年时期发生这种情况的概率比较高，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即视感的发生
1: 会逐渐变少。
0: 所以出现即视感虽然不能证明你是天选之子，但至少能说明你的大脑想象力
1: 非常丰富，
0: 而且
1: 还很年轻
3: 啊。来了个白
4: 嗯，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5: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6: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2: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东笑，
6: 我是小麦。也有朋友给我们发了路况提示啊，在我们的平台上提示了，说这个老107黄河桥从北向南，目前施工当中，有点影响这个上班通行路，希望我们来反馈一下。
2: 哎，是是是，那也提醒一下各位，从这儿就经过的时候呢，咱们注意避让施工路段，同时呢，这个谨慎驾驶了。刚刚呢，这个我们在这个节目进行当中呢，不是也给大家关注着这个世界杯的这个最新的赛况嘛？乌拉圭和沙特这场比赛已经结束了，1-1，乌拉圭最后呢。这个在比赛临近结束的时候扳平了比分，但是我觉得其实有一个好的这个消息是什么呢？就是截止到目前为止，亚洲球队还是不败的战绩。
6: 对，
2: 所以为啥我说我这个高兴是在于亚洲球队在这次比赛当中表现的好呢？因为其实早年间呢，亚洲球队的这个世界杯名额是很少的。然后呢，整体亚洲足球的水平提升，有助于在争取新的世界杯名额当中呢，我们那个分量都更足。所以这个这懂吧，
6: 不容易
2: 就各位懂吧，这稍微再多匀个一个半个的，这弄不好
6: 名额弄不好，
2: 这个咱就能进去。一会儿那个9点钟另一支亚洲球队登场了，伊朗对新西兰。这场呢，这个我也更看好这个伊朗队啊。如果是也能拿到这个胜利的话呢，那就在首轮比赛当中，所有亚洲球队都能保持不败，我觉得其实也是很好的一个势头。
6: BLA 说那是敬爱的我们队没有去，亚洲队史诗级加强。
2: 没事儿，等我们呢，等我们呢，我是很期待的，我这个你看这
6: 我也期待，
2: 对吧？
6: 我觉得人就是总要进阶成长啊，就是到这个大环境里面锻炼长长见识。
2: 反正咱现在咱也有后备力量，不是刚刚那个咱那个足球小将在这个欧洲拿了个冠军嘛？等这批孩子成长起来的，
6: 对未来还是就是无限的希望的。
2: 对，我相信我有生之年能再看见一次中国队进世界杯。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然后呢也要给孩子创造更多好的体验了。我们的历史文化剧《唐宋名人录》开始招募小演员，全省5到15岁的孩子都能够报名。走进唐宋历史，化身李白、苏轼、李清照、岳飞等历史名人，亲身演绎历史故事，感受文化魅力。这次报名的零门槛，没有表演基础也是可以参加免费试镜的。6月19号到21号在河南广播电视台的广播大厦来进行线下的试镜。有专业的导演和主持人1:1的指导，锻炼孩子的口才、胆量和镜头表现能力，还能拿到社会实践证书。参演剧集呢会在爱奇艺、优酷等各大主流视频平台上线，孩子们能够体验完整的影视拍摄流程。想报名的朋友，您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演员就行了。
6: 是静静问啊，旅行四件套回复啥？回复的是
2: 大牌
6: 我都忘了。如果说大家还没有听到过我们上线的 SK2 旅行四件套的话，我们再快速帮朋友们来锁定一下，当中包含的是 SK2 家的四大断货王的产品：氨基酸洗面奶、神仙水、晶莹露以及大红瓶面霜。这一套官网740块钱，而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只需要199，你就能够拥有大牌真香的体验了。即刻大家回复大牌也能一键下单。那么以上就是今天我们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麦，
2: 我是王东笑，
6: 我们明天见了。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四十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4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
10: 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11: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运动完直接坐下躺平，第二天肌肉酸痛僵硬，恢复慢还影响下次的训练，那你一定是训练之后的拉伸没有做好。今天 Q Baby 教你5分钟3步搞定运动后的拉伸，来帮我们恢复肌肉，缓解酸痛，还能塑形。首先呢，第一步就是我们的上半身要舒展拉伸，无论你是坐姿还是站姿都 OK。先做我们颈部左右侧区加前后拉伸各30秒，再双手向后拉伸肩部，掌心向后，手臂伸直，30秒的时间。最后来做一下体侧拉伸，一只手向上伸，身体呢向对侧来慢慢弯曲，30秒的时间来放松我们的颈肩背。其次呢，我们要做到的就是腰腹核心的放松。我们平躺在瑜伽垫上，双腿弯曲，向两侧来缓慢的贴地，左右各停留45秒的时间，感受我们腰腹侧肌的拉伸，并且呢，也可以坐姿抱腿向胸前，停留30秒的时间，放松下部和我们的腰椎。那最后一步呢，就是我们的臀腿深度的拉伸了，坐姿做腘绳肌拉伸，一腿来伸直，身体呢前倾来够我们的脚尖，维持45秒。这个时候再来换腿重复，之后呢我们再做弓步压腿，也就是后腿膝盖来贴地，身体向前倾，坚持45秒。 放松我们大腿前侧和我们臀部的肌肉。当然 KBB 还是要提醒你哦，拉伸的时候我们动作一定要缓慢，感受下肌肉酸胀感就 OK 了，不要用力过猛，呼吸要保持顺畅，保持拉伸时的一个均匀呼吸。不管你练多久，运动之后都要做，帮我们的肌肉更好的恢复。如果感觉到关节不适的时候，也可以来减小幅度，安全是第一位的。运动之后一定要跟着 KBB 的节奏来放松一下，让我们的肌肉恢复更快，线条也更优美，加油。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哥们来嘛。I just wanna tell you

0: 这首歌来自黎明带来的《非我莫属》，虽然说这首歌应该在90年代的时候很受大家喜爱，90年代，但是2026哦，我们这一帮人还依然很喜欢哦。你听这旋律多么的时髦，没错，这是黎明1999年的代表作哦。我还记得当时他唱这首歌的时候，那个样子特别的帅气，然后特别的清冷。反正当年这首歌，包括这首歌的 MV 哦，在华语乐坛也颇具先锋性。当年他的造型就是鼻子中间哦画了一道银色的那个东西。他这个 MV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应该是在雪地里拍的一部吧？哦，不对，雪地里拍的是两个人的烟火。反正当年啊，有一年就是黎明的好多歌曲 MV 啊，包括他的一些歌曲啊，就是一直都在打榜第一位哦。果然高质量的作品任何时候都不会过时的，有没有？现在听起来依然好听到爆炸。你说现在的歌有多么不入耳啊？曾经我大表弟就说：“姐啊，现在都是点啥歌呀？喵喵喵的。”而且你现在想一想，当年呢、哦？当年我们还在学校，我们当年还在经常听广播的日子，当年也经常爱打电话，在电台进行点播。那个时候就觉得黎明不管是唱歌还是演技，都是特别有实力的。可谓是当年家喻户晓哎，你有没有发现？好吧，今天在节目当中，丹丹依然会陪各位朋友们听好听的音乐。微信私家车999是大家和我保持联络的方式。果然哦，昨天稍微休息了一下自己的嗓子，今天就明显感觉到，有没有发现了？我热情开始准备高涨了啊！这就像我妈说的一样啊，还没港好了就开始上联了，又准备开始成话痨了，是不啊？哎。不，我今天再克制一下，今天的时间依然交给家人们，好不好？你们想要听什么歌曲，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通过微信和我保持联络，微信私家车999。来吧，老样子，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好啦。咱们河南省今天白天西部、东南部多云，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南阳西北部、信阳局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今天夜里全省晴天见多云，全省东南风3级左右。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天，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到35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那么距离本周要放假的日子还有2天，忽然间就觉得呀，工作上不够了。来吧，认真的过好每一天，日子自然满是温柔，满是幸福哦。各位朋友们，早安，撒花。哎，真的，我忽然间觉得我把我自己全天的温柜都用在了早上9点到12点这3个小时当中。哎，你知道过了这3个小时哦，就是工作啊，还有生活啊，还有辅导孩子们的那种压力来袭的那种爆炸，你知道吗？那脸一天摆的那真叫个臭，我跟你讲。所以朋友们，且听且珍惜哦。
1: Come on， 来嘛。
0: 来吧，既然嗓子呢哑，说不了太多有效的话啊，那我就捡着那些啊主要的内容跟大家讲了。比如说关键词的回复啊，今天大家可以回复大牌 SK2 神仙水的4件套，大家可以赶紧的带走喽。你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家长朋友们都是支隔着孩子们到底什么时候考试啊，什么时候放假，有些人啊竟然连放假的通知没有收到，都已经准备好，已经买好机票了，要带孩子去旅行了。看来家长也都憋疯了，基本上。哎， 所以说啊，如果你想带孩子出门旅行，或者说马上端午小长假来临了啊，这三天你也有打算出行的这个计划的话呢，记得带上我们的 SK2 的旅行四件套吧。对于女士来说真的特别的方便，总比你带大瓶小瓶瓶瓶罐罐的出去旅行方便太多了啊。尤其是有时候有些朋友坐飞机超过100毫升的是不让带到飞机上的，对不对？那今天给大家安排的都是刚刚好哦，比如说里面安排的有30毫升的神仙水，还有30毫升的清露，以及洗面奶20克，还有大红瓶的面霜15克。这套 SK2 的旅行四件套官网是要740哦，可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要不是赶上618这么卷，我跟你讲都拿不来199哦。你没有听错，199块，100多就能够拥有大牌真香的体验。关键是 SK2 四大王牌产品都在里面呢，发大牌，发大牌即刻拥有。而且如果可以的话，加小助理啊，好友啊，再优惠5块钱，只要194。像是换季皮肤闹情绪的啊，泛红啊，闭口啊，外油内干啊，前面化妆卡粉啊，直接给我上 SK2 四部曲，稳准狠。今天只要194块，发送大牌，发送大牌去抢一套。好吧，
2: 3、2、1，上链接。
3: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4: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4: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5: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6: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6: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6: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7: 我们研究的东西
8: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9: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7: 东西研究室，
10: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11: 大家知道为什么南极冰川的水这么干净却不能喝吗？这与世隔绝的水没有污染，不应该是顶级纯净水吗？今天东西研究室，我们来说一说南极的冰从哪儿来的，你就明白了。南极冰盖储存在地球上有90%的淡水资源，平均厚度在260米。如果这些冰完全融化，全球的海平面将上升60米。那这些冰主要来自哪里？分为两大派系，海冰和冰川冰。这两兄弟呢，一个像是在浴缸里的石头，一个像压了几万年的老陈货，都不是省油的。冰海冰主要在南极冰盖的外围有海水结冰堆积而成，外围是咸的，里面是淡的，因为盐分会不断的悉数流出来，所以你刚到南极在冰川边缘喝到的水基本是咸的，你喝一口直接就吐了，不会有什么事儿。咱就不说它了，咱说一说体量最大的内陆冰川。这玩意儿就更有意思了，简直就是万年老僵尸。内陆的冰主要来自海水蒸发降雨，南极大陆被海洋

0: 为海水蒸发作用导致南极大陆年复一年的下雪，新鲜的雪落在老雪上越堆越高，慢慢就形成了坚硬的雪粒，最后变成了冰川。这个过程非常的缓慢，可能需要几千年甚至几万年，所以南极的冰川是几万年前的雪花形成的。老年冰自带着历史的厚重感，理论上是干净的淡水，但是问题来了，它可不是乖乖地待在原地不动，而是会像堆土机一样缓慢地从内陆往海边蹭，一路刮地皮，刮起石头粉末，可能还包含汞、铅等重金属。没错，人类的污染早就被波及南极了。南极不是净土，所以南极的冰川水首先是污染水。这还没完，还有一点，南极不是无人区，这里有企鹅、海鸟等动物，它们随地大小便，粪便里面有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等病原体，随着水流不断地往冰缝里钻，一路走一路洗刷冰里面的石头粉末，古老的沉积物最后从冰川的边缘涌出，这就是视频里老外喝的冰川水。看起来极其清澈，而实际上这玩意儿喝下去相当于喝了一大杯下水道精华，拉肚子是最起码的。然而这些还是表面的伤害，最恐怖的是冰川里的古老微生物病毒。刚才我们说了，南极冰川来自万年前的降雪，这些雪会携带远古时期空气里的微生物和病毒，它们的基因序列极其独特，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病毒种群之一。这些时空标本存在零下几十度高压缺营养的冰川环境里，休眠成成千上万年，然后跟着融化的冰川水散开。一旦喝了这样的水，就跟开盲盒似的，有多危险呢？我们的免疫系统只认识现代社会的病原体，突然来一个古老的微生物，免疫系统可能会完全蒙蔽，毫无抵抗力。虽然大部分的古老微生物不一定治病，但谁敢赌这个概率呢？所以南极冰川的水并不是看起来干净就真的能喝的。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2: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3: 大丹丹。
2: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2: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4: 哥们来嘛。

0: 哇哦，这是来自窦唯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哦乖》。如果当年你听过窦唯这首歌的话，我相信你一定会跟我一样特别的激动，能够产生共鸣。我第一次听这首歌就会觉得，哦，这是什么玩意儿啊，就是一会儿哦乖一会儿哦乖的啊。后来呢，大脑里啊就不自觉的天天有这样的一个旋律，我就觉得窦唯的歌呢，就是让人听了之后呢特别容易上瘾，毒性很大，有没有？你小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因为当年就是刚大学毕业听这首歌嘛，那个时候呢就会觉得它只是一首歌，要的就是去 KTV 唱这首歌时的那种摇滚拽拽的劲儿。可是现在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这首歌呢好像是对原生家庭的一种控诉。这首歌本身就是用那种比较雷鬼，然后加上轻快的笛子来冲淡那样的一种感情，然后用形式的这种洒脱和内容的沉重构成了一种你在收听上面的张力。而且你会发现，就是窦唯去演唱的时候呢，仿佛就是这首歌的旋律故意的帮他就是压低了他压抑的那种声音。
1: 听话乖，
0: 其实他从歌词当中你可以听到是那种压抑，就会去质问为什么要给我这样的一个家庭，对不对？然后但是你又从他的这个旋律当中你能感觉到他内心感受就是那样的一种伪装，还想告诉他们说，哦，我还好，原谅你们咯。而这首歌呢是1994年的时候窦唯啊由他本人包办词曲的一首歌曲，也是包裹着家庭议题的一首歌。你看歌词当中就有爸爸妈妈你们可曾原谅他的那种反复叩问，其实就是想展现孩子在破碎家庭当中的那种无力感。可是从窦唯的就是演唱当中你能感觉到他的那种 I don't care。所以现在很多人会疑惑窦唯怎么配得上王菲，可是以前的人疑惑王菲怎么配得上窦唯。

我觉得别的不说啊，当时的窦唯真的很帅，有没有？帅气中透露着那种青涩和高傲，妥妥的一个才华拽男，有没有？你去看一看他们两个人一起合作的歌曲，据说还有哪个 MV 啊？反正有一个视频露出，就是好像是王菲没有按照窦唯的指示去唱，然后窦唯特别的生气，摔了他的那个这个敲鼓的锤子。哎呦，那一幕啊，你会发现就是艺术家啊，他对艺术的那种执着和追求，要咱说不就是差不多得了，行，就这就行，但是他们不行，这调不应该这样唱，就是。所以啊，王菲有一段时间的音乐风格，你有没有发现她的这个风格多少有点窦唯的影子。所以待会儿的时间请允许为大家播放王菲的那一首歌，就是在舞台当中她跟窦唯一起合作的 Don't Break My Heart。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是大家和我保持联络的方式了。说了跟大家说不了太多话，因为嗓子哑了嘛。你看这一张嘴就那爱说话的呀，那总怕话掉地上，我跟你讲。然后 Mr. 十跟我说，当然我要听，谢谢侬。好的好的，你看我就喜欢大家跟我的这种双向奔赴，我对于大家来说有求必应，大家对于我来说啊，依然也是。所以来吧，今天依然把时间交给各位，让我看一看你的歌单都有哪些好听的歌曲。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

那么在听歌之前呢，给大家来一个小小的提醒吧。如果在放假期间你带小朋友们遛弯的话，去公园玩的话，公园大部分的时候呢，你可能会发现有一些碗状的转椅，觉得挺有趣的，对不对？我告诉你哦，这可是公园隐藏款的人类诱捕器哦。不信你试试看，你本以为你是普通的座椅啊，你坐进去你直接化身旋转陀螺了啊，你窝在里面你脚都挨不着地，你旋转快你根本也停不下来，最后呢你只能坐等路人救援了，我跟你讲。哎，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啊，懂的都懂了朋友们啊。当然啦，好奇心总是驱使着我们去触摸那些就是让我们猜不到结果的东西。如果你要真是进到那个碗状的那个座椅当中的话呢，朋友们，你手脚紧力的张开，估计转圈就转得慢一点了。啊，实在不行的话，一定要记得喊救命哦。微信私家车999，当然这个时候关键词的回复也提醒大家，比如说你可以回复牡丹，我们牡丹花田的保湿补水喷雾，在这个夏天绝对少不了。另外呢，还有在端午节少不了的是什么？绍兴黄酒，来吧，因为它的度数低，12到17度，体感温和不上头，又富含氨基酸多酚，低糖低度，所以说中老年女士都能够喝，微醺助兴还能够养生，关键是夏天冰镇哦，或者是加冰饮用，口感非常的清爽，醇香四溢。大家都知道绍兴黄酒甲天下，它是中国黄酒文化的源头，有2500年的酿造历史，端午配佳酿。我们今天给大家专门上线了绍兴黄酒的标杆古越龙山，被誉为黄酒中的国酒。古越龙山的底气来自于哪儿？得天独厚的鉴湖加水，上等精白糯米和优良黄皮小麦，酿造技艺被评为国家级的非遗技艺，坛庄年份酒还有收藏性哦。而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很喜欢喝黄酒呢？首先它适配咱们的中餐，比如说你吃个海鲜啊，红烧肉、火锅，再是比如说吃到大闸蟹的时候，我们都少不了，对不对？解腥去腻啊，怕伤身体的就喝黄酒，可以帮你暖一暖。另外就是它还可以用作料酒哦，做菜去腥，红烧焖炖，对不对？高品质的黄酒既能够喝又能够烹用，就是一酒两用。而今天古越龙山观旗店随便一瓶年份都要500以上哈，端午加父亲节双节福利，对，父亲节6月的第三个周日，我都忘这茬了。所以我就想到了之前人家说到的嘛，怪不得商家呢就从来不为父亲节就想破这个头脑然后做什么活动呢，就是

0: 当然说回咱们今天拿到的绍兴酒厂的酒哈，我们是直发优势哦，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经销商加价，把本该几百上千的年份好酒直接拉到了亲情价。你来听听看，我们绝对不会推大陆货，推的只是稀缺的纪念酒和年份尖货，也就是说只有在我们的线上可以买得到，线下你就买不到。那今天带来的龙年纪念酒，酒厂爆款龙年图腾加持，寓意吉祥如意，一盒四瓶，每瓶600毫升，官网一盒是469。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双节限时独家福利，买一送一，到手两盒八瓶，只要259块。259块，花一分钱带走两盒，老爸老丈人各一盒啊！高端礼盒包装，走亲访友购牌面，回复黄酒，回复黄酒就可以下单。另外呢，还有我们的爆款20年的手工年份酒，有两款哦。这一款是懂酒的行家应该都知道，黄酒贵在陈，对不对？这坛2.5升的大容量装，历经啊近20载的春秋坛藏，开坛瞬间满是生香。那应该就是时间的味道，我觉得回味悠长，绝非机械化的速成酒可以比。所以这么一坛914官旗店一点没毛病，对吧？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双节福利，一坛914，814不要，499，两坛更优惠，两坛只要899。来吧，立省900多，加客服好友下单还能够再减5元啊！端午家宴，粽子配黄酒，解腻助消化，过节标配，孝敬老爸还有岳父，选黄酒养生得体，档次在线啊！女士适量的饮用也能够养出好气色。其实在喝酒当中呢，我一直不反对大家喝酒，但是喝酒啊，就是小酌怡情，大酌伤身，知道吗？而且千万不要变成恶习，就是变成酗酒了，每天就是被酒精麻痹。你知道酒精麻痹真的会把你的大脑给那麻痹傻呀，你知道不知道啊？而且会让你的脾气越来越差，然后失去了判断问题的一些思考的能力。所以朋友们，要喝就喝对自己身体好的，是咋了呢？非把自己给作没了，就是人。我就之前看过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对，说咱人既然活着，咱都好好活，往好的地方活。本身当人都可不容易了，你没发现吗？所以咱们喝好酒啊，喝粮食酒。现在粮食和人工成本年年涨，年份老酒喝一坛少一坛。咱们是绍兴厂家直供源头正品，回复黄酒，回复黄酒，小助理安排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2: 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3: 最近冲浪刷到一个很离谱的操作，不少姑娘把敬酒当成了姨妈救命水，迟到了喝点儿，疼起来了闷一口。等会儿，在我印象里，这不一直是父辈饭桌上的东西吗？什么时候悄悄成了咱们的偏方？咱今天就把这事儿唠明白。为什么说这条路走不通？首先定位别搞错，敬酒是保健食品，披的是蓝帽子，功能明确写着抗疲劳，从头到尾可没提过调理月经，是你给自己加戏了，人家厂家可没敢这么宣传。第二，所谓的管用多半是错觉，喝完身上发热，那是酒精让血管扩张了，跟喝热水抱暖水袋一个道理，不代表在调理内分泌感觉放松了，那是酒精暂时麻痹了神经，代价是肝脏在替你负重前行，这种舒服热水袋也能给，还不会让你伤身又上头。第三，别拿中药成分当借口，里面确实有点当归黄芪，但量太少了，根本达不到有效剂量，而且酒精还可能破坏药性，指望它真不如老老实实去煲汤或看中医。喝敬酒你最要警惕的是这个，酒精进了身体，肝脏就得优先处理它，分解雌激素的活就被往后排了，长期这么搞，激素水平容易紊乱，月经可能越来越不规律，万一是多囊或甲减这类健康问题引起的大姨妈不规律，用酒去催只会耽误发现真正病因的时机。那该怎么做？记住这几步，一，有伴侣的先验个孕，这是基本流程。二，

0: 反思生活方式，熬夜、压力大、过度节食都是内分泌的隐形杀手。三、安全缓解，红糖、姜茶、热敷、小腹、温水泡脚，这些方法比喝禁酒安全的多。四、如果推迟超过一周，直接去医院挂妇科，查清楚才最靠谱。真正的大女人懂得为自己的健康负责，而不是拿身体去试偏方。你的身体很珍贵，别交给不靠谱的传说。
1: 本音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超好磕。
2: 隔壁张姐下期继续聊聊聊聊。
3: 今天的肩膀里，电影票和收据还留在我口袋里。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哥们来嘛。

讲真啊，讲真啊，只有陈奕迅啊是我自始至终都喜欢的男歌手哦。声音暖不头肺，演唱不做作，哎，也不乱秀技巧。哎，大家有没有发现，你忽然间好像又懂了一门粤语？哎，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 Eason 陈奕迅带来的《谢谢侬》啊，也是微信上我们的一位朋友点播的歌曲 Mr. 十，请收歌。我跟你说，这真是啊，像我妈说的一样啊，我看你又好了这会儿，哎，嗓子又好了这会儿，哎，开始能了，我跟你说，哎。就是嗓子一好，你知道吗？就跟小朋友生病一样，哎，一生病和不生病那是绝对俩样的，这啊，你一看小朋友一调皮，就证明那好病好了差不多了；你一发现我调皮话多了，那就证明单的嗓子自己也觉得差不多了吧？这是，不行不行，还是不能够作，还是要养一养的，为了后面两天继续陪在你们身边。啊，当然说回陈奕迅啊，我觉得陈奕迅真的啊，就是他声音真的暖不颓废，演唱不做作，也不乱秀技巧，有没有？当然浮夸呢是必须要浮夸的技巧了啊，真的。大家一会儿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浮夸，我觉得他真的是唱什么歌都有什么样的感觉，有没有？平常唱情歌非常的温情满满，就是感觉自己就要立刻嫁给他的那种感觉。疯了，这个主持人疯了，你。啊，唱这首歌呢就是又洒脱又俏皮，有没有啊？啊，不管是喜还是悲，管他头痛不头痛。哎，反正我觉得他唱歌就是各自有各自的风格啦。待会儿的时间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好不好，听一听他的浮夸，或者是来听一听他的那个将爱情进行到底，是不是啊？不是，因为爱情十年最佳损友，我觉得都是非常经典的歌曲。富士山下，爱情转移，淘汰。哎，我们听淘汰吧，好不好？淘汰，因为这是杰伦给他写的歌曲，所以待会儿的时间呢，就这叫一举两得。啊，在陈奕迅的歌中找周杰伦的影子，一定会有人说：“丹，你何苦呢？你为啥不直接听周杰伦的呢？”不一样啊，我主要跟这会儿跟大家介绍的是这个谁啊？这个陈奕迅。Mr. 十说收到了收到了，谢谢你跟大家分享一首这么调皮的歌曲，打开了我的思路，我跟你讲。所以待会儿的淘汰附送给你一首，哎，好吧，那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欢迎大家继续来点好听的歌曲。因为我的嗓子的原因，大家也算是有福气了。平时光听我说呢，现在听你们说，现在把时间交给你们，我来看一看这三个小时节目你们怎么安排啊？啊，当然啦，同时在节目进行当中，你们排歌，我呢给大家来讲一讲，一些生活当中的，比如说养生之道啊。一些生活当中的小提醒，比如今天我就看到一条热搜说，这种瘦胖子可能比纯胖更危险。我看了看是咋回事啊，他告诉我们说，胖分为两种，一种是肌肉发达导致的大体重，属于健康的超重，另一种是体脂率高导致的肥胖，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瘦胖子。哎，在我理解就是，一个是健身的壮，一个就是啊纯胖。啊，有些体重正常的人，即使身材看起来不错，也有可能藏在身体深处的内脏脂肪。哎，就比如我上次体检就说我是胆固醇高，我说天哪，我的妈呀，我天天不吃不喝的减肥，我胆固醇高是咋了呢？哪一个环节运作是不对的呢？反正呢，就是大家多多的注意一下，你可以观察一下啊。体脂率呢，主要反映了脂肪重量在人体总体重当中所占的比例，又称为体脂百分数。你看最明显的 C 罗，人家就说他的体脂率非常的低，也就是说他身上浑身都是肌肉。当然说到这儿呢啊，有些

0: 有些人可能会陷入一个减肥误区，认为体重轻了就是瘦了，实际上决定我们体重的不只是脂肪，还有肌肉、水分、骨骼和内脏等等等等啊。
1: Bye.
0: 所以体脂超标，内脏先遭殃。如何让体脂减肥呢？我该咋跟你们说呢？少吃多运动了。老生常谈的话题，闭住嘴，迈开腿。你看，我们的肺部脂肪如果多了的话呢，就会压迫我们的肺，导致呼吸急促，让我们的血流中输氧量不足，然后就造成全身乏力，免疫力受损啊。那另外呢，肾脏如果堆积脂肪比较多呢，会影响它净化血液的能力，肾脏需要更卖力的过滤多余的糖分，最终可能导致肾衰竭。那胰腺呢，如果脂肪沉积的比较多的话，可能造成胰岛细胞脂化，引发糖尿病。心脏的脂肪如果加重的话呢，就会变成心脏负荷加重比较强，可能会让我们的心跳啊，这个跳动无力，难以有效的带动血液循环。而且肥胖通常伴随着高血压、高血脂和糖尿病等等代谢性疾病，进而增加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风险。所以减脂的本质是在于热量负平衡，也就是消耗的热量大于摄入的热量。大家有没有发现，你但凡带孩子出去玩，你吃的多，但是你反而真的没咋胖，因为那天你累都累死了。也就是说你的热量有一个出口，你知道吗？就是靠你的运动。那如果你要是不想运动的话，你就限制这种热量进入到你的身体当中，主要是靠控制饮食，增加热量消耗要靠日常的活动和运动。所以说你要不然你就是把热量给消耗了，要不然你就是热量尽量的别进入到身体。啊，就说这么多吧，反正呢说的再多啊，你该控制不住还是控制不住，就是道理都懂，但是大家一学反正都废，属于是。但是该交代的我还是给大家交代一下啊，如果你们真胖的话我不负责啊。微信私家车999，来吧，关键词的回复再给大家来一波，说不说，你看这就还说真多。关键词的回复再次提醒各位朋友们啊，今天给大家上的兰蔻小黑瓶官网啊，100毫升要1960，我觉得光冲机制，光冲价格，咱们就直接闭眼冲就可以了，更不用看里面的一些成分了，人家都能卖到1960了，那成分能不好吗？那街上9.9一瓶的什么纯粮酒，和你卖的9000多的一瓶酒，你跟我说能比吗？所以你光冲价钱，你闭眼入就行了啊！专柜价1960的兰蔻小黑瓶100毫升，今天直播间到手只要499，前100名下单再加赠你20毫升的兰蔻精纯眼霜，一共是4支，每一支是5毫升，相当于20毫升一瓶正装的量了。你知道正装的兰蔻精纯眼霜，人家家的高端系列都最少卖几百块的。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直接我送你，记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回复精华，买一瓶精华，我加赠你20毫升的兰蔻精纯眼霜，你再加小助理客服好友，再减5块，495。小助理上链接，
2: 3、2、1，上链接。
0: 关键词回复，一个是精华，可以买到兰蔻小黑瓶100毫升，另外呢可以回复黄酒，可以买到正宗的绍兴黄酒古越龙山啊。关旗店你去看看，都特别贵，而我们今天推荐的还不是大陆货，全部都是稀缺纪念酒和年份尖货，都只要200-300块钱，300-400块钱的啊。回复黄酒，回复黄酒，另外呢还有我们的 SK2 的4件套，给各位朋友们准备着旅行装哦，只要回复大牌，回复大牌194就可以带回家，真的朋友们买到即赚到。就说这么多，接下来好歌陪伴在各位朋友们的身边，比如说陈奕迅的淘汰，比如说周杰伦的歌。
3: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4: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刻抢秒杀福利，
4: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

0: 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1: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0: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1: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0: 车九九九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四十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九九九，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九九九，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5: 是，
6: 六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10: 每天往脸上涂这么多贵妇面霜，你真的老得慢了吗？没用的。真正让你垮脸、暗沉、长皱纹的元凶，不在你的梳妆台，在你的冰箱和零食柜里。我是天天捶你健康生活的张姐，今天说一个反消费主义的抗衰真相。想比同龄人看起来年轻，首先要学会少吃这两类催老剂，省下的钱够你做个热玛吉。第一类是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的制造机、油炸、熏制、腌制食品。别小看一块炸鸡或者一盘熏肉，它们富含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是导致皱纹、皮肤下垂、粗糙、暗淡发黄的直接凶手。你可以直接把它理解为一种让你皮肤胶原蛋白生锈的物质，结果就是皮肤从紧实的弹簧床垫变成塌陷的旧棉花，松弛、下垂、粗糙等等一系列问题随之而来，涂再多提拉精华也拉不回来。第二类是糖化反应的催化剂，奶茶、蛋糕、曲奇这些高 GI 食物。糖化反应有多可怕，拿你手里的蛋糕比喻一下，它在高温下会变成诱人的焦糖色，而你身体里过量的糖不仅有损健康，还会让人看起来更老。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爱吃甜食的人脸会呈现出一种暗沉的焦糖色，显得很脏，气色不清爽，这是护肤品根本没办法帮你抛光的。那么哪些推荐吃，哪些不推荐吃呢？下面几种食物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含量惊人的大，

0: 不加油煎五分钟的培根，打发的黄油，人造黄油，烧烤的鸡皮和平底锅煎的牛排。所以我的原则很简单，少吃烧烤，少吃油炸食品，尽量吃蒸煮的菜肴，膳食纤维，主食把白米饭换成燕麦、玉米、红薯、抗饿文血糖。水果少吃荔枝、西瓜，多吃蓝莓、草莓、樱桃，抗氧化就是抗衰老。蔬菜每天一斤蔬菜半斤绿，油麦菜、西兰花随便吃。零食炸鸡、薯片可以吃，但只能当奖励，不能当习惯。凉白开是最好的护肤品，觉得没味儿就加点柠檬片。抗衰的底层逻辑从来不是补什么，而是少摄入什么。别等胶原蛋白被糖和晚期糖激化终末产物吃完了才想起来花钱补救。用认知帮你省钱，把年轻的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
1: 本音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超好磕。
2: 隔壁张姐，下期继续聊聊聊聊。
3: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4: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3: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4: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3: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4: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3: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5: Come on， 来嘛。

咱就是说咱会不会找歌一举两得，阿信杰伦俩人共唱一首歌，两个人的声音我都能听见一定有人说，但你何苦为难自己呢，咱分别听行不行？不行我就要给自己制造难度哎，很好听的这首歌，哎，该说不说，2019年杰伦的作品《说好不哭》哦，这是他和阿信首次正式合作的作品，方文山填词。我觉得这首歌的核心亮点就在于他们两个人默契的埋下了彩蛋，间奏悄悄的融入了五月天突然好想你的旋律片段，你听出来了没有？而这首歌在当年上线25分钟的时候，销量就破百万了。用克制的那种编曲，讲透着什么，笑着放手的那种遗憾，哇，这种感觉只有在青春的时候遇见过，至今仍然是许多人心中青春的 BGM。 反正对于我来说，我一定要去看一场周杰伦演唱会，就是因为我想对青春有一个很好的祭奠，我想大哭一场。哎，我觉得方文山的填词真的非常的精准，精准的捕捉了什么，就是爱情里面的那种体面退场，既忧伤又治愈。听听，眼看着你难过，挽留的话却没有说，干啥呀？就是，你会微笑放手，说好不哭让我走，干啥呀？要换成现在就直接给我上，你喜欢喜欢哭成这样，你分啥呀？啊，等到啥时候啊，两看相厌的时候，你再给我分都来得及。搞啥玩意儿啊？搞啥罗曼蒂克呀？是不是啊，朋友们？你喜欢就上，就跟他说我喜欢你，对吧？只要他还喜欢你，俩就死就在一起。直到俩人互相看对方，一把对方骂得狗血淋头的，你到时候分爱都来得及。你说两个人哭着分，你这害成啥样了？你啊，虐那心干啥？你我跟你讲啊，也只有现在上了年纪的咱们敢这样。我跟你讲，那换成那十来岁的青春少年啊，那都是偶像剧看多了，就开始，我跟你说啊，那个情感就开始模仿。我不知道大家年轻的时候谈恋爱是啥样啊，有没有就是经常分手。在我看来，我觉得两个人谈恋爱不要经常说分手，因为有一天早晚会分手的啊，不到万不得已说一次分手，咱们就分得彻彻底底干干净净的啊。你给这虐来虐去，一弄一分手，一弄一分手的啊，小心一语成谶，知道吧？当然了，现在咱们也没机会了，但是咱们有机会说离呀，是吧？所以也没事，老别老把这个字挂到嘴上，你知道不知道？哎，反正吧，我觉得每次听杰伦的歌吧，就是有满满的回忆啦。他给予了我们一完整的音乐海洋，你发现了没有？不论是伤心快乐，总是有为我们匹配的这些歌曲，时时刻刻的呵护着我们自己的一些感受、一些情感。尤其是在现在各类歌曲百花齐放的今天，每一个夜晚依旧喜欢听他的歌。嗯，冲 VIP， 我跟你讲，我都是冲着杰伦去的，真的。反正我觉得如果杰伦的演唱会你有机会可以抢到票，有机会去看的话呢，记得啊带上我反正我是买不住了，我跟你讲。好啦，在早上的9点到12点，丹丹陪各位朋友们走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9，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是大家和我保持联络的方式。这两天嗓子呢一直是处于哑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会把更多的时间交给大家。想要听什么歌，想

0: 跟我唠什么嗑，都欢迎大家留言给我啦。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当然啊，生活当中一些小八卦呢，也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聊一聊。我要聊的这个小八卦也不算什么八卦啦，就是好久不见的贾玲哦。贾玲体重反弹后反而更开心了，登上了热搜，我就赶紧去关注了一下。因为很多人都抱着不被看好的一个心态，就会说哦，贾玲一定会再吃回以前，但是事实证明我觉得她并没有啊，对不对？你知道当初贾玲暴瘦是为了角色拼尽全力吗？超低的体脂本就让她没有办法长期硬扛，反弹之后不用苛刻约束自己，想吃就吃，笑容都变得舒展了，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对比减肥前后的状态一目了然。如果说瘦是敬业的话，我觉得圆润就是自愈。可以的话大家可以网络当中去搜一下她的照片，我觉得从此以后呢，她可以摆脱身材容貌焦虑，而且更多的是她用作品在说话，而且我们也期待她有更多精彩的作品。本身今年过年档好像是有她的这个电影的吧，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她就退出了过年档。所以她的那部新的作品好像是一个悬疑的一个破案的一个剧情，我很期待，期待玲姐有更多精彩的作品早日让大家看到。当然无论如何自洽，我都希望她能够健康永远是第一位。贾玲一直是贾玲，一直是带给大家好作品和快乐的她，我很想和她做朋友哦。有谁认识她吗？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欢迎各位朋友们回复相对应的关键词，也不是不可以。比如说我们牡丹花田的保湿补水喷雾，回复牡丹，回复牡丹，在这个夏天怎么可能少得了随时随地的补水呢？另外呢，在这个夏天也少不了出门旅行啊，如何让自己摆脱那些大的瓶瓶罐罐，甚至上飞机都难以托，不是说托运啊，就是可以随时携带的话呢，那基本上不能超过100毫升。所以今天给大家安排的 SK2 的旅行四件套，神仙水30毫升，精露30毫升，洗面奶20毫升，大红瓶面霜15克。这套 SK2 的旅行四件套官网要740，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找小助理领券加好友哦，5块钱只要194啊，再领5块钱只要194，100多就能够拥有大牌的一个非常香的体验。还等什么呢？回复大牌，回复大牌即刻拥有。像是皮肤经常闹情绪的啊，泛红啊，闭口啊，外油内干啊，化妆卡粉的，直接裹上 SK2 的四部曲就可以了，稳准狠，只要194。发送大牌，发送大牌，去抢一套吧。那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见。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刻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6: 当非遗邂逅山河，
7: 当烟火点亮新年，
6: 听遇见烟火年，
7: 感受独属于河南的中国式浪漫。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提到春节，什么最有点味儿？有人说是年夜饭，有人说是鞭炮声。而在河南开封，年味儿就是藏在一张张色彩浓艳、线条刚劲的木板年画里。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朱仙镇，开启一段非遗探索之旅，去触摸那里最滚烫的年俗记忆。朱仙镇不仅是岳飞抗金的古战场，更是中国木板年画的鼻祖。这里的年画最早能追溯到北宋年间，相传当年宋都汴梁城繁华至极，每逢

春节皇城内外的商铺就会张贴年画，这习俗后来随匠人南迁北徙才逐渐传遍大江南北。我们走进一家百年老字号的年画作坊，扑面而来的就是一股松烟墨和槐花米浆混合的特殊香气。老师傅告诉我们，正宗的朱仙镇年画讲究的就是色分七色，刻板如铁。你看那工匠手中的梨木板，需要在寒冬腊月取材，因为这个时候的木头最坚硬，刻板的时候呢，线条要像铁丝一样挺拔，一刀下去绝不能改。最神奇的还有手印刷，没有机器，全靠手工套印。一张门神秦琼敬德要经过7到9块雕版，分别蘸上丹红、槐黄、花青等矿物颜料反复印刷。当最后一抹金色盖在门神的盔甲上时，原本平淡的木板瞬间就有了灵魂。那大红大绿的色彩看着热闹，却透着一股镇宅辟邪的正气。那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朱仙镇的匠人们用他们的坚守，把千百年的年味一板一板地复刻了下来。一张年画就是一个故事，一种颜色就是一份祝福。如果你今年春节想寻点不一样的年味儿，不妨来朱仙镇走一走，在这里买一张亲手印的木板年画，把这份最古朴、最浓郁的中国年带回家。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哼哼，来嘛。

0: 我可真是太喜欢听这首歌了，五月天带来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有谁的名字一直刻在你的心里呢？欢迎各位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守着听，在早上的九点到十二点，一个温柔的声音陪在你的身边。
1: 我自己就说不下去了，而且我现在一说这就老想到之前有听众朋友说我，丹你别夹了，听歌吧你。就是一秒钟的女神都不让我做，是不是？就喜欢女神经陪在你们身边，是不是？现在我就说啊，朋友们的口味也太重了，真的啊，个个的吃不了细糠，我跟你说。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9，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欢迎你们来点播你们想要听到的歌曲哦，也谢谢你们在我。

0: 生病的时候也依然陪在自己的身边哦。嗓子哑了，然后大家也是有求必应的，我说把时间交给你们了，你们来安排。真的有很多朋友们来点播歌曲哦，比如说蓝东坡说，丹姐南中北站的不愿回头 come on 来嘛，待会儿的时间给你安排。包括莫哦，你知道特别有趣，他发来了一串那个链接，我真的我想着他点歌现在都已经点到啊，他把链接发我了而且看到链接当中，我觉得应该是分享啊，因为它里面有一段是 share.hntv.tv 啊，然后 news news， 然后我一打开呢，就是此页无法打开。再次感谢各位朋友们的分享，虽然说不知道你们分享的是啥，但是你们的心情我是能够理解的啊。那也希望接下来的朋友们呢，能够按照以上朋友们的一些这个行为啊，来进行，比如说想听什么歌啊，比如说想给我分享哪些啊科普的链接呢，都欢迎各位朋友们留言给我啦。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囧，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你知道哦，我的嗓子哑了吗？所以基本上都会捡重点跟大家讲。首先就会逮着关键词先给大家赶紧说一波哈，就是看你们各自所需，丰俭由人的下单就可以了。比如说我们家的兰蔻小黑瓶精华，那兰蔻超修小黑瓶精华在整个业界呢，应该说是全球销量第一的基底液之王。它的普通精，你知道普通精华只是停留在表面上，它的精华呢，就是属于市面上少有的基底液，它是首先给你的肌肤喝的开胃饮料，主打七天急救，含有10%的高浓度二类酵母，像吸铁石一样强韧基底，不管你是什么肤质，它都能够让你从敏皮又到抛光脸。所以懂行的都应该知道，这是兰蔻家的顶梁柱。官网哦，官旗店哦，年销千万瓶，拿过130多项国际大奖，免税店都要排队抢的，平时一瓶正装都要近2000的。所以朋友们，你来试试看吧，用一次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素颜自由。一瓶100毫升1960，是不是近2000？可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也是因为618，我们把价格卷起来了。618到手只要499块。你没有听错，相当于打了2.5折，100毫升，将近给你省了1500块。关键是，前100名下单的朋友，我再加赠你20毫升的兰蔻精纯眼霜，一共4支，每一支是5毫升，一共是20毫升。那这个赠品的价值，你要知道哦，20毫升等于相当于一瓶正品的小量，正品的量了啊，正品就要价值几百块了。今天我是送你的，所以回复精华，回复精华加客服好友，还能够再减5块，只要495就能够拿下。回复精华，回复精华，尤其是比如说熬夜急救啊，妆前打底啊，换季维稳啊，只要是你觉得你皮肤基底不够好的，吸收力不够强的，你就用上它，受这个提前帮你们做后续的护肤最好的一个吸收的作用，知道吧？无论什么肤质什么年龄，这瓶兰蔻小黑瓶就值得你闭眼入了。你光看人家家的这个价格，我还是那句话，你如果不了解这个品，你看价格，生活当中好多东西你看价格你就可以直接入。尤其是说一说你们男士喝的酒，比如说你喝茅台，你即便不了解茅台它到底啥价值，对不对？你光冲那茅台的品牌的效应都得给我冲啊啊，先给他拿下再说啊！回复精华，回复精华，关键词有很多，不要回复错了。一个是精华，一个是绍兴的黄酒。端午节了，是一定要去喝黄酒的，对不对？满满的仪式感，而且带来的是古越龙山的黄酒。这瓶黄酒也不是我们经常推的大陆货，都是在线下买不到的稀缺纪念酒和年份尖货。所以说你送人啊，也非常的有面儿。200多块钱，你可以带走我们的第一款龙年纪念酒，还有一款是499一坛的。你可以带走所有懂酒的行家都知道的这个2.5升的大容量的历经20载春秋坛藏的这一款这个手工年份酒，回复黄酒，回复黄酒。另外还有关键词回复就是大牌 SK2 的旅行四件套，按照各自所需去回复你们相对应的关键词就可以啦。那接下来的时间稍事休息，待会儿为大家送上你们点播的歌曲哦。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Q Baby。 今天我们从郑州出发去新密青龙寨，首先上车之后呢，我们导航到新密玄武庙或者是新密青龙寨，距离郑州大概是50公里的车程，1到1个半小时就能抵达。路线呢是从市区出发，走郑绍高速新密东出口，再走到行密路，经过郭庄村、郑冲村，最后抵达青龙寨。或者呢是从中原路开始走新五环，经过310国道转034县道，

最后走到001乡道，抵达青龙寨。青龙寨景区门票和停车都是免费的，但是山路会比较陡峭，也比较狭窄，会车的时候需要谨慎一些。那来到这里呢，要看一看清代古寨墙与东西南三座寨门，还有玄武庙建筑群，最后要登顶俯瞰一下青龙山群峰。那我们先从山门出发，经过寨门抵达玄武庙，然后来到玉皇殿西寨墙观景也看一看，最后下山，最好建议游玩2到3个小时，特别适合那些喜欢轻徒步的朋友，周末放空来这里走一走就很舒服，特别是在春秋季节，上午10点左右抵达，这个时候光线最好，也最容易出片。当然出行的时候也建议你穿上一些防滑的徒步鞋，做好防晒，最好呢给自己备上一根登山杖。现在就出发吧。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哼哼，来嘛。

0: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1: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0: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1: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0: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1: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2: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3: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4: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在家健身的 Q Baby。冬天在家想运动，却怕吵到邻居，动作很难坚持，没器械又不想错场地，没关系 ，Q Baby 告诉你哦，原地踮脚跳就是冬季无负担的运动首选。那作为轻量又灵活的居家运动，它不用大幅度的跑跳，动静也不会扰民，还能够快速的暖身燃脂。久坐之后，僵硬的四肢也能悄悄活动开。原地踮脚跳的优势真的是戳中日常需求，不用出门，不用任何的器械，光是站在客厅、卧室甚至是阳台就能轻松的练起来，5分钟就能够抽时间完成，忙到没空想运动也能轻松坚持。而且呢，它不仅能够帮着悄悄燃脂，还能够锻炼脚踝灵活性，长期坚持下来，我们小腿的线条也会更加的紧致，整个人的精气神也会跟着提上来。踮脚跳的时候动作一定要标准，双脚并拢站好，然后膝盖微微弯曲，用脚尖轻轻点起再落下，不用跳多高，保持轻快的节奏就好。落地的时候前脚掌先着地，膝盖始终微屈缓冲，上半身别晃，保持平稳的呼吸。姿势错了不仅没效果，还可能让我们的脚踝不舒服。当然健身的时候也不用急于求成，可不可以建议新手可以从20秒开始，每次做4到5组，组间休息30秒，每周逐渐增加10秒，以身体舒展不酸痛为原则。原地踮脚跳属于是低强度的有氧运动，那每天练习呢总时长建议不要超过12分钟，过度锻炼可能会导致我们小腿肌肉的紧张，反而会影响日常走路。当然最后 KBB 还是要告诉你，冬季健身的关键不在于练得多猛，而在于轻松坚持，选择不折腾不费力的运动方式，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慢慢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冬天也能悄悄保持好的状态，加油
3: Q Baby Keep Running。

0: 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坐吃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

0: 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2: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9: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提一位贤内助，超级有格局的古代贤内助天花板，谁呀？孙太真。别人当皇后都是忙着争宠，她倒好，她直接劝老公说，咱啊把整个国家捐给大宋吧。据说连杭州的雷峰塔呀，都是老公为她建的，这个牌面那也是绝了。咱先介绍一下这位主角孙太真，五代十国的时候吴越王钱弘处的皇后，出身江南书香门第，从小就是学霸，诗经啊、论语啊、倒背如流，琴棋书画是样样精通，那妥妥的是古代才女顶流。但是有一点，这二位虽然都搞事业，但是都属于佛系搞事业的主。这钱弘处啊，不想打仗，他就想保境安民，因为吴越国呀环境还挺好的。所以呢，这孙太真呢也通透，他觉得老公啊想得对，他一心也想着咱能够百姓安稳，他就在宫里头带头节俭，非必要场合不穿华服，把这后宫管理的是井井有条，也堪称是一位金牌大管家。后来呢，大宋崛起，灭了南唐，吴越立马成为了下一个目标，这朝堂上可就吵翻了天了。这主战派拼命喊着打，咱们得打，咱们跟他拼命。哎，但是呢，也有主和派啊，说咱得保命啊，活着才是第一要务。这个时候，孙太真站出来了，一句话点醒老公，叫什么呢？打不过，啊就别硬扛，百姓的性命是比王位更重要。这钱弘处一听，夫人说的有理。大师兄说的对，这公元976年，他就带着孙太真一起去大宋称臣，就把这吴越13州啊是拱手相送，换来了一方太平。这宋太祖赵匡胤呢夸他俩，哎呦，哎，真是深明大义。那确实，那是太深明大义了。那于是乎呢，那再讲点什么吧，就把这个孙太真封为了吴越王妃。可惜啊，这好景不长，公元977年，孙太真病逝，钱弘处啊也是悲痛欲绝。刚好西湖边上有一座佛塔建成，那为了纪念爱妻，就把塔名取名为皇妃塔。没错，这个您猜对了，就是后来咱们熟知的雷峰塔。你看这孙太真不靠宫斗，不靠权谋，凭着一份百姓为先的通透，不仅是救了一方百姓，还把自己的名字和雷峰塔绑在了一起。这种佛系又清醒的皇后，那你就是放在今天也是妥妥的正能量偶像。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

0: 好，听你一首歌曲，来自杜德伟带来的《跟着我一辈子》。杜德伟是我小时候对他的一个印象，也是因为身边的长辈去听他的歌，偶尔才会注意到他。等到再一次注意到他，应该就是上初中的时候吧。那个时候呢，看着自己买的《当代歌坛》，每一期里面都会送一张碟片哦，里面就有杜德伟的这首歌的 MV， 包括《情人》的 MV。我还记得当时有舒淇的一些演绎。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暑假哦，真的特别的开心。从此以后，你会发现工作了之后的我们，夏天真的只叫夏天了。
1: 这些快乐
2: 最亮的眼珠是你的投入，
0: 而且我还记得当年哦，就是跟老爸老妈一起去参加，就是他们那一代人的一些婚礼的时候，当年在看的时候，就会觉得他们婚礼现场播这首歌，觉得怎么会那么的幸福啊！将来我结婚婚礼当中也要播这首歌。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就觉得我当年怎么那么早熟呢？哎，你别说啊，我很少去形容一些人很性感，尤其在形容男士。而在娱乐圈当中呢，我觉得杜德伟就是其中之一。我觉得他真的很性感，不论是身材到脸，然后再到声音，再到他的那个眼神微笑，真的朋友们，你回忆一下。杜德伟的歌曲经典的也是蛮多的，像我讲到的一样，除了这么一首歌《跟着我一辈子》，还有他的那一首歌《情人》，对吧？还有《不走》，还有《无心伤害》，还有他的《天真》，还有那一首歌叫做《把你宠坏》，还有一首歌大家应该都知道，《脱掉脱掉把外套脱掉》哎，嗓子不是哑了吗？怎么又皮了呢？好吧，雅就应该有雅的态度。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交给你们。想要听什么歌赶紧来点播了哈。顺便呢说一些重要的信息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你可以回复牡丹，回复牡丹，我们牡丹花田的保湿补水喷雾在这个夏天又出现啦，可以帮你保持随时随地的一个补水。另外呢还有7月4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的玩新疆吧，坐上2+1的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池天山和赛里木湖，25人精品小团，不急不赶，报名就送398元的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回复旅行了解详情。
2: 可是我停在何处，你总是。
0: 另外呢，我们的关键词回复再次提醒大家哈，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有我们的黄酒，有我们的 SK2 的旅行4件套，大家可以回复大牌，哎，是大牌不是？对，是大牌。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兰蔻超修小黑瓶精华，回复精华，回复精华。尤其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绍兴黄酒，正好是端午节了，大家都应该知道端午节呀，家人朋友聚会少不了来点小酒助兴，对不对？越来越多的人也喜欢喝黄酒了，因为它度数低嘛，12到17度，体感温和也不上头，尤其是夏天冰镇或加冰饮用哦，口感清冽，醇香四溢，尤其中老年女士都可以去喝它，富含氨基酸多酚，低糖低度。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绍兴黄酒甲天下，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更应该去了解一下，去品尝一下，它是中国黄酒文化的源头，有2500年的酿造历史，端午配佳酿，上线了绍兴黄酒的标杆古越龙山，被誉为黄酒中的国酒。古越龙山的底气来自于得天独厚的鉴湖加水，上等精白糯米和优良黄皮小麦，酿造技艺被评为国家级的非遗技艺，坛装年份酒还有收藏型。所以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啊，古越龙山观旗店随便一瓶年份酒都要500以上。那今天在我们这儿直接拿到绍兴酒厂直发优势，砍掉中间商赚差价啊，给到大家直接亲情价。而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不只是亲情价，而且也不推大陆货哟，只推稀缺的纪念酒和年份尖货。所以回复黄酒，回复黄酒，今天酒厂爆款龙年图腾加持寓意吉祥如意的一盒4瓶，每瓶600毫升，官网旗舰一盒469的，今天直播间双节限时独家福利，买一送一，到手2盒8瓶，只要259块，花一份钱带走

0: 两盒，老爸和岳父各一盒，对不对？高端礼盒包装，走亲访友够牌面，回复黄酒，回复黄酒就可以下单。另外呢，就是爆款20年的手工年份酒，懂酒的行家应该都知道，黄酒贵在沉。那这坛二点五升的大容量装，历经近20年20载的春秋坛藏，开坛瞬间满是生香。除了它是时间的味道，还有就是它绝非机械化的速成酒可以比的，所以一坛914贵没毛病，对吧？可是我们的直播间双节福利，一坛499，两坛899，更加的优惠，加客服好友下单还能够再减5块，回复黄酒，回复黄酒。现在的粮食和人工成本年年涨哦，年份老酒喝一坛少一坛啊。咱们是绍兴厂家职工，这个源头正品，回复黄酒，回复黄酒，小助理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1: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0: 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

0: 30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怕运动太剧烈伤关节，不想出门不用器械，还能随时抽时间练，那不如来试试原地慢跑吧。站在原地就能轻松练，动作舒缓不费力，暖身快，还能够燃脂，新手呢也能够轻松驾驭。 KBaby 告诉你哦，原地慢跑的优势真的是非常的贴合日常，全身都能够温和调动，燃脂效率不低，每天练十来分钟比久坐刷手机消耗太多了，还能够活动我们的四肢和腰腹，缓解久坐之后的僵硬感，越练越舒展，精气神也跟着提上来了，连心肺功能都能够悄悄改善，没运动基础也不用害怕，做法简单到不用学，你只需要双脚并拢站好，双手自然屈在胸前，然后交替抬起脚后跟，轻轻落地，保持小步幅，快频率的节奏，像在原地轻轻跑步一样就 OK 了。当然刚开始不用求快，保持平稳的节奏，一次跑40秒，歇20秒，重复5到6组，适应之后再慢慢加快频率或者增加时间，记得好的时候上身也别晃哦，核心稍微收紧，膝盖微微弯曲，落地轻一点，不然很容易累，还没有效果。当然 KBaby 还是要提醒你哦，我们一定要穿软底鞋或者是光脚踩在瑜伽垫上，别穿硬底鞋，要保护我们的脚掌和膝盖。那跑的时候呢，也要保持我们的呼吸均匀，别憋气，觉得喘就放慢节奏，练完之后呢也不要马上坐下，慢慢走两步，调整一下呼吸，甩甩胳膊腿，放松一下肌肉，不用特意挤时间找场地，原地慢跑，轻轻松松就能动起来，现在就起来试试吧，加油
0: Q Baby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2: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3: 亚丹丹。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2: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4: 哥们来嘛。

大家可能不太知道我为什么笑，你知道吗？你知道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看底下的评论把我给笑的呀。有人说啊，我们精神二院常常播放二手玫瑰的歌给病人听，病友听了可开心了。然后底下回复说，那大夫疯了。这是二手玫瑰带来的一首歌，他们带来的这首歌叫做《潇洒走一回》，我相信所有的人应该都听过吧，之前叶倩文唱过这首歌，对不对？那他们呢，就是把原版的洒脱唱出了带点叛逆的啊酣畅感。然后呢，配上他们的这种标志性的唢呐式的唱腔，特别适合开大音量释放压力。就是啊，反正就是那些唱歌音不太准的人啊，这首歌可适合他们了，真的。你不准都听不出来，你以为他们就在恶搞呢，真的。你以为他们在模仿二手玫瑰呢，真的。这首歌呢也特别送给微信公众号上咱们的刚刚好，我不知道有没有在听节目，他刚刚留言说能不能来一首二手玫瑰的汪宁梅。然后呢在这边呢我说你换一首吧，这他们唱的现场的效果不太好，但是呢他就没有再留言给我，我就觉得有点对不起人家，好不容易来客了点首歌我还拒绝了。说实在 Life 版真的那个现场效果不好，所以我就找了一首他们翻唱的非常符合关键是原唱也允许他们翻唱的一首歌，潇洒走一回。哎，一听我觉得真的让我大开耳界，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咱也不说听了二手玫瑰神经不神经嘛，反正我觉得听完他们的歌之后呢，我经常会什么吧，就是觉得啊，我眼前的电脑会说话了，会到处跑着跟我玩了。你说这是歌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我这病情不多见呐，真的。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

是私家车99，在每天早上的9点到12点陪各位朋友们走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啊！微信私家车999，关键词都回复，也希望各位朋友们记清楚了。今天关键词回复一个是黄酒，一个是我们的 SK2 的四件套的旅行装。回复大牌，回复大牌只要194哦，就可以带走哦。里面给大家安排的是神仙水30毫升、千银露30毫升、洗面奶20克以及大红瓶面霜15克。那么这一套呢，其实官网要740哦。今天在我们直播间618，再加上小朋友们暑假要到了，对不对？包括端午假期也要来了，那你总不能带着瓶瓶罐罐一大瓶的啊出去玩吧，可费劲。你就直接带上这么一小瓶的旅行装可方便了。回复大牌，回复大牌，100多就可以拥有大牌的真香体验，把 SK2 的四大王牌产品带回家。回复大牌，回复大牌啊！今天稳准狠，只要194直接给你拿下。而且大瓶水不让上飞机呀、啊！今天啊，你这套轻松的塞进洗漱包当中，住酒店就能够享受贵妇级的一些护肤，拍照皮肤自带高光。回复大牌，回复大牌。另外呢，也可以回复精华，回复精华，兰蔻啊家的小黑瓶精华，兰蔻超修小黑瓶精华，全球销量第一的基底液之王。大家回复精华，回复精华，100毫升1960，今天直播间499块钱，499块钱你可以带走100毫升不说，另外呢，今天我还在加赠你20毫升的兰蔻精纯眼霜，一共4支，每一支5毫升，相当于一整瓶的兰蔻精纯眼霜了。你知道这也是人家家的高端眼霜啊！回复精华，回复精华，光赠品都价值几百块。了啊，对，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啊，495全部拿下，回复精华，回复精华。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还要给大家来科普一个事儿，科普什么呢啊？就是夏天爱喝啤酒的朋友们啊，爱喝啤酒饮料的警惕长结石哦。夏天出汗多，喝水少，体内的水分过多啊，排出汗液。的话呢，如果你不及时的补水，就容易造成尿液变少浓缩，然后你的泌尿系统呢自洁能力就会变差，其中的代谢物沉淀啊形成结晶，久而久之就会导致结石。那尿结石包括什么？有肾结石、输尿管结石、膀胱结石和尿道结石等等，是泌尿外科常见的疾病之一。其中肾结石如果不处理的话呢，可能会引起尿路梗阻啊，然后长时间呢梗阻可能会导致尿毒症，引起肾脏坏死。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但你说的可夸张了啊！我跟你讲啊，不是夸张，是有前车之鉴，你明白吧？才会有这些总结，想要警示后面的一些朋友，不要走了前人之路啊！而且有些人有了结石，初期往往没有感觉，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突发的肾绞痛和血尿。啊，常就伴有一些恶心啊、呕吐啊、腹胀，可能会出现尿频、尿急、尿痛等尿路感染等状况。除了中老年男性群体，爱喝啤酒的饮料的人出现尿路结石的可能性也很大。所以说啊，就要提醒大家，夏天每天饮水量不少于200毫升，就是你喝的矿泉水最少得喝4瓶。一下子就有概念了吧？保证啊，每天上厕所也得在你喝4瓶的量上。啊，不要憋尿，及时入厕。小朋友们特别喜欢憋到家里，一定要给小朋友们交代一下，不要这样子，也不要觉得上课举手老师会批评你，跟他说妈妈爸爸去给你承担。但是上厕所这件事呢，一定要及时，尤其是啊，你不能说老师下课的让你赶紧去你不去，你装憋到上课那你就该吵。但是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只因为你喝多排得比较快的话，勇于举手告诉老师，一定要交代给自家的孩子们哈。另外呢，饮食上增加蔬菜啊、水果啊、粗粮的摄入，草酸钙结晶患者应控制菠菜等富含草酸盐食物的摄入，伴高尿酸血症的尿酸结石患者应避免高嘌呤的一个饮食哈。不要嫌我啰嗦，都是为了大家的身体，一定要给我健健康康的，明不明白？而且这里的水哦，也包含淡淡的茶水啊，淡茶水以及白开水是最好的这个我们的养生之道和选择。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大家也可以跟我一起分享你的养生之道。那最后呢，再次提醒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回复不要回复错了，比如说回复大牌可以买到 SK2 的四件套的旅行装，比如可以回复黄酒，可以回复黄酒可以买到古月龙山家的纪念酒和年份尖货，我们不推大陆货啊，都是市面上买不到的好的一些品
品质的酒，回复黄酒，回复

0: 关，
1: 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3: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0: 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整，午时暖阳，干饭正香，小马们好好干饭，补充能量，下午搬砖不 emo。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3: 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随时加入我们。

0: 来，新人见面礼，
1: 试试。
2: 我不会抽烟。
0: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2: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2: 这是
3: 六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4: 买大牌美妆就来又好又便宜的999甄选吧！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二代小黑瓶肌底液哦。作为肌底液的开山鼻祖，小黑瓶主打肌底修护，能够重塑肌肤健康，同时还兼具修护滋养。它里面呢含有多种的护肤成分，像是换季过敏啊、熬夜憔悴啊、生理期长痘啊等等等等皮肤问题，都可以试一试小黑瓶精华。那一瓶100毫升的兰蔻二代小黑瓶肌底液，商城日常活动价要299元，今天下单直接389元，到手2瓶100毫升，平均下来一瓶还不到195元哦。今天来的是无核清仓福利，没有外面包装盒，现在389元两瓶，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啦。重点来喽，关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特惠立即购买吧。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了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还泛着油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其实是随时能够补水，随时能够舒缓的一瓶喷雾。所以今天呢，我们想在618这个节点给您带来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我一个个给大家讲清楚哈。第一呢，就是它是300毫升的大容量，日常价99元，今天只要29.99。300毫升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放在办公桌、床头、包里，怎么喷你都不心疼。日常卖99，今天618，29.9带走，一瓶奶茶钱换一整个夏天的移动加湿器。另外呢，它不是那种喷在脸上像刺水枪的喷雾，它是0.02毫米纳米级的喷头，水雾非常的细密均匀。带妆也能喷，不会化妆。成分里呢有牡丹提取物，对晒后泛红、空调房干燥引起的刺痛有明显的舒缓感。喷完也不用拍，自然吸收，一物三用，夏天从早到晚都能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了，你喷两下就能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拿了化妆棉湿敷3分钟，泛红退一半。那我们再来说说商城的机制啊，满300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价值99元；满500再给大家送紧素面霜，价值199元。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618秒杀价，仅需29.9。微信平台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吧。7月4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1+2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你就可以了解行程了。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0: 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未时已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随时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

0: 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 买大牌美妆就来又好又便宜的999甄选吧！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二代小黑瓶肌底液哦。作为肌底液的开山鼻祖，小黑瓶主打肌底修护，能够重塑肌肤健康，同时还兼具修护滋养。它里面呢含有多种的护肤成分，像是换季过敏啊、熬夜憔悴啊、生理期长痘啊等等等等皮肤问题，都可以试一试小黑瓶精华。那一瓶100毫升的兰蔻二代小黑瓶肌底液，商城日常活动价要299元，今天下单直接389元，到手2瓶100毫升，平均下来一瓶还不到195元哦。今天来的是无核清仓福利，没有外面包装盒，现在389元两瓶，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重点来喽，关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特惠立即购买吧。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了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T区还泛着油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其实是随时能够补水，随时能够舒缓的一瓶喷雾。所以今天呢，我们想在618这个节点给您带来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我一个个给大家讲清楚哈。第一呢，就是它是300毫升的大容量，日常价99元，今天只要29.9元。300毫升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放在办公桌、床头、包里，怎么喷你都不心疼。日常卖99，今天618，29.9元带走，一瓶奶茶钱换一整个夏天的移动加湿器。另外呢，它不是那种喷在脸上像刺水枪的喷雾，它是0.02毫米纳米级的喷头，水雾非常的细密均匀，带妆也能喷，不会花妆。成分里呢有牡丹提取物，对晒后泛红、空调房干燥引起的刺痛有明显的舒缓感，喷完也不用拍，自然吸收，一物三用，夏天从早到晚都能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了，你喷两下就能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拿了化妆棉湿敷3分钟，泛红退一半。那我们再来说说商城的机制啊，满300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价值99元；满500再给大家送紧素面霜，价值199元。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618秒杀价，仅需29.9元。微信平台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吧。
2: C'est toi.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3: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2: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3: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2: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3: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喂食起心城，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选择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2: 买大牌美妆就来又好又便宜的999甄选吧！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二代小黑瓶基底液哦。作为基底液的开山鼻祖，小黑瓶主打基底修护，能够重塑肌肤健康，同时还兼具修护滋养。它里面呢含有多种的护肤成分，像是换季过敏啊、熬夜憔悴啊、生理期长痘啊等等等等皮肤问题，都可以试一试小黑瓶精华。那一瓶100毫升的兰蔻二代小黑瓶基底液，商城日常活动价要

299元，今天下单直接389元，到手两瓶100毫升，平均下来一瓶还不到195元哦。今天来的是无核清仓福利，没有外面包装盒，现在389元两瓶，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重点来喽，关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特惠立即购买吧。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了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还泛着油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其实是随时能够补水，随时能够舒缓的一瓶喷雾。所以今天呢，我们想在618这个节点给您带来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我一个个给大家讲清楚哈。第一呢，就是它是300毫升的大容量，日常价99元，今天只要29.9元。300毫升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放在办公桌、床头、包里，怎么喷你都不心疼。日常卖99，今天618，29.9元带走，一瓶奶茶钱换一整个夏天的移动加湿器。另外呢，它不是那种喷在脸上像呲水枪的喷雾，它是0.02毫米纳米级的喷头，水雾非常的细密均匀，带妆也能喷，不会花妆。成分里呢有牡丹提取物，对晒后泛红、空调房干燥引起的刺痛有明显的舒缓感，喷完也不用拍，自然吸收，一物三用，夏天从早到晚都能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了，你喷两下就能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拿了化妆棉湿敷3分钟，泛红退一半。那我们再来说说商城的机制啊，满300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价值99元；满500再给大家送紧素面霜，价值199元。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618秒杀价仅需29.9元。微信平台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吧。7月4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1+2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你就可以了解行程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0: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0: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天气一热，你们是不是也是这样？水乳、防晒、隔离一层层糊上脸，闷得透不过气，还搓泥、脱妆。但你要是不涂防晒，晒黑、长斑、光老化，哪个都扛不住，尤其是敏感肌。选错了防晒，立刻泛红闷痘。所以你需要又防晒又养肤，还不增加皮肤负担的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五一上线那一波，很多朋友收到货第一句话就是完全正品，这个价格能买到兰蔻精纯实在太值了。为什么它被称为防晒抗老？

天花板，因为它是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 SPF 五十加 PA 加加加，自带麦色绿科技，12小时长效防护，紫外线根本钻不进来。更厉害的是，它增加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这是兰蔻精纯系列的核心抗老成分。一边防晒，一边淡化细纹，紧致肌肤。你涂的不是防晒，而是防晒加精华，质地像精华乳液，一抹化水，成膜飞快，不油不闷，敏感肌放心用，不泛红，不闷痘。专柜50毫升卖699，今天618超值抢先购，电台专属价格只要399，而且前100名下单买一送一，两支到手，一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这波省了近1000元。您直接回复防晒就能下单。咱们推荐的美妆全部都是海外直采，每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正品可查，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产地不同，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但是效果完全一致，如果您介意就慎拍。对了，加客服小助理好友再减5元，394元，到手2支正装，够用一整年。夏天来了，防晒是刚需，精纯是兰蔻高端线，这种价格错过51的朋友已经后悔了一次，今天618返场，不要再错过，赶紧回复防晒来抢单，前100名才送同款正装，手慢无，回复防晒现在下单。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0: 哈喽大家好，我是 KBaby。 你是不是每天早上对着镜子折腾半天，最后呢粉底还是会卡在鼻翼，还是会起皮，要么呢就是在脸颊浮粉，路上稍微出点汗，精心化的妆就开始脱妆，熬到下午脸色暗沉的像没化妆一样。所以说呀，您急需的就是一款能打的气垫来撑场面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无数美妆博主和私家车999美女主播们都在用的，并且空盒无数的外笑圣罗兰皮革气垫，春季踏青打卡，让你拍照不用美颜。首先呢，它颜值就赢了，无论是经典的黑皮革还是限量的粉皮革，质感高级，拿在手上补妆那一刻你就是焦点。不仅好看啊，更好用。黑气垫主打的就是持久遮瑕，像是痘印呐、红血丝呀、斑点，轻轻一拍就隐形。高级的雾面哑光妆效，清爽均匀，一整天都不会出油。那粉气垫呢，更偏向于水润光泽，拍上去是那一种有通透的奶油肌，保湿力很强。干皮亲妈，看起来是哑光的，但摸起来呢是水润的，高级感直接拉满。两个最热门的色号任你选择 B10 适合白皙的肤色，想要瓷娃娃感的姐妹就直接选它。那 B20 呢是自然偏白，很适合咱们亚洲的女性，上脸提亮也不假白，就像自己天生的一个好皮肤。最重要的是啊，它很持久，早上8点到晚上8点底妆依旧还在，不暗沉不斑驳，这就是大牌的底气。再说大家最关心的一个价格优势啊，听完你绝对坐不住了。首先呢，圣罗兰皮革气垫正装12克，官网售价是695元。那这个价格说实话，很多姐妹都需要咬咬牙才能入手。今天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8: 是
5: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9: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了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还泛着油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其实是随时能够补水，随时能够舒缓的一瓶喷雾。所以今天呢，我们想在618这个节点给您带来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我一个个给大家讲清楚哈。第一呢，就是它是300毫升的大容量，日常价99元，今天只要29.9元。300毫升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放在办公桌、床头、包里，怎么喷你都不心疼。日常卖99，今天618，29.9元带走，一瓶奶茶钱换一整个夏天的移动加湿器。另外呢，它不是那种喷在脸上像刺水枪的喷雾，它是0.02毫米纳米级的喷头，水雾非常的细密均匀，带妆也能喷，不会化妆。

0: 成分里呢有牡丹提取物，对晒后泛红、空调房干燥引起的刺痛有明显的舒缓感，喷完也不用拍，自然吸收，一物三用，夏天从早到晚都能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了，你喷两下就能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拿了化妆棉湿敷3分钟，泛红退一半。那我们再来说说商城的机制啊，满300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价值99元；满500再给大家送紧素面霜，价值199元。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618秒杀价仅需29.9元。微信平台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吧。7月4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1+2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你就可以了解行程了。
1: 哈喽大家好，我是 KBaby。 你是不是每天早上对着镜子折腾半天，最后呢粉底还是会卡在鼻翼，还是会起皮，要么呢就是在脸颊浮粉，路上稍微出点汗，精心化的妆就开始脱妆，熬到下午脸色暗沉的像没化妆一样。所以说呀，您急需的就是一款能打的气垫来撑场面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无数美妆博主和私家车999美女主播们都在用的，并且空盒无数的外向圣罗兰皮革气垫，春季踏青打卡，让你拍照不用美颜。首先呢，它颜值就赢了，无论是经典的黑皮革还是限量的粉皮革，质感高级，拿在手上补妆那一刻你就是焦点，不仅好看啊，更好用。黑气垫主打的就是持久遮瑕，像是痘印啊、红血丝啊、斑点，轻轻一拍就隐形，高级的雾面哑光妆效，清爽均匀，一整天都不会出油。那粉气垫呢，更偏向于水润光泽，拍上去是那一种有通透的奶油肌，保湿力很强，干皮亲妈，看起来是哑光的，但摸起来呢是水润的，高级感直接拉满。两个最热门的色号任你选择，B10适合白皙的肤色，想要瓷娃娃感的姐妹就直接选它。那 B20呢是自然偏白，很适合咱们亚洲的女性，上脸提亮也不假白，就像自己天生的一个好皮肤。最重要的是啊，它很持久，早上8点到晚上8点，底妆依旧还在。不暗沉不斑驳，这就是大牌的底气。再说大家最关心的一个价格优势啊，听完你绝对坐不住了。首先呢，圣罗兰皮革气垫正装12克，官网售价是695元。那这个价格说实话，很多姐妹都需要咬咬牙才能入手。今天我们时光山水商城春季大牌美妆节只要299元，相当于啊打了一个4折出头，直接给你省了300多块。欢迎朋友们抓紧时间回复气垫来下单一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早起上班时间紧，用它一拍就搞定了。那周末春游啊、约会啊，带上它，小小的一个你放包里也不占地方，随时可以补妆，保持一个完美的状态。今天我们直接给你省了300多块，只要299元就能直接拿下圣罗兰皮革气垫，非常超值，速度回复气垫下单一下吧。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0: 哈喽大家好，我是 KBaby。 你是不是每天早上对着镜子折腾半天，最后呢粉底还是会卡在鼻翼，还是会起皮，要么呢就是在脸颊浮粉，路上稍微出点汗，精心化的妆就开始脱妆，熬到下午脸色暗沉的像没化妆一样。所以说呀，您急需的就是一款能打的气垫来撑场面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无数美妆博主和私家车999美女主播们都在用的，并且空盒无数的外笑圣罗兰皮革气垫，春季踏青打卡，让你拍照不用美颜。首先呢，它颜值就赢了，无论是经典的黑皮革还是限量的粉皮革，质感高级，拿在手上补妆那一刻你就是焦点，不仅好看啊，更好用。黑气垫主打的就是持久遮瑕，像是痘印啊、红血丝呀、斑点，轻轻一拍就隐形，高级的雾面哑光妆效，清爽均匀，一整天都不会出油。那粉气垫呢，更偏向于水润光泽，拍上去是那一种有通透的奶油肌，保湿力很强，干皮亲妈，看起来是哑光的，但摸起来呢是水润的，高级感直接拉满。两个最热门的色号任你选择 B10 适合白皙的肤色，想要瓷娃娃感的姐妹就直接选它。那 B20 呢是自然偏白，很适合咱们亚洲的女性，上脸提亮也不假白，就像自己天生的一个好皮肤。最重要的是啊，它很持久，早上8点到晚上8点底妆依旧还在，不暗沉不斑驳，这就是大牌的底气。再说大家最关心的一个价格优势啊，听完你绝对坐不住了。首先呢，圣罗兰皮革气垫正装12克，官网售价是695元。那这个价格说实话，很多姐妹都需要咬咬牙才能入手。今天我们时光山水商城春季大牌美妆节只要299元，相当于啊打了一个4折出头，直接给你省了300多块。欢迎朋友们抓紧时间回复气垫来下单。

正品保真，资质齐全，七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早起上班时间紧，用它一拍就搞定了。那周末春游啊、约会啊，带上它，小小的一个，你放包里也不占地方，随时可以补妆，保持一个完美的状态。今天我们直接给你省了300多块，只要299元就能直接拿下圣罗兰皮革气垫，非常超值，速度回复气垫下单一下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你是不是每天早上对着镜子折腾半天，最后呢粉底还是会卡在鼻翼，还是会起皮，要么呢就是在脸颊浮粉，路上稍微出点汗，精心化的妆就开始脱妆，熬到下午脸色暗沉的像没化妆一样。所以说呀，您急需的就是一款能打的气垫来撑场面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无数美妆博主和私家车999美女主播们都在用的，并且空盒无数的外笑圣罗兰皮革气垫，春季踏青打卡，让你拍照不用美颜。首先呢，它颜值就赢了，无论是经典的黑皮革还是限量的粉皮革，质感高级，拿在手上补妆那一刻你就是焦点。不仅好看啊，更好用。黑气垫主打的就是持久遮瑕，像是痘印呐、红血丝呀、斑点，轻轻一拍就隐形。高级的雾面哑光妆效，清爽均匀，一整天都不会出油。那粉气垫呢，更偏向于水润光泽，拍上去是那一种有通透的奶油肌，保湿力很强。干皮亲妈，看起来是哑光的，但摸起来呢是水润的，高级感直接拉满。两个最热门的色号任你选择 B10 适合白皙的肤色，想要瓷娃娃感的姐妹就直接选它。那 B20 呢是自然偏白，很适合咱们亚洲的女性，上脸提亮也不假白，就像自己天生的一个好皮肤。最重要的是啊，它很持久，早上8点到晚上8点底妆依旧还在，不暗沉不斑驳，这就是大牌的底气。再说大家最关心的一个价格优势啊，听完你绝对坐不住了。首先呢，圣罗兰皮革气垫正装12克，官网售价是695元。那这个价格说实话，很多姐妹都需要咬咬牙才能入手。今天我们时光山水商城春季大牌美妆节只要299元，相当于啊打了一个4折出头，直接给你省了300多块。欢迎朋友们抓紧时间回复气垫来下单一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早起上班时间紧，用它一拍就搞定了。那周末春游啊、约会啊，带上它，小小的一个你放包里也不占地方，随时可以补妆，保持一个完美的状态。今天我们直接给你省了300多块，只要299元就能直接拿下圣罗兰皮革气垫，非常超值，速度回复气垫下单一下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0: 哈喽大家好，我是 KBaby。 你是不是每天早上对着镜子折腾半天，最后呢粉底还是会卡在鼻翼，还是会起皮，要么呢就是在脸颊浮粉，路上稍微出点汗，精心化的妆就开始脱妆，熬到下午脸色暗沉的像没化妆一样。所以说呀，您急需的就是一款能打的气垫来撑场面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无数美妆博主和私家车999美女主播们都在用的，并且空盒无数的外向圣罗兰皮革气垫，春季踏青打卡，让你拍照不用美颜。首先呢，它颜值就赢了，无论是经典的黑皮革还是限量的粉皮革，质感高级，拿在手上补妆那一刻你就是焦点。不仅好看啊，更好用。黑气垫主打的就是持久遮瑕，像是痘印啊、红血丝呀、斑点，轻轻一拍就隐形，高级的雾面哑光妆效，清爽均匀，一整天都不会出油。那粉气垫呢，更偏向于水润光泽，拍上去是那一种有通透的奶油肌，保湿力很强，干皮亲妈，看起来是哑光的，但摸起来呢是水润的，高级感直接拉满。两个最热门的色号任你选择，B10适合白皙的肤色，想要瓷娃娃感的姐妹就直接选它。那B20呢是自然偏白，很适合咱们亚洲的女性，上脸提亮也不假白，就像自己天生的一个好皮肤。最重要的是啊，它很持久，早上8点到晚上8点，底妆依旧还在。不暗沉不斑驳，这就是大牌的底气。再说大家最关心的一个价格优势啊，听完你绝对坐不住了。首先呢，圣罗兰皮革气垫正装12克，官网售价是695元。那这个价格说实话，很多姐妹都需要咬咬牙才能入手。今天我们时光山水商城春季大牌美妆节只要299元，相当于啊打了一个4折出头，直接给你省了300多块。欢迎朋友们抓紧时间回复气垫来下单一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早起上班时间紧，用它一拍就搞定了。那周末春游啊、约会啊，带上它，小小的一个你放包里也不占地方，随时可以补妆，保持一个完美的状态。今天我们直接给你省了300多块，只要299元就能直接拿下圣罗兰皮革气垫，非常超值。速度回复气垫下单一下吧。

0: 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8: 是
5: 六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9: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了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还泛着油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其实是随时能够补水，随时能够舒缓的一瓶喷雾。所以今天呢，我们想在618这个节点给您带来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我一个个给大家讲清楚哈。第一呢，就是它是300毫升的大容量，日常价99元，今天只要29.9元。300毫升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放在办公桌、床头、包里，怎么喷你都不心疼。日常卖99，今天618，29.9元带走。一瓶奶茶钱换一整个夏天的移动加湿器。另外呢，它不是那种喷在脸上像呲水枪的喷雾，它是0.02毫米纳米级的喷头，水雾非常的细密均匀。带妆也能喷，不会化妆。成分里呢有牡丹提取物，对晒后泛红、空调房干燥引起的刺痛有明显的舒缓感，喷完也不用拍，自然吸收，一物三用，夏天从早到晚都能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了，你喷两下就能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拿了化妆棉湿敷3分钟，泛红退一半。那我们再来说说商城的机制啊，满300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价值99元；满500再给大家送紧素面霜，价值199元。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618秒杀价仅需29.9元。微信平台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吧。夏天想保持皮肤白皙透亮，推荐护肤界口碑扛把子 SK2 的光子小灯泡精华。提起它呢，业界都是这样的评价，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其实很多护肤达人到了夏天都会把精华换成 SK2 的小灯泡，所以敢声称是能显著的改善肤色和肤质的精华，只有它能够帮你实现让光穿透年轻。那只需要早晚用上两泵，脸蛋不再暗沉发黄了，皮肤就像灯泡一样自发光，看着气色特别好。不光能够淡化晒斑和痘印，还能把皮肤底层的隐藏斑点压下去，白得超级稳。它就像乳液一样好推开，用完皮肤摸着细腻柔嫩，毛孔也变小了。一句话，不是让你白，而是让你又白又亮又嫩又紧。价格方面呢，买过的朋友都清楚啊，专柜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呢1890块，但是今天私家车999的618狂欢大促。

他们给广播渠道争取了一批零期的清仓货，有效期呢是到2025年12月，相当于还有半年呢，完全可以放心用哈。关键清仓价格太香了，一瓶只要299，不到两折的价格就能拿下。您可以直接回复清仓来进行抢货。那我们所有的产品呢，均是来自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想白道发光、素颜逆袭的姐妹，千万别犹豫，专柜1890元买一瓶，今天咱们能买到6瓶。夏天是美白黄金期，囤2瓶更划算，2瓶呢再减100元，只要499，正好可以用到年底。您速度回复清仓来抢单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九九九微信。

0: 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3: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2: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3: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2: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3: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4: 夏天想保持皮肤白皙透亮，推荐护肤界口碑扛把子 SK2 的光子小灯泡精华。提起它呢，业界都是这样的评价，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其实很多护肤达人到了夏天都会把精华换成 SK2 的小灯泡，所以敢声称是能显著的改善肤色和肤质的精华，只有它能够帮你实现让光穿透年轻。那只需要早晚用上两泵，脸蛋不再暗沉发黄了，皮肤就像灯泡一样自发光，看着气色特别好。不光能够淡化晒斑和痘印，还能把皮肤底层的隐藏斑点压下去，白得超级稳。它就像乳液一样好推开，用完皮肤摸着细腻柔嫩，毛孔也变小了。一句话，不是让你白，而是让你又白又亮又嫩又紧。价格方面呢，买过的朋友都清楚啊，专柜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呢1890块，但是今天私家车999的618狂欢大促，专门给广播渠道争取了一批07的清仓货。有效期呢是到2025年12月，相当于还有半年呢，完全可以放心用哈。关键清仓价格太香了，一瓶只要299，不到两折的价格就能拿下。您可以直接回复清仓来进行抢货。那我们所有的产品呢均是来自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想白到发光、素颜逆袭的姐妹，千万别犹豫，专柜1890元买一瓶，今天咱们能买到6瓶。夏天是美白黄金期，囤2瓶更划算，2瓶呢再减100元，只要499，正好可以用到年底。您速度回复清仓来抢单吧。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

0: 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一到节假日，老朋友都在催正宗哈尔滨红肠上架，无论自驾出游、野外露营、坐飞机、火车，还是走亲访友送礼，咱们这款地标美食真的是最佳搭子。要是少了这够味的红肠，总觉得少点烟火气，不够尽兴。那么我们的地标美食正宗的哈尔滨红肠，果木慢熏，一口就是地道的老味道，用料很实在，只选整块的猪前腿筋肉，猪肉的含量超过90%，绝不掺杂鸡肉、鸭肉的碎肉，淀粉含量不到10%，所以你咬下去全是金石弹牙的肉粒，越嚼越香。而且它沿用的是俄式的老配方，27道古法工序，果木慢熏，开袋你就能闻到那种老式的红肠的烟火气。每一根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锁鲜不串味，开袋即食，方便又干净。本次端午专场全部免费升级为专属礼盒装，大气上档次，走亲访友提一盒，大人小孩都爱吃。我自己上周露营就带了他，朋友吃的直接追着要链接。那么重点来了，平时超市里这种纯肉的红肠66.5一斤，那么今天我们私家车999商城618狂欢大促专属福利价，买2斤送1斤，到手整整3斤，才133块，买3斤送2斤，199直接抱走5斤，合下来1斤不到40块。您可以回复红肠就能下单。不管是端午出游解馋，朋友聚餐下酒，平时炒菜增香，还是走亲访友送礼，这红肠都能 hold 得住，多买多送更划算。赶紧回复关键词红肠，把这口地道的肉香带回家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九九九，微

0: 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3: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2: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3: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2: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3: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4: 一到节假日，老朋友都在催正宗哈尔滨红肠上架，无论自驾出游、野外露营、坐飞机、火车，还是走亲访友送礼，咱们这款地标美食真的是最佳搭子，要是少了这够味的红肠，总觉得少点烟火气，不够尽兴。那么我们的地标美食正宗的哈尔滨红肠，果木慢熏，一口就是地道的老味道，用料很实在，只选整块的猪前腿筋肉，猪肉的含量超过90%，绝不掺杂鸡肉、鸭肉的碎肉，淀粉含量不到10%，所以你咬下去全是金石弹牙的肉粒，越嚼越香。而且它沿用的是俄式的老配方，27道古法工序，果木慢熏，开袋你就能闻到那种老式的红肠的烟火气。每一根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锁鲜不串味儿，开袋即食，方便又干净。本次端午专场全部免费升级为专属礼盒装，大气上档次，走亲访友提一盒，大人小孩都爱吃。我自己上周露营就带了他，朋友吃的直接追着要链接。那么重点来了，平时超市里这种纯肉的红肠66.5一斤，那么今天我们私家车999商城618狂欢大促专属福利价，买2斤送1斤，到手整整3斤，才133块，买3斤送2斤，199直接抱走5斤，合下来1斤不到40块。您可以回复红肠就能下单，不管是端午出游解馋，朋友聚餐下酒，平时炒菜增香，还是走亲访友送礼，这红肠都能 hold 得住，多买多送更划算。赶紧回复关键词红肠，把这口地道的肉香带回家吧。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8: 是
5: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9: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0: 制作为电影中你，
11: 爱情神话是由邵艺辉自编自导，徐峥、马伊琍、吴越、倪虹洁、周野芒主演的爱情电影，讲述的是以一帮上海老友为中心，笑中带泪的爱情故事。导演是太原人，却讲了一个上海的故事，这是因为他在上海有6年的租房生活，在他眼里这里面有太多可以讲的故事。
12: 这是烧菜，这是当姑，这是下士，这是做老师。我拆开来看是没啥意思呀，那搬来一道就立体了，每一个面代表不同的我。
11: 这是一部完全用上海方言演绎的电影，导演觉得方言更有助于他们表演，同时也更加符合故事的角色设定。这是一个讲述70后爱情故事的电影，导演认为讲述他们的故事更能够让角色的感情集中在情感本身，而不因为外部元素所影响。
13: 叫我留下来吗？根本我就留下来。这今朝夜里向我不
14: 三了。你当我来吃私房菜的，结果变成吃大锅饭了。
13: 是呀，吃完嘛又先来后到，对吧？要排只队，六只号头啊。
14: 根本有人出来了，
15: 这上饭还有夜猫抢哦。
13: 侬讲啥人是
6: 上饭啊？
11: 我们可以说爱情神话是一部爱情电影，同样也可以说爱情神话是一部爱情小品。当然这里指的小品并非是舞台式的喜剧小品，而应该是说电影本身具备一种轻盈灵动、信手拈来、随心而至的轻盈状态，而也正是这种自然的状态却越发显得难能可贵。电影中角色的爱恨情仇同样也是轻盈的，没有太沉重、太复杂、太悲伤的情绪，可以说整部电影没有任何激烈的戏剧冲突，一切都是云淡风轻并

0: 细水长流。每一个角色的故事线没有撕心裂肺，但是也各得其乐。
1: 因为你那个被子没为世界活过，还是不完整啊。
2: 因为女人个被子没浪迹过天涯，还是不完整。
1: 对呀，来胖子。
3: 两么走了有了，要上饭了。
4: 因为女人个被子没上过饭，是不完整。
0: 我们可以这样说，这部电影好像全盘颠覆了爱情电影的套路。当然更难能可贵的是，整部电影以女性的心理为中心，在散发着强烈的女性主义气息的同时，打破了很多影视作品对于女性角色的偏见。当然这部作品也打破了很多影视作品对于男性的偏见。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这部电影当中的男性角色难能可贵地做到了不油腻。这部电影叫做爱情神话，爱情是什么，电影也给出了答案。心中的期望和现实不一定是一致的，爱情当然也是这样。故事里的每一个人都是过来人，每一个人都特别明白这个事实。但是还有一个事实，就是不管到了什么年纪都需要爱情，并且也渴望爱情。年少的时候可以不顾一切，但人生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长得多，也复杂得多。成年之后各种不同的经历让成年人也多多少少收敛了许多，但是面对爱情，你仍然会渴望，仍然抱有幻想。即便现实当中可能走得步履蹒跚，即便对于过去的感情可能会不堪回首，当你平静地去审视，会发现这些生活的片段往往会让成年人的爱情特别有味道，也特别真实。就像上海有很多外观非常精美的老洋房，你会想象在这里面生活的人会多么惬意，但当你真正走进去的时候，会发现楼梯很狭窄，格局很局促，这可能也是爱情和生活真实的样子吧。电影的故事好像没有明确的开始，也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也没有给你明确的结局，就好像是把一个生活的片段剪辑下来放在大屏幕上，但是你能看到里面有你，有我，也有他，有很多你身边的认识的人的缩影。在生活的节奏当中，演员们逐个登场，随着生活节奏的变化，他们做着自己该做的事，说着自己该说的话，没有什么必须，而只是生活本应如此。
4: 一刚一不欢喜地面生活，伊不欢喜马赛路，伊欢喜非礼你个爱情神话，伊就拿我带到一家小旅馆里向。啊，不过阿拉没看爱情神话。
5: 他把他的第一次给了他，他给了他整个罗马。
0: 当电影结束，你再回想电影开场时的那一段台词，就会觉得颇有意味。人生就好像是排着长长的队，只为了领那一小块糖，可是队伍却太长。不是每个人天生就拿着一副好牌，即便是烂牌也要努力打下去，不停地争取，虽然未必有好的结果，可是我们也应该好好去享受它。另外说一句，电影当中的歌曲非常好听，所以在看电影的同时，你也应该去好好享受它。

0: 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2: 好，大家好，我是 K Baby。
1: 各位下午好，
2: 哎，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来到了周二，距离我的假期更近了一步。
1: 没错。
2: 整个人

0: 心情也变得更轻盈了一些。
1: 这个正字已经画了两道了，今天。
0: 那确实不一样啊。但是老杨，我今天我也在思考一件事情啊。
1: 你还要思考吗？
0: 因为就是平时我在我的印象中，
1: 你是不是该思考一下，把这假期是不是让我帮你过了？
0: 在这里安心工作，
1: 想也别想，是吧？
0: 因为我在想，有可能很多朋友对我一开始的印象，包括我自己认为我自己啊，心里的评判就是我是一个挺爱玩的一个人，
1: 没毛病。
0: 时不时的都只要有假期，有周末，只要是两天能连上，或者能多请一天假的话，就出去玩的这种状况。
1: 是，
0: 但是其实我发现我今年变了，就为什么我如此期待今天这周的这个假期呢？
1: 为什么呢？
0: 那是因为我发现我今年我整个人变得特别的沉稳，我已经不再只想着玩了。
1: 这对，确实沉了，它确实就显得稳了。
0: 我现在就基本上算了算啊，
1: 体重也上了，代谢也下去了。
0: 你看，从跨年，就是当时休完年假到现在，已经半年多的时间了。这都6月16号了。我基本上没有出去玩过
1: 哦，
0: 我没有坐过飞机
1: 哦，是
0: 我都在家里安心工作呀。
1: 这我也没坐过飞机，
0: 我周末在家也就是品品茶、看看书
1: 啊，
0: 也不再去和朋友聚会喝酒，
1: 你
0: 不怎么有这样子的一些活动了。
1: 这些活动已经够你忙的了，
0: 就感觉我整个人变平静了，变沉稳了，
1: 是
0: 变成熟了。
1: 对，成熟了那就下来歇歇，你知道吗？
0: 所以今天我也想跟大家聊聊啊，有的时候你回头去看的时候，一年。年的时间，其实你能变化非常多。
1: 你也开始
0: 来聊聊
1: 工作啊？
0: 对，我想看看朋友们，今年已经过半了。
1: 行啊，
0: 你从你自己身上发现你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什么？
1: 好嘞，
0: 发现自己身体啊，或者是心理上啊，或者是这个外貌上啊，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1: 你今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截止为止，
0: 对，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
1: 来。
0: 来
1: 吧，私家车999，
0: 我肯定是变得就是越来越沉稳，就这点的，不用多讨论。
1: 越来越沉，越来越稳。原来是一个轿车，现在是 SUV 的体格子了，还说哪，对不对啊？
0: 我们来说说吧，看看朋友们最近的变化。
1: 来吧，私家车999。当然，我们在节目进行当中，视频直播也为各位开通了啊。私家车999，感谢遗失的最美，上来就先给我们送礼啊。
0: 是，
1: 你看这100个赞，我们都接收到了，兄弟，给击个掌，哦耶啊！
0: 而且就是自从我们开启了视频直播之后，我个人觉得我还有一个新的变化，
1: 说一说，
0: 就是基本上每天的妆造都是非常认真的打扮了，我不再存在于那种蓬头垢面。
1: 我就得批评批评你了，baby， 你这个人呐，表里不一，真的是这样。你说以前我们在视频直播之前，你就只在工作上认认真真，
0: 当然，
1: 现在我们视频直播了，变了，表里如一了，哎，都变漂亮了，而且做的都非常细致。
0: 这确实，
1: 这说话你看看咋样？
0: 老杨说话反正很有水平，现在
1: 你看是吧？这就是今年的变化了。
0: 今年变化，不仅工作漂亮，人也变漂亮了。
1: 那你看看，活干的也漂亮，
0: 开了美颜。
1: 你，我们开了中度的美颜啊，
0: 漂漂亮亮的，
1: 是不是？
0: 朋友们来说说，你们今年有什么样子的变化，都可以直接分享过来。刚说完这个话题之后，就有朋友起 QQQ 在说啊，他说我觉得我个人也是变平静了呀，我觉得我自己变得不再内耗了。
1: 哎。
0: 不内耗，
1: 有不少的朋友现在都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啊。这个子月发了信息，我越是节前越忙碌啊。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0: 对，朋友节前在忙碌点啥呢？
1: 可能现在的忙碌是为了大家的顺利啊。
0: 也可能是现在的忙碌就为了节后之后能多休几天假，拼了一个假，其实。
1: 甭管是于公于私，我们做的都非常到位啊。
0: 是，欢迎朋友们来说说吧，说说在这个生活当中发现有什么事情，你自己在这一年当中的一些小小的变化，
1: 没错，
0: 都可以分享过来，分享到4999的微信平台上来。有朋友在分享自己心理上的吗？又变平静的，又不再内耗的。完了之后呢，这个小郑也在说，他说我明白了很多事情啊，比如说改变环境和他人是不可能的，能改变的也只有自己，好心态决定人的一生。
1: 说的没错，
0: 就是这些都是心态上的一些变化。但是你看这位叫做是瑞不是瑞的朋友，
1: 是的，
0: 他说我肯定有变化了，我这变化大呀，我马上要当爸爸了。
1: 哎呦我的天哪，
0: 这绝对是一个变化相当之大的事情，
1: 进入到人生当中的另外一个阶段。
0: 是，
1: 相
0: 比以后开销也大了起来。
1: 我跟你说 baby， 就是有时候跟人聊天是吧，你知道为什么有时候聊着聊着天就结束了，
0: 就聊着聊着朋友不见了，
1: 朋友其实下线了是吧。
0: 哎，去哪儿了，洗澡了。
1: 哎，但是还有一个 baby， 你看我们不能用自己的这个眼光去度量人家其他朋友的生活。
0: 对，有可能人家不像我们月薪高达3000，
1: 多人家多一个零呢，是不是，
0: 有的可能有这个可能性啊。
1: 好，祝愿大家都这样。
0: 对，
1: 哎，但是还有一点就是怎么变了，我们觉得我们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关注的就今年以来啊，我对化妆品的

0: 了解变做丰富了。
1: 那老杨现在特别多女装，
0: 是吧？
1: 一开始老杨也是个糙汉子，
0: 那当然。
1: 但现在你看，
0: 你看现在多细，
1: 老娘
0: 多细法，是不是？
1: 对。
0: 端午节快到了，你看包粽子、挂艾草、配香囊，这些习俗大家都熟悉。其实端午呢，不光是吃粽子节日，古人把它叫做养生节，因为就这一天呢，开始天气变得湿热。身体和皮肤都需要特别的照顾，所以今天建议大家可以试一下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第一呢，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第二，丝路云纱膜布极致的贴肤；第三，安全放心，敏感肌也可以用。说完了，说说今天福利啊，这款面膜日常价是90元一盒，今天因为是断货之后的首次上新，赶上618和端午节，99元直接到手4盒，
1: 哇，
0: 花下来一片才2块钱出头。端午假期，不论是自己敷着放松，还是送给妈妈闺蜜当节日礼物都特别合适，直接回复牡丹来了解详情。
1: 是的，
0: 嗯，
1: 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有可能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发现越来越会过日子了，
0: 你看看
1: 越来越会省钱了。
0: 是的，
1: 钱都花到刀刃上了。收蛋盒再说，自打直播以后发现大脸猫的钱包可能也扁了不少，
0: 嗯，
1: 因为毕竟这妆造啥的都得花不少银子。
0: 您放心，他的钱包没鼓过他的消费理念
1: 钱包变化倒是不是太大
0: 还都是饿得慌，知道吗？
1: 但是确实就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的时候你跟着我们去购买一些美妆产品啊，
0: 嗯，
1: 然后完了之后你会发现比平时自己去专柜买划算太多了。
0: 我跟您这么讲，真的就是我们身边的这些女同事们都非常的精致啊，而且会精打细算，很会过日子。 Baby 一直在我认为就是她是一个特别花钱没有规划大手大脚的，
1: 对，
0: 因为我觉得她是一个比较富家千金的感觉。
1: 毕竟3000块钱花花不完，
0: 花不完，
1: 随便花就行了，
0: 对吧？
1: 啊，计划啥呢？
0: 毕竟有爸爸妈妈给的20000多然后做生活费嘛所以就是我一直觉得 Baby 他不是特别会花钱，
1: 嗯，
0: 就是然后就这，但是今年我就上晚间节目之后，你记不记得咱开始带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
1: 黑绷带，
0: 黑绷带。
1: 哦、
0: Baby 说我自己也下单了，
1: 是啊，
0: 我说真的你也买了，我说你不是得买正就是正价的那个商品？他说不是，我就试了试，试完之后觉得咱的商城太靠谱了，
1: 是、啊、
0: 是不是这回事？
1: 因为我之前也是自己每次出去旅游去免税店带，稍微便宜几百块钱，但是也是上千块钱的，几千块钱的买的时候也心疼。后来呢，我看到咱们商城有了之后，我一比较，
0: 哎，
1: 我确实是心里流血呀，
0: 靠谱，是。
1: 他跟我之前的就是所有的就是买过的这个产品咱们去对比，从他的那个整个瓶子的包装到你去使用的感受，包括它的气味，它的质感，你发现没有区别。
0: 对呀、啊、一模一样，用完之后体验呢？
1: 我当时想说我何必千里迢迢跑免税店，我排着长队我去这么便宜的几百块钱，
0: 是不是？
1: 结果发现咱们这儿更划算，
0: 过去的那些仿佛就都是自己交的学费了。
1: 怎么样？
0: 哎，
1: 我现在变成熟了，
0: 确实
1: 变得会过日子了。
0: 对的，
1: 朋友们也可以来说说啊，今年你就算算啊，感受一下你今年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是在哪里？
0: 来吧，
1: 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0: 是，当然今年还有一些出去旅行的，这个机会啊，7月4号，17:08，是吧？我怕看岔行，对不起，我今年就是眼睛不太好。就是7月4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的玩转新疆，来回的都是飞机啊。同时到地儿之后坐上2+1的陆地头等舱，躺着去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
1: 是的，
0: 7座商务车去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2片草原，让你一次性集齐。
1: 是的，而且是25人的精品小团，不急也不赶，报名呢就送你398元的千回西域演出，再送价值1888的这个烤全羊啊，并且直接升级的2晚4钻的酒店。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旅行来了解详情。
0: 是，回复旅行，现在跟我们一起去新疆玩一玩。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2: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

0: 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1: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0: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2: 照相不敢咧嘴笑，裤子不敢穿浅颜色，穿不进去喜欢的衣服，你早就应该脱掉脂肪，跑步、游泳、平板支撑。
3: 哪有什么天生完美，只是我们每天坚持。 QBaby 的健身音乐，不要放松，每天坚持。
4: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是不是很多朋友早上起床就会觉得昏昏沉沉没有力气？那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堂三分钟的晨起唤醒运动，不用器械，站在床边就能练，快速激活身体，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前呢，先提醒一下啊，我们早上的身体还是比较僵硬的，动作不用追求快，跟着节奏慢慢做就好。先喝上一小杯的温水润润喉咙，避免空腹的不适。那第一组呢，我们就做一下猫式伸展，大概一分钟的时间，双手双膝着地，膝盖和肩膀同宽，吸气的时候我们抬头塌腰，感受一下背部的舒展，呼气的时候呢低头弓背，像猫咪伸懒腰一样，慢慢的活动一下脊柱，缓解一夜的僵硬。那第二组运动呢，就是站立扩胸，也是一分钟的时间。首先站起身，双脚和我们的肩膀同宽，双手自然下垂，然后双臂向侧上方打开，到我们肩膀高度的时候停顿一秒钟，再慢慢的收回，重复这样的动作，唤醒我们肩颈和胸部的肌肉，改善晨起的一个含胸。那第三组呢，就是原地踏步抬腿了，也要一分钟的时间啊，保持站立的姿势，双手叉腰，双脚交替，轻轻抬腿，膝盖不用抬太高，感受一下我们腿部的发力，让我们的心率慢慢上升，身体快速热起来，一套下来刚好三分钟，是不是很轻松？不用特意早起练很久，利用起床之后我们洗漱间的碎片时间就能练，坚持几天你就会发现早上再也不会昏昏沉沉的，一整天都精力充沛，赶紧跟着 QBaby 试一试吧。

0: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2: 大家好，我是 KBaby。
1: 回来了各位，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1: 没毛病，
2: 方便的话欢迎打开视频号来搜索私家车999，也可以同步看我们的直播。
1: 是的，
2: 一打开丽言就说，
1: 这有啥可看的，
2: 是开瘦脸效果了吗？怎么老杨的脸这么瘦呢？
1: 开了，
2: 开了，
1: 极度瘦脸，
2: 老杨专门去那儿调了半天，
1: 还有磨皮呢，那玩意儿你瞧瞧呢，
2: 大眼
1: 都拉满了都。
2: 要是没这些配置，你以为我们会轻易开直播吗？
1: 要没这些配置，你以为我会来吗？
2: 我们都是对自己形象要求非常之高的人，
1: 我都是要求科技和狠活齐家的。
2: 当然，我们今天在聊说你今年发现自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刚刚就有朋友在说到，说这位叫做大明管天下啊，在说
1: 大明说什么？
2: 从单身我现在已经变成了已婚。
1: 哎呦，今年结婚了，前年是五一吧，
2: 单身假期不是才谈几个月，这合适吗？不对劲的，
1: 你要
2: 朋友冲动了啊，
1: 你要相信真诚的爱情。
2: 真诚啊，
1: 真诚真诚、
2: 不是冲动吗老爷？
1: 冲动的惩罚是吧？
2: 有的时候朋友确实冲动的让我有点诧异。
1: 只是你，
2: 我不冲动，你看我这边还沉稳的呢。
1: 你冷静的很。
2: 子月也在说。
1: 说什么？
2: 他说可能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就发现心态吧也越来越平和了。
1: 是的。
2: 就没有平时那么愤青了，然后更容易接受现状，因为改变不了环境，就只能改变自己呀。
1: 哎呦。
2: 他说我以前呢就是做宣传的，现在
1: 是
2: 负责一些安全管理的工作。
1: 哎，你看。
2: 所以说在节假日前后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忙碌一些。
1: 到了管理。而且关键是这个安全管理啊，安全提醒啊，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
2: 是
1: 每年到过节之前都是加大力度的宣传。
2: 是的，反正朋友们出去玩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是的，
2: 毕竟呢这个假期也临近了，有些朋友就一开心就容易就忽略一些事情。
1: 提醒一下自己是吧，
2: 提醒大家。
1: 但是我跟你讲，说到这儿了，你要出去玩的时候，不知道说这些朋友们啊可能会带这个带那个带这个带那个，但是我觉得对于女孩子来讲，带点合适的适合自己的化妆品很重要。
2: 这个太重要了。
1: 对，
2: 毕竟有的时候去到一些地方啊，它水土不服，脸上开始冒痘，然后完了之后起皮，根本就出不了片，
1: 自拍就不好看，
2: 完全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1: 那你不就白出去了吗？
2: 对，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超修小黑瓶精华。小黑瓶基本上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全球销量第一的基底液之王。
1: 对，
2: 很多普通的精华大家说我在家也有用啊，每天这个晚上睡觉之前还涂一涂，但是有一些普通的精华它真的只能停留在你的皮肤表面。
1: 是的，
2: 你不能在这个基底被它吸收掉，所以说你涂再多就有点浪费的感觉，
1: 你涂啥都白费了，
2: 就是你没打开整个通道。但是兰蔻小黑瓶是市面上少有的基底液，它是给我们的肌肤喝的一个开胃饮料，主打的是什么呢？就是七天急救，而且呢还有10%高浓度的二裂酵母，就像吸铁石一样很强韧你的肌底，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肤质，它都能让你从一个敏感皮变成一个抛光脸。
1: 对，
2: 所以说出去玩的时候也不担心自己皮肤有什么不稳定的情况了，用完它你就知道了。
1: 对，
2: 而且很多朋友也说确实就太了解了，就他们家他属于一个顶梁柱的存在了，就是老杨是一个道理嘛，就是他们家的门面。
1: 我就是我们家的顶梁柱、
2: 门面啊。
1: 对啊，
2: 而且呢官方旗舰店基本上每年能销售千万瓶、拿过130多项国际大奖，所以说很多朋友说我没用过我也得试一试感受一下。而且你去免税店的时候你去看，你就发现他们家这一款产品是需要你排队去抢的，
1: 人多呀，
2: 偶尔还断货。所以说呢这个确实是好用，很多朋友也是用下来了之后发现，哎，用完之后皮肤状态也很好，一次实现素颜自由。
1: 没错，跟大家分享一下价格啊，因为专柜价格是1960元，就这个兰蔻小黑瓶是100毫升。今天的山水时光商城618狂欢大促，到手只要499，相当于直接打了2.5折，1/4的价格，直接帮你省了将近1500块。不光如此，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加赠你 20毫升的兰蔻精纯眼霜，每一个是5毫升，4支，一共是啊，这小样4个小样。
2: 嗯，
1: 这赠品的价值其实就值几百块了，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块，只要494就能全部拿下，赶紧回复精华马上抢单。
2: 对，朋友们可以回复精华了解详情啊。
1: 嗯，
2: 当然，与此同时呢，这个朋友们也给大家多说一下，因为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的，
1: 对，
2: 所以说价格相对来说比较划算，也没有任何的这个中间商和专柜的价格，然后每一瓶呢也是有唯一的一个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情况下，我们也支持7天5夜的退换货。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精华。孙俪在我们视频直播间回复了，应该看不到，你得在999的平台上，你点左上角的蓝色头像，点进去之后，你回复精华就应该能看到这样子的一瓶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兰蔻小黑瓶。
1: 对，
2: 而且确实像是平时经常熬夜的，想急救一下的，做一下妆前打底的，或者是换季的时候皮肤总是有点不稳定的，只要是你觉得你的状态任何地方你觉得不够好的时候，你就用它，无论什么样的肤质，什么样的年龄，这瓶兰蔻小黑瓶都值得。

0: 你直接闭眼入手。
1: 对，就在私家车999的公众号回复精华就可以了。
0: 是的，欢迎朋友们回复精华来了解详情了。与此同时呢，我们今天在聊啊，说说在今年你发现自己生活或者是状态或者是这个长相各方面有什么样的变化，
1: 有啥不同
0: 都可以分享过来。我今天早上一直觉得我自己变化不大，但是打开手机之后我发现变化极大，
1: 脸盘是越来越大，是吧？
0: 变化非常大，我一下子一刷短视频啊，
1: 感觉 baby 往我这转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雷达转过来的。哎，检测信号是吧？
0: 一方面脸变得稍微有一点这个肿啊，
1: 这大脸盘子。
0: 另一方面，发现自己的智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1: 这是怎么回事呢？
0: 打开手机一看，立刻确诊了轻微智障。
1: 什么回事？
0: 是因为我最近看到，就是说网络上流传的三种症状啊，说如果你有的话。有可能就是轻微智障，
1: 就有毛病了。
0: 我仔细看了一看啊，
1: 好好想想。
0: 首先第一个症状，朋友们你也对应一下自己啊，词汇很匮乏，表达困难。
1: 对，
0: 偶尔就是想说的事情到嘴边但说不出来，
1: 就是我去真美。
0: 哎，张口闭口只有那种网络用语，你脑子里就没有办法组织出那种条理清晰的
1: 规规
0: 的文字，
1: 带劲，就是这样。
0: 就这种情况，
1: 奥利给！
0: 你看老杨已经明显就确诊了，
1: 那是。
0: 完了之后，
1: 第一阶段完成了啊。
0: 还有第二个方向 就是比如说有些朋友出去玩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就没有什么方向感，容易路痴，好像分不清东南西北。特别是有的时候，你说这地方我熟呀，就我家周围呀，
1: 是啊，
0: 但是呢，也不知道北在哪。
1: 对，左转，好像自个圈呢。
0: 就是这样子啊，有可能朋友你们自己掂量一下啊，这不是我说的啊。然后完了之后第三点，看看大家有没有，就是你如果说让你看书或者拿一篇长的文章，比如说这个长的微信推送，你发现你根本就没有耐心读完，
1: 超过2000字看不下去了，
0: 注意力非常容易分散，你超过一行之后第二行就已经模糊了。具体表现就是一拿到长文就晕字儿，看不下去，
1: 是
0: 甚至看下去了发现已经想不起来前面讲的是什么样的内容。
1: 有不少人是这样的。
0: 对，朋友们对照一下这三样，你占了几样？
1: 好，
0: 如果你全占全了的话，
1: 全占全了，
0: 可能是轻微智障。
1: 恭喜你进入到私家车999的这个粉丝俱乐部。
0: 其实这个很多朋友在网上就对照嘛，就说完了，发现好像这个确实好像跟我自身有各方面的对照上了。
1: 这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0: 其实真的是有原因的，而且这个医学上也说了，说其实那个大家看到这些标题党的时候啊，先不用太过于紧张，因为轻度智力障碍啊，它是有严格的一个评判的标准。
1: 有一位患者的手机掉地上了。
0: 哎呀，你咋回事？其实不是说有以上的这些标准就属于轻微智障，它还是需要经过一系列的评估诊断才能判定。而网络上流传的这些，比如说什么这个又是词语很匮乏啦，方向感变差啦，读不了长文，其实也是有原因的啊。比如说有可能就是因为平时你的工作压力太大了，或者是睡眠不足，或者是呢用脑过载导致的暂时性的一个认知下降，
1: 其实是可以调整回来的。
0: 对，只要你不上班就调回来了。
1: 这个好像
0: 就把那个压力稍微啊、就是、
1: 脑子回来了，但是胃口又饿下去了。
0: 就有的时候我专家在这儿就是讲解了半天，
1: 讲的挺好的，
0: 讲了半天了，是分析了半天原因，从理论到这个实践都说了之后呢，我也对照完了之后，其实我觉得这个专家这个事情啊，不需要他来鉴定，
1: 专家挺好当的，
0: 我都能当。我来鉴定一下，
1: 我妈妈就是专家呀，我妈妈早就说过我。
0: 对，说那些有的没的不就是上班的问题吗？
1: 对啊，
0: 上班上的。所以说有朋友有刚才我提到那三点的时候啊，不用太过紧张，
1: 不用紧张，
0: 你放心啊，
1: 对，
0: 肯定不是轻微智障，
1: 对，
0: 就是上班累，
1: 是严重的，就是该歇歇了，
0: 该让自己的身体有一个放松的机会了。
1: 因为我都能够想象得到，你就看，就是有的时候我陪我妈妈一块儿，有时候遛弯儿去溜达，我就看见就是有一些到广场之后，有些地方有路灯嘛，那有些地方可能没有路灯，你就看，一个一个全都是屏幕然后照亮的脸，都举着。
0: 你基本上拿到手机之后，人和人之间已经不需要交流了。
1: 走路也是这个手机照亮的脸在黑夜里。
0: 是的，而且很普通。再说，他说 baby 啊，这个专家啊给你解释了一下什么压力大之类的。他说我也帮你掐指一算，他说你刚才那几个症状应该是属于酒后综合征。
1: 对，这个。 它属于是两种并列的问题啊。

0: 点并列了，有点同步了、嗯、我这边是喝酒造成的，
1: 可以并案了。
0: 那老杨应该就是轻微智障。
1: 我的妈，哎，我是严重的。所以就是我们大家现在离手机越来越近，
0: 是的，
1: 而且越来越离不开手机了。嗯，其实我觉得你看我们每年都有那个叫什么地球一小时，嗯，说我们这一小时我们不开灯等等等等，但我们就是能不能有一天，就是每一天我们有就是手机一小时，就让他不看手机，咱这一个小时怎么样、嗯？你觉得你能忍不能？
0: 嗯，我能忍呢、啊。
1: 除了睡着了，
0: 对，我肯定能忍呀、啊。嗯，我不玩就不玩了。嗯，但领导能忍吗？我不回收到的时候，都在办公室办公桌面前找我。我有的时候这事儿不能全赖我。
1: 你以为我这话说给谁的？领导，咱能不能每天手机一小时？
0: 领导，从领导做起啊。
1: 对
0: 啊。但是我们今天在跟他聊天，说你今年发现自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哎、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想听什么歌曲也可以直接点播过来。我们今年最大的变化就是发现歌路更广了。
1: 哦，没毛病，
0: 唱的歌也更动听了，
1: 是不是？
0: 想听什么，欢迎朋友们直接把歌名发送到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1: 哎，私家车汉字阿拉伯数字999。哎，有朋友刚才在回复我们这个产品名兰蔻，不需要，直接回复
0: 精华，
1: 精华就行。为大家带来的是兰蔻超修小黑瓶精华，专柜价1960，现在只要499，同时还加赠你20毫升的兰蔻精纯眼霜，直接回精华就可以了。
2: 好身体，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3: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0: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 想运动却没有头绪，不如随时随地都可以来试一试原地的开合跳，不用出门，不用器械，站在原地就能练，暖身快还燃脂，轻松没有压力。 QBerry 告诉你哦，开合跳的好处真的太多了，全身都能调动起来，燃脂效率非常高，每天就练几分钟比你坐着发呆强太多了，并且呢还能激活我们的四肢，缓解僵硬，提升效果堪比咖啡。没精神的时候来练两组，瞬间找回状态，并且 QBerry 悄悄告诉你哦，坚持练呢还能够收紧我们的腰腹以及腿部的线条，身体也会更加的紧致，就算平时没有任何的健身基础也非常简单容易上手。首先呢，你双脚并拢站好，双手自然垂在身体的两侧，然后双脚同时往两边跳开，宽度和肩膀差不多，同时双手呢往上举，举过头顶，接着再跳回来，双脚并拢，双手放下，重复这个动作就 OK 了。刚开始可以慢慢的跳，找一找节奏，一次跳30秒，歇30秒，重复4到5组。适应了之后呢，你可以来加快一点点速度，或者增加一点时间。记得跳的时候呢，膝盖要微微的弯曲，不要绷太直。落地的时候呢，也尽量轻一点，上身不要摇晃。当然 ，K Baby 还是要提醒你，建议你穿软底鞋或者是在瑜伽垫上练，别穿硬底或者拖鞋。保护我们的脚踝不受伤。如果说跳的时候觉得有点喘，那建议你就慢慢放低速度，千万不要勉强憋气。练完之后呢，也要在原地调整呼吸，甩一甩我们的胳膊，甩一甩我们的腿，第二天才不会太酸痛，影响日常。不用特意找场地，凑时间，原地开合跳，轻轻松松就能动起来。现在就站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3: ！Q Baby, keep running。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1: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时尚的 Q Baby 啊。
1: 我是土鳖土鳖 number one 的这个。
0: 对，刚才叶天舟在说、说点歌点了一首大花轿。
1: 你看。
0: 然后 BUV 说不行不行。他说毕竟999的定位还是那种都市时尚电台。
1: 对，没错。
0: 都是你唱完大花轿之后小黑瓶不好卖。
1: 好玩。这啥你都知道了是呗？这整的，
0: 这朋友们这个。
1: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这唱大花轿比较适合黄酒。
0: 黄酒
1: 咋样？
0: 好卖一些，
1: 是不是？
0: 但今天不卖黄酒。
1: 但今天没有，sorry， 黄酒也没有啊。
0: 如果说朋友们想购买我们的小黑瓶，兰蔻小黑瓶的话，
1: 直接回精华。
0: 你回精华，499，你直接拿下100毫升的正装，而且呢还送你4支5毫升的精纯眼霜。
1: 对，
0: 这个你就随便用就行了。
1: 是的。
0: 这个不管这个我们唱什么歌曲都不影响朋友的时尚程度啊。
1: 这不耽误，
0: 不耽误，不耽误。当然要说到演唱歌曲的话，我跟老杨刚才也在琢磨了一下啊。
1: 感觉有什么样的歌曲能够让大家都能够好好的碰一碰？
0: 是我们俩现在就是喜欢那种男女对唱的，就喜欢那种相对来说比较有拔高难度的歌曲。
1: 对对。
0: 所以呢，就是在众多的歌曲当中啊，
1: 我们选择一些都是大腕演唱的。
0: 对，比如说孙楠呐、
1: 对对对，
0: 韩红啊，
1: 对，
0: 这种体量的这种演绎。
1: 那
0: 接下来我们要唱的这首歌曲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叫《美丽的神话》。这首歌曲这个之前在节目当中呢也有过多次的展示，每一次展示呢都非常的让人惊喜。希望今天啊。这个版本也能带给大家一些别样的体验。
1: 好嘞，
0: 来吧，
1: 那我们今天来呗，
0: 做文符好吧。
1: 对，想要精华的回复个精华，我们提前跟大家说好。
0: 对，
1: 因为
0: 你不能因为我们唱歌你不回吧。
1: 对，你这事别耽误大家下单啊。
0: 这一码归一码啊。
1: 想美丽它不是一个神话呀，当那歌声前奏响起的时候，天哪，
0: 一下子带入了。

0: 不错吧？
1: 双语吧？
0: 会的就是多，没办法。
1: 还有个
0: 语言的天赋就是说，
1: 该那边了是吧？
0: 那现在是这边了，
1: 这边了。

0: 向大家先道个歉吧。
1: 为啥？为啥？
0: 因为就是
1: 你给我指的是我说这边还是那边？你指的是谁的板？你
0: 因为一开始，我跟老杨打算唱的是孙楠和韩红的，因为他们的那个
1: 难度高音嘛，
0: 高一些，
1: 对对对，很轻盈上扬。
0: 对，里面有我最喜欢的《飞舞的彩蝶》那一句。
1: 飞舞的彩蝶。
0: 但是今天这个伴奏找成了这个成龙和金喜善的版本，
1: 是这样的，
0: 稍微是降低了一下难度。尽管在后面
1: 不影响我们发挥，
0: 对，我们试图再把那个难度再往上飙的时候，
1: 对，
0: 就是飙的有点乱了。
1: 伴奏的事都是乐队老师的事儿，知道没有啊？
0: 但是确实，我个人最喜欢的那句“化为漫天飞舞的彩蝶”，那个没有唱出来，非常遗憾。朋友们也遗憾，估计
1: 别踩碟，踩谁都一样。
0: 来吧，刚刚一首《美丽的神话》送给在座的各位，
1: 给大家。
0: 看看朋友们的点评啊。一叶扁舟说 ：“Baby 虽然跑调了，但韩语发音还是不错的。”
1: 对，
0: 啥叫谁跑调？谁跑？
1: 谁是韩语发音不错？还有这个不二说，你们俩到底谁是谁的翻译？互为翻译，他就唱给韩国朋友们听的，对吧？我就把他翻译给咱们中国人听。
0: 对，池玉也在说，他说从买第一个车的时候，当时听的就是999，
1: 对的。
0: 如今我车全卖了，只能手机看直播了。
1: 咋回事？还听成这样子了？
0: 你手机看直播不是就画面更清晰吗？
1: 对对对，
0: 全方位的一个立体享受。
1: 坐副驾是有人专门给你开车了，看来是。
0: 现在有司机了是吧？
1: 你看看
0: 完了之后，我心飞扬在说
1: 啥？
0: 999满满的都是情怀。
1: 您客气。
0: 歌曲满满的都是回忆，
1: 是
0: 说这首歌是之前在婚礼上放的音乐。

0: 我就希望有朝一日
1: 能结
0: 婚，
1: 能结上婚。
0: 朋友结婚的时候，请我俩，我们去现场。为大家就面对面的新贴心的演唱，
1: 我更希望我是一个主持人的角色。
0: 老杨，现在你光会主持，真的不吃香、啊。
1: 不吃什么不吃香、啊？
0: 你听我一句劝，
1: 连说带唱的，
0: 艺多不压身。
1: 哦，好嘞，
0: 真的。你像我这样子全方位的，
1: 你放心，谁让我们俩给你主持这个婚礼现场？你放心，那就真的跟堂会似的，知道没有？
0: 就咱俩到时候往上面连带主持
1: 啊，
0: 带开场曲，
1: 是
0: 中间那个新娘登场的时候也不用放 BGM， 咱俩唱，我都不敢想。婚礼现场多热闹，
1: 新娘不得一瘸一拐走出来唱的歌，跟头把似的，
0: 多闹腾你！
1: 所以说，你看现在咱这结婚率需要你们，那必须的。那我们家为什么把我们安排在晚间？
0: 是，
1: 就是让你们下了班之后没什么事儿，一想，哎，这还没结婚呢，明早结个婚吧，是吧？这挺好。
0: 没事，吃着饭就去结婚了，
1: 快快乐乐的，是不是？
0: 对，完了之后，他们都在说，他说 ：“baby， 真的，我不得不佩服你、啊。”
1: 是吗？
0: 就同样一首歌，你每次唱都能唱出不一样的惊吓。
1: 惊吓，
0: 都是一些设计。巧思、哦，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有些朋友也担心啊，比如说我在、假如说啊，比如说在 BOA 的婚礼上唱过了，那万一叶扁舟再请我去，你放心，
1: 你放心，
0: 绝对全新的版本，
1: 不重样，同一首歌啊，
0: 给你一个全新的体验，我们就承诺在这儿。
1: 你现在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我们主持的每一档节目唱的每一首歌、都是跟新歌一样了吧？
0: 你说有的老歌虽然唱过很多遍，为啥还来回点？
1: 那耳熟能详的老歌，为什么每一次见面都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呢？
0: 那都是我们在里面下了多少功夫，
1: 文化造诣，知道没有？恢复个精华，
0: 我们也可以恢复精华，很划算啊。BOA 在问，他说想问一下，Q 老师有像杨老师那样接过私活婚礼主持吗？啊、老杨，你接私活？
1: 我是主持过你的婚礼吗 ？BOA， 是不是主持婚礼的时候，你故意隐藏了一下，没说你认识我？
0: 跟你说，老杨就这点私活，全让你们抖
1: 出来，都是让你们抖了出来的，
0: 没意思啊！
1: 有那天说在二七广场遇见我了的，还有那天说是在那个直播间看见我的了。
0: 对，老杨的
1: 主持人，跨界，不磕碜，知道没有？
0: 大家都别打听了啊！
1: 咱也得努努力嘛，
0: 我多问一句，老杨，
1: 养家糊口，家庭顶梁柱，
0: 一场多少钱？
1: 350。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5: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6: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2: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6: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2: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6: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7: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 log。
0: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 今天是到宝泉的第二天了，今天其实不用起太早，因为呢行程也不会太累。我们首先出发前往丹崖天路，这是一条悬空的栈道，沿着崖壁修建，一边是万丈悬崖，一边是碧绿溪水。走在栈道上，既能感受到太行山脉的状况，又能欣赏到宝泉的绝美山水，每一处都充满了惊喜。那沿途呢，我们会经过很多的观景台， 这个时候就可以慢慢逛，慢慢拍，把保存的

美景全部都记录下来。如果说你喜欢徒步的话呢，还可以沿着溪边的步道来走一走，一路上溪水潺潺，瀑布成群，感受大自然的灵秀和神奇。中午之后呢，我们也可以来逛一逛景区的一些小众景点，比如说宝泉瀑布，水流倾泻而下，气势磅礴，十分壮观。游玩结束之后，自驾两个小时返回郑州。这趟宝泉之旅既有绝美的风光山水，又有刺激解压的娱乐项目，还有浪漫的星空露营。不管是和朋友、情侣还是家人一起，都能玩得特别开心，轻松解锁河南山水的另一种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1: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来了各位，这里正在直播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QBaby，
1: 回来了，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1: 没毛病。
0: 刚才频繁来到直播间了
1: 啊，
0: 也观察了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穿搭啊，
1: 对，
0: 说你俩坐在一块儿就属于是一个黑白配，
1: 不光是以服装上黑白配，脸也是黑白配，
0: 对。然后我这个衣服是属于不能说白色这么简单概括的啊，我这是斑马纹啊，一些细节。大杨老杨，
1: 确实动物是我们的朋友，还是对他们好一点。
0: 给大家简单讲解一下，
1: 对对对，
0: 重点不是讲我的衣服朋友，
1: 我不讲衣服，
0: 不，重点不是在衣服上啊，
1: 今天讲点别的。
0: 是，
1: 嗯，
0: 因为马上端午小长假就要到了，
1: 对，
0: 很多朋友可能也像我一样穿着斑马纹的衣服要去走亲访友，
1: 就跑得快嘛，
0: 和朋友们啊，和家人去聚会，然后马上你就看吧，这三天又是顿顿大鱼大肉，完了之后你再吃个粽子，你吃个糖糕，
1: 对，
0: 嘴巴肯定过瘾。
1: 那我跟你讲，
0: 但是你看看你的肚子，
1: 那是。人还没见，先把肚子顶出来了。
0: 是的，肯定会肚子又大一圈，然后总是身体上也会觉得这个吃了有些东西油腻之后，整个身子也是沉甸甸的，
1: 对，
0: 负担感会有一点点重。那我们的老朋友应该知道了，之前我们就给大家带来的挪威知名品牌 NYO3 的金标南极磷虾油，
1: 嗯。
0: 过年的时候，我当时买了六盒，
1: 我也买了，我们家也买了，
0: 基本上这会儿已经快吃完了，
1: 已经吃完了，
0: 所以说到时候了，朋友该补货了，来吧，
1: 来吧，朋友。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可以直接在999的平台。如果说你之前就买过，你就不用多犹豫了，直接回复健康，你抢占一下名额吧。依然是给大家带来非常划算的一个价格，而且之前大家就说嘛，说这个磷虾油，我之前买的时候还去对比鱼油和磷虾油的区别。发现磷虾油的功力更强一些，
1: 是的。
0: 完了之后，毅然决然的，就是直接买了六瓶。

0: 吃完之后你能感觉到你的身体变得特别的轻。
1: 对，
0: 而且呢之前也有老粉跟我们说，说给父母买的，之前呢他们自己买的一些杂牌成分都不纯，
1: 是
0: 但是我妈就说这个是百分百的磷虾油，吃的放心多了。
1: 我跟您这么讲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有一些咱就不提牌子啊，就那些可能不是那么就是纯正的磷虾油，你把它拿出来之后，它是那种小胶囊型的嘛，它里边是红颜色的，它剪开之后你会发现，哎，它只是皮儿是红色的，倒出来之后油是白的，那就是忽悠的，
0: 那不行
1: 啊，因为真正的磷虾油它本身是红红的，就那种红红的透亮的那种颜色，
0: 而且它是能吃到那种海鲜的那种虾的味道，
1: 是有那种虾的那种味道，
0: 是的。
1: 但是还有那些有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些磷虾油，因为它勾兑的有其他的不同的油，你打开倒出来之后，你闻见它有臭臭的味道
0: 啊，那就不行，
1: 那种腥的那种臭，那是不好的。
0: 对，
1: 所以您一定最好是能够分辨一下这个 NYO3， 这是挪威知名品牌，我们的同事们都在买， baby 买过了，我买过了，
0: 是
1: 我们家人现在都在吃，还有藤香大文，
0: 大文买了12瓶，
1: 给他这个父亲买的是吧？
0: 是因为这个我买了6瓶嘛，为什么全吃完了？其实也不只是，有的时候偶尔也会忘啊。
1: 家人也会吃。
0: 对，家人我觉得他吃饭的时候就相互提醒一下，吃完饭大家各来一粒，完了之后这个除了我们自己家人吃了好，我身边的亲戚朋友，
1: 对，
0: 我偶尔给大家送上一瓶，
1: 是的，
0: 就是让大家先感受一下，这个确实吃完之后能感觉到自己身体轻了一些，包括平凡人生也在说，他说我去体检，然后当时提这个指标略有3高，
1: 对，
0: 当时听了节目就推荐的吃了3个月之后，发现自己确实复查的时候指标降下来了，这果真身体还是要及时的保养一下的。
1: 我们这样跟大家说一下，您直接可以在网上搜一下这个澳洲的这个磷虾油 NYO3 这个牌子啊，这个就我们再继续往下再讲。因为如果你想先试一试，你可以先拿一瓶的这个月装，基本上这个一个月30粒吧。
0: 对，
1: 原价是339，现在是199。那如果您平时应酬比较多，就是吃外卖比较多的朋友，可以考虑3瓶装。现在直接打5折，549。这优惠没完啊！今天端午好礼加赠，买3瓶再加送价值49元的10粒装的磷虾油1瓶，就相当于多赠1/3了。打算给家人或者自己长期调理的，建议您直接就选6瓶半年装的，999算下来一天不到3块钱。前100名下单再加赠199元的液体钙1瓶，您直接回复健康这两个字来抢占名额就可以了。
0: 是的，其实就是你买的越多越划算，价格也越优惠一些。如果之前在我们家买过了，你觉得吃的还不错，你直接囤那个6瓶装的。
1: 对，
0: 像我和老杨都是囤6瓶装的。
1: 对，我们是6瓶，
0: 因为这个更便宜，
1: 对，
0: 吃起来就更划算一些。
1: 因为这个叫所谓这个保健这个东西啊，不是说一定我说我得50-60了之后才想起来保健。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因为我们所接触的这些东西啊，包括经常吃外卖，大油大肉的，包括这些东西，你看一看自己的体检指标你就知道了，
0: 你就不敢看，就是
1: 稍微及时的去进行给自己多一些的这种保障吧。另外呢，就是这些健康的饮食，不是说我们今天吃了一粒明天就马上就指标降了，不是这样子，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0: 这肯定是要长期的坚持啊。
1: 对，您试一试。
0: 所以说我建议是和朋友们一起，
1: 对，
0: 这样子相互提醒着，
1: 特别好，
0: 不容易忘。
1: 对，
0: 因为我自己确实经常会忘啊。
1: 对，
0: 完了之后也跟大家说说，因为有朋友在说谁适合呢这种长期的保养呢。你看看有没有你啊，就首先第一，如果饭局应酬很多的话，
1: 对，
0: 而且有些朋友可能就因为应酬多已经开始出现一些3高的苗头，想要给我们的饮食加点平衡的这些朋友，你得喝一喝。
1: 对，
0: 完了之后总觉得昏昏沉沉的，而且
1: 老爱忘事儿的，
0: 记忆力差，然后想给脑子加加油的，你可以来感受一下。
1: 对，
0: 包括那些上班族经常久坐或者久站，然后你就感觉到这个关节呀、膝盖容易不舒服，
1: 对，
0: 想更灵活自在的，你也赶紧吃起来。
1: 不多说了，这6瓶装更划算，想体验买1瓶，然后呢，家里边就是常规咱想选的话3瓶，这是1、3、6自己选择就可以了。3瓶和6瓶都有更多的赠品，您直接回复健康两个字到平台来就可以了。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3: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3: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

0: 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5: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5: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9: 是
6: 六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11: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2: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13: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早上起床之后声音会变哑？
14: 为什么呢？
13: 工作日的早晨最先醒过来的总是耳朵，接下来是手指滑动手机屏幕关掉闹钟，然后睁开眼睛，从床上坐起来，走出家门，到办公室和同事打招呼，一声两分昏沉，三分疲惫，五分沙哑的早从喉咙滑出，听到声音的一瞬间，可能连你自己都觉得
15: 十分惊讶，
13: 明明昨晚睡得很好，为什么嗓子
15: 哑成了这样？
14: 为什么呢？
13: 事实上，嗓子哑正是因为昨晚睡得太好了，他压根儿
15: 不想营业。
13: 而且比头脑清醒的更晚的可能是你的嗓子。
14: 高卷，我喉咙咋回事啊？
13: 我们的嗓音是通过声带发出的，声带是由肌肉、韧带和软骨组成的组织，呼吸的时候声带放松，两半声带之间的声门打开，气流可以通过呼吸道自由进出肺部，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声带收紧，按照神经信号的指示有节奏的打开和关闭声门，当声门关到足够小的时候，从肺部流出经过这里的气流就需要用力推开前面的阻挡，声带与空气相互作用产生震动，于是就发出了
15: 声音。
13: 这个过程听起来很简单，但是为了让我们说出想说的话，声带拥有着人体中最高的神经与肌肉纤维之比。
16: 看来我经常说话真的很有锻炼效果呀。
13: 声带运动是非常精密准确的过程，而它又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感冒导致的喉咙肿胀
15: 就会让声带嘶哑。
13: 声带的大小决定了声音的高低，较小的声带产生的振动频率更高，音调也就高一些，较大的声带则会产生低沉的声音。
16: 早上的声音会变得更加低沉，是因为声带变大了吗？
13: 是这样没错，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喉咙的组织中会积累液体，这些液体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细胞外基质，它对声带的振动至关重要。在你一夜好眠后，充盈的细胞外基质就好像在声带外面裹了一层膜，让它膨大一圈。一般来说，睡觉的时候声带使用频率比白天低很多，一晚上没有运动的声带可能会积累更多的粘液。在正常情况下，我们的嗓音是清脆干净的，但是当喉咙上附有粘液时，它就没法完全合拢，并且导致声带和气流的不规则振动，声音听上去就会比较浑浊。
16: 我正好浑水摸鱼了。
13: 在此之外，晚上张着嘴睡觉显然也会让你的声音变哑，因为这样会让喉咙变得干燥。另外，如果前一天吃晚餐的时间比较晚，又吃得太咸，或者还喝了酒，就会有可能导致细胞脱水，也会让第二天早上的嗓音听起来
15: 很沙哑。
16: 那我有什么好办法呢？
13: 想快速打破饱涓嗓的状态，可以试试喝点温水或热茶，这样能够润滑声带，还有利于粘液消散，即使早上嗓音变哑了，在多说几句话之后，奇怪的嗓音

0: 也会很快就会自行恢复，这时你的嗓子已经醒了过来。所以如果早上有重要的会议或事情，可以提前自己先捣鼓捣鼓。
1: 还是我最好看看看。
2: 来了个白妈，
0: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3: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3: 我来了，
1: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3: 有朋友说这今天视频里边的不像我，
1: 说这是个假老杨。
3: 咱那你咋知道？
1: 咋回事？咱们
3: 我是 AI。咋样？
1: 美颜开到
3: 这个 AI 唱成这样，这 AI 唱成这样也真不给 AI 长脸，是吧？
1: 那这确实正儿八经的老杨啊！
3: 那确实确实如此。
1: 我们下次美颜开小一点，争取让大家能认出我们。
3: 我们把美颜关了吧。来吧。
1: 那我觉得咱们还是再探讨一下，开一个早会。先从早班开始。
3: 为什么要从早班开始？
1: 完了之后的这个特达斯也在跟我们打招呼啊，他说点一首祝寿歌吧，想送给自己。他说今天是自己的生日，终于18岁了，要进入大人的世界了，好开心啊！
3: 真是。就是你就把我们当网友就那么忽悠是吧？
1: 忽然理解了之前我说我18的时候我朋友那种心情，这确实让人烦了，招人烦。但是要送祝福，我们俩
3: 开始抗初老了，托特达斯。
1: 小精华买了没？
3: 小精华买了。
1: 小黑瓶啊，恢复精华啊！
3: 别想着天天喝黄酒，黄酒的，天天的啊，
1: 一天到晚的，
3: 是不是？
1: 你看那眼角的皱纹啊，再看看您的法令纹，有的时候我不稀得
3: 说。你确定18岁是吧？
1: 抬头纹也多，你
3: 这
1: 是偶尔啊。
3: 这没朋友，他没朋友。
1: 要上线啊，把保养的做到。
3: 你知道我们这个节目从来就是不属于给那个身边的那些朋友们说，哎呀，我今天过生日，你给我们唱首歌。我觉得我们不是那种特别你要求啥我就给你啥的那种。
1: 肯定不是这种人，
3: 对吧？
1: 但是就是硬有一些伴奏非得出来。
3: 谁？印象老师。这仿佛我就觉得这不是在生日会的现场，这是在火锅店呢。
1: 有点熟悉，把那个灯牌拿一拿。
3: 来来，过来。
1: 老杨，你是不是之前在那干过？
3: 喂，
1: 看你这舞步也熟悉。
3: 什么奴？什么捞？走。
1: 今天你生日，
3: 这女唱不错，
1: 送上我祝福，
3: 给来一个
1: 特别的日子，有灿烂的笑容，我要跟着那个音响，
3: 节奏不行啊，
1: 我们来相聚，带着满满的关爱，
3: 你好运，好运，唱班点亮的蜡

0: 爸的一起来，一起来。
1: 对所有的烦恼说。
0: 你现在他们做成 KTV 了，
1: 你凭啥打我花圃？我这已经唱最好了。

0: 愿你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十八岁的雨季快乐乐成长。
1: 祝兔达斯生日快乐，当然也祝所有在今天过生日的朋友都生日快乐。
0: 不是，你的意思是明天咱还再唱
1: 一遍？明天再唱一遍。
0: 明天有人过生日，可天天都有人过生日。
1: 会的特别多。
0: 我祝愿每一天过生日的朋友都生日快乐。
1: 都快乐、啊、我还会唱那个生日快乐。我对自己说，那个我也擅长。
0: 那是你自己过生日的时候。
1: 蜡烛点燃，就那种感觉的歌曲，我非常擅长。
0: 是可以。
1: 当然啊，
0: 我们啊，
1: 一首生日祝福歌送完了，
0: 就是快乐嘛。
1: 还有朋友在点歌，
0: 咋还点？
1: 杨
0: 樱桃薄荷，我19号，行啊，都有啊，都有。
1: 十九号
0: 看啥时候？
1: 幸好我放假了。
0: 你被祸逮，我一个祸祸。
1: 老杨到时候自己值班的时候，你记得把朋友的礼物都送到位了。
0: 你可得看直播啊，樱桃薄荷。
1: 当个事儿干，老杨，别让我操心。
0: 轮番播上，小杨说我21号，可以。
1: 对，
0: 行，我42号。
1: 这朋友这么多，双子座吗？
0: 我写40。

0: 二号。
1: 行，没问题啊！
0: 祝每位朋友生日快乐，
1: 都生日快乐，
0: 幸福美满。
1: 是的，杨说想点那首徐良的《客观不可以》，这个歌曲我会，因为我还比较年轻，老杨不一定会。
0: 我不会啊。
1: 稍微有点超出他的年龄范围了。
0: 对，
1: 一会儿我们再学学吧。
0: 是吧？
1: 当然，朋友们想听啥歌也可以点播过来啊。除了点歌之外，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今天的节目话题？
0: 我们哪有什么话题？现在。
1: 我们的话题啊，想问问朋友们，
0: 行啊，
1: 今年你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什么？
0: 就是靠谱，
1: 是，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说说有什么样的一个心理啊，或者是个形象啊，状态上的变化，
0: 没毛病。
1: 8989就在说，他说今年年初我和心爱的他，我们结婚了，有了属于我们的宝宝，我也马上要当妈妈了，心情紧张又期待。
0: 哎呦，真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啊。
1: 我们送一首《听妈妈的话》。
0: 哎，你们电台主持人是不是唱啥词儿都有歌？
1: 会的歌多有的
0: 是吧？
1: 爱展示。
0: 哎，我跟你说，你看严香也过来凑热闹，我今天也18啊，点歌。今天人家孩儿18了吧？
1: 不好说。
0: 严香老师，我可是见过你的，知道吗？不过话说回来，我跟你讲，严香老师，你看这严香大哥啊，人家确实你比我年长，是这样。你已经过了，你今天18，你也已经过了参与我们的这个叫啥唐宋名人录小演员招募了。
1: 你不好参加了，
0: 没机会了，知道吧？
1: 这只有5到15岁的宝宝才能参加。
0: 那可不。
1: 是的，而且我们河南广电唐宋名人录小演员现在正在招募当中。
0: 没毛病。
1: 想让孩子直接跳出课本，化身李白、李清照，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唐宋历史，给孩子读一份的一个历练和回忆。
0: 没毛病。
1: 那么没问题，朋友们，我们小演员是零门槛招募，你有没有表演经验都不重要，
0: 不重要，
1: 直接报名。6月19号到21号，河南广播电视台演播厅线下试镜，导演、主持人手把手指导，零基础也能快速入门。
0: 没错，直接回复演员就可以来报名了。同时呢，这个青春不散场，这个毕业季约上同学朋友一起赴一场海岛之约吧。
1: 是，
0: 郑州现在可以直飞济州了，免签2.5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现在呢，两个人抱团立减398，凭准考证出行额外再减211，错峰游济州，性价比直接拉满，体验直接翻倍。
1: 是的，而且有多条6月的黄金团期正在火热上线，自由行机票或者是精品跟团游全部都有，出行很灵活，选择非常多。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直飞来了解6月最新的班次啦。
0: 没错。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5: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6: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2: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6: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2: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6: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7: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8: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9: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8: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10: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8: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11: 我们总在纠结孩子的成绩单，但比起分数，这5个问题啊，更能帮孩子打开成长的大门。建议您平时多跟孩子们聊一聊， 第一问，宝贝，你觉得人为

0: 还要上学呢，别让孩子觉得读书只是为了找工作赚大钱。就像邻居家的小雨，他总说上学能认识好多好朋友，还能知道猩猩为什么眨眼睛，小鸟怎么筑巢。读书不只是为了谋生，更是为了让我们看清世界，活得通透有趣，慢慢树立自己的正确的价值观，让人生有更多的可能性。第二问，你觉得自己的优势是什么呀？不要替孩子回答，让他自己慢慢发现。记得有个小朋友说，自己虽然跑步不快，但很会安慰同学，每次小伙伴难过，他都能让大家开心起来。还有的孩子说自己画画特别认真，能把看到的美景都画下来。这种自我认知会成为孩子自信的基石，让他在成长中更有底气。第三问，如果让你当爸妈，会怎么安排我的学习呢？这能悄悄培养出孩子换位思考的能力。有个小男孩说，要是他当爸妈，不会逼着孩子熬夜写作业，会先陪孩子玩一会儿再学习。还有个小姑娘说，会多鼓励孩子，不会因为一次考不好就批评。孩子的回答里藏着他对学习的真实想法，也能让他更理解父母的用心，自己反思学习习惯。第四问，如果老师和长辈说错了，你会坚持自己的观点吗？这是鼓励孩子独立思考，做有主见的人。就像课堂上老师讲植物的生长周期，有个孩子发现和自己观察的不一样，他没有害怕，而是课后带着自己的观察日记和老师沟通，最后老师肯定了他的信息，告诉他尊重长辈不代表盲从，有道理的观点就要勇敢表达，这才是真正的成长。第五问，你心目当中的幸福家庭是什么样的？孩子的答案可能很简单，有的说爸爸妈妈不吵架，一家人一起吃个饭，有的说能经常和爸妈去公园玩，还有的会说家里有好多书，能和爸妈一起读。不管答案是什么，都是孩子对幸福的真实理解。要知道，幸福才是人生的终极意义，早早帮孩子树立起对幸福的认知，他未来的人生才会更有温度。各位爸妈，好问题是启发心智的钥匙，这些问题不用急着要标准答案，重要的是和孩子多沟通，多倾听，慢慢你会发现，孩子在思考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悄悄变得更通透，更自信，更有担当。视频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视频内容等你解锁。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3: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4: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3: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4: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5: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4: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3: 好，大家好，我是 KBaby。
4: 感谢长歌星关注啊。
3: 来说说吧，有什么变化啊？这位音符的朋友在说，我感觉不可逆的越变越胖了。就这样子的变化，我看到
4: 正常，这发展态势吗？
3: 对，我心里还是比较平衡的。
4: 对呀、啊。
3: 但接着往下看，严香说，我今天最大的变化，我说股票涨了。而且呢，不是说一块两块的涨、是翻了两番儿。
4: 是在翻之前卖的还是还没卖呢？
3: 就是朋友这个有的时候 啊，有些互动啊，你
4: 就你可以大可不必参与啊，
3: 没劲了啊，
4: 就是
3: 没意思了。就喜欢听朋友一些这个相对来说跟我们的生活比较贴近的互动。谁叫你翻两番儿？
4: 这还不贴近？就是吧，又怕朋友苦，又怕朋友开路虎，你知道吗？我们这样，
3: 朋友既然都翻两番了，你这样
4: 我们这人性，你想想，
3: 你在九九平台上你回复一个精华吧。
4: 就是，
3: 我看你现在这个翻两番了，整个人的状态也好了，皮肤状态好不好不好说。
4: 严香老师，都翻了两番，嫂子知道吗？
3: 对，
4: 他知道，你都翻了两番了，还不给他买精华吗？
3: 一会儿给嫂子打个电话，
4: 对吧，
3: 说说兰蔻小黑瓶。
4: 光自己在家买红肠吃了，搁这儿。
3: 有的时候，那谁拿到这个谁不开心呢？
4: 你可不。
3: 确实，而且夏天太阳一暴晒之后，皮肤问题非常的多。
4: 是。
3: 那真的是需要一瓶好用的精华，因为太多的精华它只能停留在表面，让我们的这个基底根本吸收不了。
4: 是的。
3: 但是兰蔻小黑瓶是市面上少有的基底液，它给我们的皮肤喝的是一种开胃饮料，主打的就是七天急救，并且呢含有10%高浓度的二裂酵母，就说这么复杂，简单来说，就是让你更强韧肌底，不管你什么样的肤质，它都能给你磨皮抛光。
4: 咱们常说皮肤底子好，底子好，说的。

0: 其实就是你的肌肤的底色。
1: 是的
0: 啊，那就是把你的就是之前那个肌肤的底色给它养好了，这是最重要的。
1: 然后你整个人不用化妆，素颜自由，
0: 没毛病。
1: 而且呢跟大家说一下，像是这个兰蔻小黑瓶，他们家最出名的就是这个了。你去专柜看，一瓶是要1960块钱。
0: 对，
1: 虽然颜香翻两番之后这个价格也是松松的松松的，但是我认为啊，咱们这个花钱上面啊，咱们要懂得理财。
0: 对对对，那你还得对自己和家人好。
1: 你这1960，它稍微有一点贵。
0: 你别买原价的，
1: 是，
0: 你就来私家车999，给你直接来一个2.5折的。
1: 499，你到手一瓶，完了之后呢，省下了将近1500块钱。你1500块钱，你再买点红肠，它不香吗？那这日子就是靠一点点的规划啊。
0: 咋
1: 我可太会理财了，我这确实。而且呢，前100名下单的朋友，我们还送你4支5毫升的这个兰蔻的青春眼霜。
0: 哎，
1: 你打这个眼霜，
0: 你就是说超值不超值？
1: 对，你留下来你自己偷偷，
0: 你自己摸摸眼霜。
1: 对，
0: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你对窗框好一点。
1: 是
0: 啊，
1: 到时候你整个人的皮肤状态也能匹配上你是翻两番的财富。
0: 对，还有一个就关键是啥？你看嫂子用完这个东西之后，年轻了，漂亮了，心情好了，是不是家庭和谐了？
1: 是。
0: 另外一个，一出门的时候，我跟你说，就让别人误认为嫂子是就冲你的钱，
1: 对吧？
0: 还和你在一起，
1: 到时候你整个人的气质已经不是翻两番了，
0: 值不值？
1: 翻20番的气质，
0: 你话说
1: 出来了，
0: 话说了，真的啪，放5张100块钱在你面前，你绝对不开心不了。
1: 对，
0: 但真是啪，这499的这个用完之后，你发现嫂子这个气色起来了，你的这窗框也变得平展了。哎，带出去之后，你们一块出门，心情愉悦了。你说500块钱，就你就说值不值吧？
1: 太值了
0: 啊！
1: 这比你那两番翻的要翻好几番，我跟你讲，
0: 太值得了。
1: 对，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你直接回复“精华”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兰蔻小黑瓶精华了。
0: 原价1960，现在只要499。
1: 对，无论是熬夜呀，或者是这个妆前打底呀，换季维稳，只要是任何的皮肤问题，你就用它能帮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无论你是什么年龄、什么肤质。
0: 欢迎朋友们。杨香说：“别说了，我下单。”你看，回复了。
1: 确实有的时候
0: 真是
1: 生活的技巧你还是得听一下过来人的建议，
0: 听人劝。
1: 别
0: 他是过来人，他比咱年长。
1: 他比咱
0: 生活的技巧还得听我们这些年轻人九五后的建议，
1: 是
0: 知道吧？
1: 听听我们的这个建议
0: 啊，
1: 生活每天开心。包括
0: 别天天看股票，
1: 有需要的朋友都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精华。
0: 对，
1: 摸摸再说
0: 啊。
1: 我昨天生日，能再给我补一遍刚才那首生日歌吗？
0: 刚才那首歌你听一遍重播就当补一遍了。
1: 对，但是你的生日礼物给自己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没有？
1: 你不回复个精华，给自己一份这个漂漂亮亮的这个生日礼物吗？
0: 时光的前行，我们永远无法阻挡它的脚步。但是我们能让……对不起，我刚才撒谎了，我这个一时没好说。老杨，你九五后吗？对，我00后，我都撒谎了，对不起。啊，然后就是啥，我们永远无法阻挡时光的前行的脚步，而这个化妆品会让我们这个前行的脚步慢一点，再慢一点，皮肤老的慢一点，那叫什么？用点化妆品叫老样子，不用化妆品是样子老，对不对？
1: 让你比同龄人看起来更年轻的多。
0: 你不需要跑赢大盘，你只需要跑赢同龄人就行了。
1: 那一看，哎，老杨出门的时候，人家都说是95后，
0: 95后，
1: 你就知道这个确实好用。
0: 你看看。一时没好说，是1895后吧？我不想跟你聊天，别拉黑，关小黑屋里。
1: 当然，朋友们也可以来聊聊今天的话题。回复完精华再聊啊。说说你今年发现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0: 对对对，
1: 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当然，想听什么歌曲的？刚才不是很多朋友都忽然间冒出来说都过生日吗？
0: 那
1: 这样子，我们生日歌今天就唱一遍。但是你们想听歌的话，你们可以点歌。我们一会儿抽几位最近过生日的朋友吧。
0: 然后请他们发言，
1: 唱唱他们点的歌。
0: 然后他们点的歌我们不会唱，我们再唱我们自己喜欢的歌。
1: 想听啥可以点播啊，
0: 就我们这直播间就是靠谱，
1: 真是
0: 啊。
1: 欢迎朋友们直接点播过来，包括刚才 BOA 发了一段话引起了我一个深思。
0: 什么深思？
1: 他说我特别想给文姐送一首歌。
0: 刘文啊，
1: 对，想送一首太聪明了。
0: 为什么？
1: 他说因为你看啊，文姐现在有15天的年假，
0: 差不多工作年头到了，
1: 对，毕竟年龄也大。但是呢，她15天的年假
0: 啊，
1: 她不连着休，
0: 那怎么休？
1: 每周就请一天，
0: 每周歇一天。
1: 对，然后这样子连续15周都是上四休三。
0: 哦，这快乐来得多，
1: 好聪明啊！ 我

0: 贼啊。
1: 要这样子的话
2: 可以吗？
1: 那我可弄大了。
2: 那你也比不了他，我跟你玩儿去，来来一会儿来个太聪明。
1: 那
2: 啊，
3: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4: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3: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4: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3: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4: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5: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
6: 我是王腾蛟，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来聊一个五代的世帝气氛组。什么意思？沙皇帝的气氛组，胡进思。别人沙皇帝要么逼宫上位，要么死得轰轰烈烈，他倒好，只敢假传圣旨搞暗杀，最后呢还因为自己心理素质太差给自己给吓死了，这操作也是没谁了。胡进思啊，是五代十国吴越国的权臣，出身湖州的贫寒家庭，17岁的时候觉得自己学问有成啊，于是呢想去挑战科举这个副本，结果呢考场上没想到那是学霸扎堆，他刚下场就被三镇出局了。这文科不行，于是怎么着呢，人家说那我就当个体育特长生吧，报名参军，就投到了钱镠的麾下。钱镠是谁呢？就是吴越国的建立者，也就是创始人嘛。当时呢这钱镠啊是刚和这个军阀田赟议和，要把自己的儿子钱元贯送去田赟的地盘去当人质。这趟行程呢您想想那是相当凶险的，谁去谁就是杀鸡儆猴那只鸡，所以没有人愿意去给这人质当随从。但是这胡进思不一样，他准备啊自己开一盲盒，就跟着这钱元贯走，万一成了咱就功成名就，成不了那咱就愿赌服输。谁知道这胡进思直接开出了一隐藏款，这钱元贯不仅是成功回国，还当上了吴越国的新国君。这胡进思你想啊，那还不成了龙头功臣，那官职必须得水涨船高啊。这公元945年，胡进思已经坐到内衙右统军使的位置了。这当时呢是内衙上统军使大权独揽，这个让国君呢非常的忌惮，那就想啊得削他军权呢，于是就找到胡进思给他个剧本，说你按照我这演啊。这胡进思说那得嘞，那咱们就发挥吧，那不谁让咱是影帝呢。于是呢两个人配合着就忽悠着这内衙上统军使啊放弃了兵权。这胡进思也算是踩着自己老上司的人头保住了自己的地位。到了公元947年，这国君钱弘佐离世，钱弘宗继位，这胡进思也算是四朝老臣了，那就开始飘了，那于是决定啊我要开始把持朝纲左右朝政。但这新皇帝钱弘宗年轻气盛啊，对不对，不气盛怎么叫年轻人呢，那完全忍不了啊。这胡进思觉得自己是爷爷辈的人啊，你18岁的小皇帝我能在你面前装孙子吗？这皇帝心想，那我年龄虽小但我官大呀，对不对，你还有人比我官更大吗，我是皇帝啊。所以两个人这么一杠上啊，这钱弘宗啊就开始密谋啊，说这除掉胡进思。这边的胡进思也琢磨，说那不行，我也得把这皇帝给废了。于是呢他就先下手为强，发动兵变要废除这皇帝钱弘宗，要立钱弘处为皇帝，还想让钱弘处动手先杀了皇帝。但是呢这钱弘宗和钱弘处啊这俩人可是兄弟啊，这胡进思啊这如意算盘打得有点太如意了。钱弘处继位是继位的，但是他没下杀手，他反而派亲军把钱弘宗给保护起来了。这无奈之下呢，这胡进思说只能咱假传圣旨啊，让亲军亲自动手。但是呢这诡计被识破之后，他又派刺客直接刺杀先帝，结果刺客又被亲军将领抓住，这就来了一个刺杀大翻车。消息一传出来，胡进思吓傻了，生怕自己搞刺杀这事被清算呢。结果这自己越想越怕，越怕越郁闷，没过几天毒疮发作下线离世。你看这胡进思搞了一辈子权术啊，最后没想到栽在自己胆子小上了。所以有些时候你看完历史你就会发现啊，核心就是三个字，何必呢。一把年纪了，本来可以安安稳稳等个退休，非得要搞这么一茬，给自己啊弄了一阴沟翻船。哥今天就跟各位讲到这儿，我是王腾蛟，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2: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呀。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B，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啊。
2: 我是动脑的杨毅。
0: 广告间隙，我们两个就是
2: 有朋友问，
0: 努力了一会儿。
2: 他们俩在探讨啥呢？在这儿？
0: 说我们俩在研究什么？
2: 嗯，
0: 我们研究的是郑州
2: 期末
0: 真
2: 题精
0: 编、数学三年级下册，
2: 难不住啊。
0: 还行，
2: 考不倒。
0: 就我们学了一会儿，觉得我们基本上三年级这个课程还是能跟上。
2: 平摊啊！
0: 完了之后，医生的最美也在说啊 ，baby 要讲解2026高考高数压轴题吗？那个高数的话，
2: 高数的话，这不在我们的考虑范畴。
0: 对，我们现在刚研究到三年级。
2: 再有上七八年，我们就可以研究了。
0: 对，不要着急啊，咱们一点一点慢慢来。
2: 对，
0: 当然刚才也说了，让大家在广告间隙想听啥歌点歌，没人点。什么意思？
2: 你这你就不对了。
0: 什么意思，朋友们？
2: 你是觉得我们唱不好吗？
0: 你们把话说清楚。
2: 那句话叫唱不好还唱不坏吗？对不对？
0: 我唱的又坏又不好。
2: 跟人一样。挺坏了。
0: 现在再给大家一次机会啊。
2: 哎，咱俩就非得把咱们的听友观众堵到墙角里。感谢 Vivian， 你看人家就知道对自己好。
0: 对 ，Vivian 直接回复了精华，
2: 特别好。
0: 对，其实听不听我们唱歌真不重要。
2: 你用过你就知道，
0: 但精华你真得用，
2: 啊、是
0: 真得用，这真得用。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直接回复精华来看一下兰蔻超修小黑瓶精华，原价1960元一瓶的100毫升的正装嘛。
2: 对，
0: 今天在我们这儿只需要499，相当于打了2.5折。
2: 对，
0: 还在送你4.5毫升的兰蔻精纯眼霜的小样，旅行的时候当带着也很方便。都可以直接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精华两个字，抢单一下了。
2: 是的，同时呢，我们跟大家说，这精华你看对女孩子好的，皮肤好等等等等，男士我真是觉得啊，就是可以考虑考虑对自己好，对家人好。因为我刚才你看我们在介绍精华的时候说，这个兰蔻的小黑瓶是他们家的顶梁柱。
0: 是啊，
2: 其实我们每一个男人都是家里边的顶梁柱，这个很重要，对吧？
0: 这个是一定得对自己好一点。
2: 这顶梁柱要是有点啥毛病，你说这家里边你说咋整，
0: 让人操心的。
2: 是不是？对呀，所以如果您最近感觉饭局的应酬比较多，同时也总觉得有点昏昏沉沉的，久坐久站之后关节膝盖容易不舒服，想更自在灵活的，您可以试一试这个我们的同事们都在买的，包括自己也在买的这个磷虾油。这是澳洲的 NYO3 这个品牌，就是挪威的知名品牌。
0: 是，大家如果说之前有吃过鱼油的话，或者也有吃过其他这种保养品的话，我觉得你可以上网去搜，因为我当时也是去做了非常多的功课，最终选择的是我们的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它呢就是让我们吸收的更快，而且呢让我们的身体更就是这个更轻一些那种感觉。
2: 对，轻盈。
0: 是，而且价格现在很划算。大家可以全网比价啊，就是如果说你只是想试一试的话，买一瓶月装的没问题，原价399，我们今天直播间只要199。
2: 是的，这个挪威的知名品牌 NYO3 呢是在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产品。这进博会是咱国家级的平台，它能进到这里头，能进来的品牌就很不简单，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这 NYO3 磷虾油嘛，这个用的是国际的先进技术，从捕捞到提取都讲究个鲜活，纯度非常高。这以前呢只能说人肉咱背回来，现在呢通过山水时光商城能用特别划算的价格买到同款，就是这款磷虾油，这老粉复购率也是特别高，后台也是收到了超多的好评。您直接回复健康到平台来。baby 刚才讲的是，如果说想尝试一下，你就是一个月装的一瓶嘛。
0: 对，
2: 原价339，现在199。
0: 当然，如果说有朋友说我平时确实应酬多，酒局多，然后完了之后经常在单位也吃外卖，这个您可以直接考虑入三瓶，因为三瓶更划算。
2: 对，
0: 打了个5折，三瓶仅需549。
2: 是的，
0: 当然优惠没完啊，
2: 150元一瓶。
0: 对，我们端午好礼加赠嘛，你买三瓶的话，我们再送价值49元的十粒装的磷虾油一瓶，
2: 小瓶的。
0: 对，当然如果说之前买过的，或者是就是跟家人在一起，这个人多啊，想要给家人一份长期的调理的话，你直接选 选这个六瓶装，
2: 嗯，
0: 这个是最划算的，
2: 半年，
0: 对，999块钱，你算下来一天不到3块钱，
2: 对，
0: 前100名下单的朋友，我们再加赠价值199元的液体钙一瓶，嗯，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健康两个字抢占名额，
2: 回健康就行，
0: 对，这个我老杨，
2: 对，
0: 腾霄，
2: 腾霄
0: 都是6瓶6瓶囤的，
2: 刘文
0: 是12瓶的囤，
2: 12瓶，要么是惜命的，你说是啊，嗯，
0: 对，文姐确实聪明，
2: 家人多嘛也是啊，
0: 朋友们如果有需要的话，欢迎你直接回复健康，了解详情了，
2: 是的，
0: 嗯，
2: 那咱准备啥歌？有朋友在说了，
0: 嗯，
2: 说。
0: 兔达斯说想听17岁的雨季，
2: 不给他听了，他都生日快乐了。
0: 谁17岁？你现在
2: 你的雨季都过了，
0: 你要听的是30岁的
2: 女人。
0: 17岁的雨季，
2: 哎，我记得之前张艾嘉三十，你看张艾嘉有首啥？30、40、50。
0: 这样吧，要不然点首《夕阳红》送你。
2: 行啊。你看这个阿木发信，你能点个大花轿吗？
0: 嗯。嗯，还喜欢大花轿是吧？
2: 这是吗？
0: 这个今天好像两个人朋友都在点啊。
2: 对，他可能就在网上点了。
0: 嗯，也行吧。
2: 我不太会唱啊。
0: 也作为我们的参考之一啊，
2: 考一考吧。
0: 包括那个30岁的女人啊，
2: 嗯，
0: 然后这个夕阳红啊，都是我们的备选歌单。朋友有什么想听的？
2: 托大斯可别走啊！
0: 什么支持的啊？
2: 对，就是送你的，知道吗？
0: 对，都可以直接发送过来，没有任何问题。
2: 但是我跟你讲，今天，嗯，包括昨天，我都跟咱们同事在聊天呢，就说什么呢？说最近一些世界杯比赛当中的这些非常有趣的事情，
0: 嗯，
2: 真让我们刷新了。
0: 是，
2: 你看有人说，哎呀，这次的世界杯是展开了地图，世界地图，很多我们以前都没有听说过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竟然在世界杯当中表现得相当不错。
0: 对，
2: 嗯，
0: 而且呢，很多朋友也在猜测支持自己的球队，嗯，
2: 今年谁会赢？
0: 对，
2: 你知道我昨天点了一杯咖啡吗？
0: 嗯，
2: 我点了一杯咖啡。然后那个咖啡我选了一个超大杯，人家送的一个杯子嘛，是某某什么咖啡，某姓咖啡跟西班牙队联合的，
0: 哦，
2: 啊，我说一下西班牙其实今年是有夺冠的这个样子的，而且也是一个强队嘛，
0: 但确实昨天踢的
2: 也帅的，确实真是让人家整的让人家佛的脚给你踢了。我就问你，佛得角你知道是哪儿吗？
0: 确实之前没听说过。
2: 没听说过吧，
0: 嗯，
2: 我感觉就跟一个小吃是一样的，像妙脆角，我以为就是像他
0: 可可爱爱的。
2: 对呀，
0: 直接就是踢了个0-0，
2: 就是那个门将真是封神了，
0: 是
2: 40来岁，
0: 年龄也大，
2: 对啊，40来岁。所以说我们老夫聊法少年狂啊，
0: 是
2: 啊，嗯，所以我觉得啊，就是世界杯这样的一个大的舞台当中，每天都会上演着精彩，
0: 嗯，
2: 究竟这些精彩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些这比方变化，我们今天依然是让我们的 AI 同事小龙帮大家来总结一下秒懂世界杯。
3: 各位球迷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秒懂世界杯，我是你的专属解说员。今天是6月16号，世界杯小组赛第一轮激战正酣，咱们直接上干货，总结一下昨天的关键词。大比分，7-1、5-1、2-2，昨天的比赛真是够刺激的。今天凌晨到现在，先说西班牙对佛的角，0-0，你敢信？世界冠军级别的西班牙愣是被一支非洲小国给逼平了。佛得角的门将今天简直是天神下凡，全场高接低挡，西班牙控球率估计 70% 以上，但就是攻不进去，这就是足球的魅力啊。然后是比利时对埃及，1-1平，德布劳内领衔的黄金一代比利时遇到了萨拉赫领衔的埃及法老队，这场强强对话双方各进一球，谁也没占到便宜，比利时需要警惕了，黄金一代年龄不小了，小组赛每一分都很关键。沙特阿拉伯对乌拉圭也是1-1，乌拉圭作为南美劲旅，面对沙特没能拿下，这结果让不少人大跌眼镜。不过沙特队这些年在亚洲足坛的进步有目共睹，这场平局对他们来说相当于赢球。还有一场伊朗对新西兰2-2，又是一场进球大战。今天这一轮的关键词，冷门和平局，强队集体翻车，看来这届世界杯真的是充满悬念。

0: 前瞻6月17日明天四场比赛场场焦点。凌晨三点法国对塞内加尔。这场绝对是明日的重头戏。姆巴佩领衔的高卢雄鸡对阵拥有众多欧洲联赛球员的塞内加尔。非洲雄狮实力不俗，但法国队的整体实力还是更胜一筹。预测法国2比0获胜。早上6点伊拉克对挪威。哈兰德领衔的维京战戟首次亮相世界杯对阵伊拉克。挪威的进攻火力值得关注，但伊拉克主场作战，北美距离中东更近，球迷多不好说。预测挪威2比1取胜。早上9点阿根廷对阿尔及利亚。梅西时代之后的阿根廷依然是夺冠热门之一。阿尔及利亚的防守反击很有威胁。预测阿根廷3比1拿下。中午12点奥地利对约旦。奥地利队近年来进步明显，约旦作为亚洲球队第一次打进世界杯，经验上吃亏。预测奥地利2比0获胜。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小组赛第一轮已经踢了大部分比赛，目前来看冷门不断，强队翻车，这届世界杯注定不会无聊。下一期秒懂世界杯，咱们继续为你带来最新赛况和独家分析，别忘了锁定我们，咱们下期再见。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2: 再坚持十分钟，再多跑一公里，再伸展一次手臂，再起一次跳。 Q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锻炼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呢，明明动作做对了，却特别容易的累，或者是头晕脑胀，这很有可能呢，是因为你的呼吸没有跟上。今天我们不练动作，来聊聊健身当中看不见的引擎——呼吸的魔力。为什么说呼吸那么重要呢？简单来说，氧气呢，就像身体的一个燃料，正确的呼吸呢，能让能量输送更高效，帮助动作稳定，还能够缓解紧张。记住一个大原则，发力的时候呼气，还原的时候吸气，两个经典场景 QBB 带你感受一下啊。那在第一个，比如说做俯卧撑或者深蹲的时候呢，向下蹲或者屈肘，这个时候是我们的蓄力阶段，要缓缓的吸气。向上推起或站起的时候呢，这就属于发力阶段，要呼气，想象把力量随着气息一起推出去。再比如说做平板支撑或者是静力运动的时候呢，不要憋气，要保持均匀深长的呼吸，吸气数三秒，呼气数三秒，这样核心才会既稳定又放松。当然 QBB 啊，今天再教你一个小练习，就是腹式呼吸。首先一只手放在胸口，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腹部，用鼻子来慢慢的吸气，感觉肚子就像气球一样鼓了起来，胸口呢尽量不动，再用嘴巴缓缓的呼吸，肚子再轻轻的收回。每天练一分钟，你会更会调用自己的呼吸。当然也要提醒你啊，呼吸是自然的，不要刻意用力过猛。运动当中呢，如果说喘不过气，就先停下调整再继续，学会和呼吸做朋友，你的运动也会更加的轻松，更加的高效。

0: 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2: 好，大家好，我是 QBaby。
1: 哎，晚上好。
2: Mr. Bob 来了，他说11年没在郑州了。
1: 哎呦，
2: 都11年没有听过999了，听到声音依然好亲切呀。
1: 当然了，
2: 说现在没有路况播报了吗？
1: 怎能没有啊，
2: 你想听随时都能有。
1: 你在哪一段是吧、哎、咱现在高科技了，
2: 来给你说说吧，
1: 随时看见啊。
2: 郑州大道南北双向在金水路这边出现了排队的情况，
1: 这在北边。
2: 对，包括这个金水路东向西的位置啊、基本上从郑州大道开始一直快到未来路的地方呢，都是走走停停的。
1: 是，
2: 还有京广慢速路啊、在靠南边这一段啊，
1: 常规情况。
2: 因为修路是吧？
1: 对，
2: 还没修完吗？
1: 是的，京广快速路在淮河路那个段啊，是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非常大。北向南的方向一样，也是从陇海过了陇海高架就开始出现排队的，已经基本上看连到哪儿了，快到黄河路了，基本上快。
2: 所以朋友们多点耐心吧。
1: 对，
2: 包括呢，像是西三环也是南向北的方向，在航海路这边也是走走停停的。
1: 对的，
2: 以及像是花园路附近呢，南向北的方向，快到紫金山立交这个地方啊，车流量也比较大。
1: 是的，
2: 以及农业快速路东向西，在花园路这也出现了排队。朋友们行驶在路上，也欢迎你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1: 京广路那儿堵的是相对来讲稍微瓷实一点的啊，建议大家能绕行可以绕个行。
2: 咋样，这路况报你还满意吧？
1: 还中吗？
2: 完了之后他说，我现在是在陕西汉中。
1: 陕西汉中啊，
2: 听到播报感觉有那种下班急切回家的感觉。有999心里一点都不拥堵。
1: 你少撒呢，
2: 你咋跑到汉中去了？
1: 聊咋咧？
2: 朋友，那个如果会说汉中话的话，给我们说两句。
1: 肉夹馍吃了吗？
2: 因为老杨这个是属于比较偏西安的。
1: 陕西泡馍嘛。
2: 他汉中还不太是。
1: 干啥的嘛。
2: 再带着一点四川口音。
1: 啊，带四川的。
2: 对，这是两个地方的口音的这个结合版。
1: 高哈走。小苏咋走。
2: 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要给大家演唱歌曲了。
1: 可以、
2: 刚才承诺了托达斯、今天过生日，我们也精挑细选、他也说嘛、想要一些和自己
1: 年龄相符的歌曲。
2: 我们就选择了这首30岁的女人，因为确实没找到36岁的女人，
1: 没找到这40岁的女人。
2: 所以只好唱这首，
1: 这是赵雷的一首歌。你能回来就行，能回来行，
2: 回来啊，还回来吗，托德达斯？
1: 唱完就回去了，出去了。
2: 你能回来就行。
1: 从直播间退出了。这歌你会唱吗？
2: 我？那肯定会啊。
1: 那行。那我就放心了。
2: 老杨你会不？
1: 我会念给你听。她是个30岁的女人。
2: 这歌确实是男生的歌，相对比较低啊。
1: 对。
2: 我尽量用我浑厚的这个女低音感受一下。
1: 用浑浑的女低音来吧。哎呦呵，
2: 她是个30岁，
1: 这还是真是一高一低，
2: 至今还没有结婚的女人。
1: 是的，
2: 她笑脸中眼旁已有几道波纹。
1: 您不像36，像63呢。
2: 30岁了，光芒和激情已被岁月打磨，
1: 打磨成这样，
2: 是不是一个人的生活
1: 比两个

0: 别轮换，也别挑剔，结婚了没有
1: ？Baby， 你把你的雷达转过去。大脸盘你看。
0: 咋样？这样子接收信号强一些。
1: 那往这边来点，我蹭个你的 WiFi。蹭个 WiFi。这30岁，身材还没有。
0: 身材还没有走心的女人，这样的女人可否留有当年的一丝青春？到底跟谁的调？
1: 可是这个世界，有时候外表决定了一切。
0: 还是得把精华买上。
1: 可再灿烂的笑容，也扛不住衰老。恢复个精华。

0: 有些人呢，他想唱歌给人家，他想花掉花掉人家，
1: 这歌词
0: 唱着唱着就哭了。
1: 他确实让人写的就让人烦躁。
0: 你烦躁啥？
1: 什么？他是个30岁身材还没有走形的女人。什么叫做再灿烂的容貌都扛不住衰老？弄大，我跟你讲。
0: 我跟你讲，其实我觉得是赵雷，他不是要再制造年龄焦虑，
1: 不是的，
0: 哎，而是在形容其实真诚的做自己，这样的女人就很美。
1: 是
0: 啊，对啊，
1: 虽然眼角已经有了几道皱纹，但是我
0: 虽然已经不再年轻，对吧，秃头大师？都接收到没有？还在吗？
1: 还在不？
0: 还在，扣个一啊！
1: 还会回来不？
0: 这大师，我出去了啊！
1: 来吧，刚刚这首歌曲《30岁的女人》，
0: 哎，
1: 送给今天过生日托达斯，
0: 还有每一位其他的朋友。
1: 是的，
0: 哎，
1: 也多问一句啊，
0: 别忘
1: 了，托达斯还在啊，在。这家里有没有5到10岁的这个宝宝？
0: 心情 好点没有？好点，我有伴儿没事。哎，这就反杀了啊！
1: 没意思了，
0: 将军了啊，将军了，
1: 没劲了啊！
0: 哎，我就问一下托达斯，你家里边的娃是5到15岁吗？咋样？咋样？
1: 你有伴儿？但你有娃吗？
0: 可以去报名河南广电唐宋名人录的小演员招募了。
1: 是的，想让孩子跳出课本，化身李白、李清照，沉浸式的感受唐宋历史，想给孩子读一份的历练和回忆。那么接下来你就直接报名吧，我们小演员零门槛招募，有没有表演经验都能直接报。6月19号到21号，河南广播电视台演播厅线下试镜，导演、主持人手把手的指导，零基础也能快速入门。
0: 到场就送社会实践证书，参演作品呢还能在爱奇艺、优酷等等各大主流视频平台来播出，更有机会进组来体验拍摄全流程啊！机会很难得，席位有限，直接回复演员到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好吧？
1: 是的，欢迎朋友们回复演员了解详情了。
0: 就是真是，
1: 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

0: 折磨的托达斯
1: 喝的差不多了，该玩去吧，玩去吧。
0: 好了，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陪伴。那今天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在这跟大家说拜拜了，明天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3: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3: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3: 2026，立马优秀。
4: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
7: 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9: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0: 试试。
11: 我不会抽烟。
9: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1: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8: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9: 是
8: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0: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了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还泛着油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其实是随时能够补水，随时能够舒缓的一瓶喷雾。所以今天呢，我们想在618这个节点给您带来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我一个个给大家讲清楚哈。第一呢，就是它是300毫升的大容量，日常价99元，今天只要29.9元。300毫升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放在办公桌、床头、包里，怎么喷你都不心疼。日常卖99，今天618，29.9元带走，一瓶奶茶钱换一整个夏天的移动加湿器。另外呢，它不是那种喷在脸上像呲水枪的喷雾，它是0.02毫米纳米级的喷头，水雾非常的细密均匀。带妆也能喷，不会花妆。成分里呢有牡丹提取物，对晒后泛红、空调房干燥引起的刺痛有明显的舒缓感。喷完也不用拍，自然吸收。一物三用，夏天从早到晚都能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了，你喷两下就能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拿了化妆棉湿敷3分钟，泛红退一半。那我们再来说说商城的机制啊，满300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价值99元；满500再给大家送紧素面霜，价值199元。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618秒杀价仅需29.9元。微信平台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吧。
3: 读书像花朵芬芳季节，
12: 暗香。浮动的岁月，
13: 读书像朝阳漫过山岗，
14: 希望在未来绽放，
13: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
12: 这里是听朗读。
10: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

0: 我是王腾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块儿啊，再来去读一本书，看看这本书能不能够帮助到我们。其实我们经常会说啊，我们在节目里头去跟大家聊说，现在啊，在这个信息化更新速度非常快，然后呢，社会节奏也非常快的一个背景之下，会带来的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创新变革，同样也会非常的快。那如果你要想适应这个时代，你唯一做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保持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好奇，保持对于知识的不断的吸取和学习。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经常会跟大家说，说学习啊，是一件这个需要你终身去践行的一件事情，这不是一个口号，这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建议。而且其实我们有时候会有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上了这个十几年学之后啊，一提到学习，我们有时候会固化到觉得这个学习好像就是啊，我就课堂上课本上，其实并不是。这个学习在于多方面啊，在于各种不同的这个因素，各种不同的这个类型，各种不同的技能啊，其实都可能是一次学习。但是如果说我们想要把自己更好的去做一个提升，那有时候我们一定会思考一个问题，说怎样才是最好的学习。哦，这个问题听起来好难，哪有最好，只有更好，对吧？如果真有一种最好的学习方法，那你赶快教给我。甭着急，这个问题可能不是我没有答案，身边很多人也没有答案，但是我们要做到的什么呢？科学精神就是要努力的探索答案，探索真理。所以有一个韩国的一个这个节目啊，韩国的一个纪录片啊，它叫怎样才是最好的学习。它呢就走遍全球多个地方，然后呢去探索在这些国家当中他们的这个对于学生的教育是什么样子的。你看刚才我们跟大家说，我说这个我们会对学习有一种固化嘛，就觉得啊，我就学的课本上的东西是这是学习。其实不是，对于学习来讲啊，我们要有一个全新的认知，就是学习的方式，学习的理念，我们多去观世界才能有世界观。所以说我们应该去看一看别的国家，不同的地区啊，不同的文化背景，会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帮助到我们。在众多的方法当中，这一句广告词叫总有一款适合您。所以说呢，我们也跟随这个纪录片啊，去一块儿的看看各个国家的他们的这个教育方法，我们再从中的看能不能找到啊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所以说再换句话说，什么是最好的学习方法？最适合你的就是最好的。但有朋友就说，哎，咱们不是平时老讲这书吗？甭着急，虽然它是一个纪录片，但它也是一本书。好，那我们来说说这本书啊，叫做怎样才是最好的学习。
1: 大家好，我是大斌。于无常处之有情，于有情处之众生，让我们跟随王腾霄一起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欢迎关注我的作品，关注听朗读。
2: 陪我到可可西里看一看海。

接下来我们就来先给大家来纵览一下啊，这本书里面带我们一块儿去看看全世界各地的大概的一个教育的情况。我们就把每一个国家呀来找到几个突出的特点，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它本身就是韩国的综艺，韩国的这个纪录片嘛，所以说它肯定从韩国开始。那韩国的教育大概是一个什么方法呢？基本上有三点啊，说这个玩命的考试啊，不停的考，然后呢，会告诉你。对于很多韩国学生，他们对标的是哪儿的学生？对标的是中国的学生，说你看啊，你看这个中国的学生，别人这个做的题啊，多么的难啊！你再看看你们啊，而且其实从实际情况来讲啊，就是韩。

0: 这一点和中国呢有些地方是比较像的，就是他在就中学就是高中阶段他出道的一些考试题目其实都是很难的，都接近于大学的水平了啊。然后呢这是韩国，然后再说说这个日本啊。日本呢大概是一个什么方向呢，就是他呢会用这种发榜的方式啊去激励你啊，然后呢用这种排名用这种榜单啊去激励你。同时呢在日本的这个教育当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啊，就是他也比较推崇叫匠人精神，就是他们特别喜欢啊也非常善于保存各种资料，然后呢就是传承的这种秩序都保持得特别好啊。同时呢在日本的教育当中呢他会也有一个理念，我觉得我还挺推崇的，他会在这个潜移默化的这个教育当中给孩子告诉你，你如果考不上大学，你依然也可以很有尊严的生活啊。所以说呢，你还有其他的各种的方式啊。这是日本。那再说说印度，也是亚洲国家嘛。那印度啊，这个它的这个考试非常难啊。印度考试确实是非常难，但是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考试难度极高，所以说呢，你看。包括在硅谷啊，包括这个就是大家应该非常熟悉的 NASA， 就是美国这个国家宇航局，有很多的科研人员其实都是来自于印度啊。但是他们这个考试呢，一方面它这个难度在哪儿呢？一方面是你的解题分析能力，它在它的印度的考试当中，很大一部分它就考你这个有关记忆力的这种题，而且这个难度颇高。啊，这是印度，然后呢，他又探寻了说犹太人哈、啊，有很多现在你看很多这朋友圈的这个鸡汤啊或者什么的教育方法都讲啊，犹太人的教育理念怎么样啊，这个确实是23%的诺贝尔奖的获得者都是犹太人，这个真的是佩服，而且呢，就现在你统计数据看，在哈佛，1/3的学生是犹太人，耶鲁啊25%的学生是犹太人。所以你看现在我们就看犹太人他的这个教育为什么会如此杰出呢，就是他的这个教育理念基本上分成几点，第一啊，他会告诉你让你去热爱学习，然后呢因为什么我们就知道啊，就是犹太人在历史的这个进程当中啊，他们一次次的这个遭受到洗劫，所以说犹太人对于财富这件事儿，他们的这个概念啊，就并没有说那么重，房子呀、存款怎么样？因为他这个确实这个太动荡了。但是呢，他们说我如何能够始终保持获得财富和获得房子的能力呢？那你要有知识、有能力。所以说他们确实是对于书的渴求，非常的大。对于知识啊的渴求非常的大，更重要的是他们要把这个知识呢转化成智慧啊，能赚到钱。所以说呢，你看，在犹太人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生活习俗当中呢，他专门有一个就休息日，就是要求不工作的，就全家必须要一块吃饭，然后呢，家里的男性长辈啊，必须要和孩子要一对一的谈话啊，要有交流。同时他们的文化理念当中，他并不要求你逼迫孩子去学习，他认为啊，孩子的学习是和你的睡眠的效果呀，你对这个课堂的活跃度啊等等等等，这都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

0: 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1: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0: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1: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0: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2: 一到节假日，老朋友都在催正宗哈尔滨红肠上架。无论自家出游、野外露营、坐飞机、火车，还是走亲访友送礼，咱们这款地标美食真的是最佳搭子啊！要是少了这够味的红肠，总觉得少点烟火气，不够尽兴。那么，我们的地标美食正宗的哈尔滨红肠，果木慢熏。一口就是地道的老味道，用料很实在，只选整块的猪前腿筋肉，猪肉的含量超过90%，绝不掺杂鸡肉、鸭肉的碎肉，淀粉含量不到10%，所以你咬下去全是金石弹牙的肉粒，越嚼越香。而且它沿用的是俄式的老配方，27道古法工序，果木慢熏，开袋你就能闻到那种老式的红肠的烟火气。每一根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锁鲜不串味儿，开袋即食，方便又干净。本次端午专场全部免费升级为专属礼盒装，大气上档次，走亲访友提一盒，大人小孩都爱吃。我自己上周露营就带了他，朋友吃的直接追着要链接。那么重点来了，平时超市里这种纯肉的红肠66.5一斤，那么今天我们私家车999商城618狂欢大促专属福利价，买2斤送一斤，到手整整3斤，才133块，买3斤送2斤，199直接抱走5斤，合下来1斤不到40块。您可以回复红肠就能下单。不管是端午出游解馋，朋友聚餐下酒，平时炒菜增香，还是走亲访友送礼，这红肠都能 hold 得住，多买多送更划算。赶紧回复关键词红肠，把这口地道的肉香带回家吧。
3: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
4: 我是张信哲。
5: 我是苏有朋。
6: 我是周华健。
7: 大家好，我是黎明。
3: 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4: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8: 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各位来聊聊这本书哈。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怎样才是最好的学习啊，听起来觉得哦，好像是这个挺大的一个命题哈、但是别着急哈、我们接下来呢就跟大家来具体的来聊一聊哈、所以这本书里头会不会给我们一些具体的建议。好，那我们先来说说吧。其实刚才呢就跟大家说到了每一个国家呀具体有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哈、我们来先从哪儿开始呢啊，我们先从我们身边开始。由远及近啊，那不是由近及远啊。那从韩国出发啊，其实我们也知道啊，韩国跟中国呢有时候在国情上也挺像的，就是他们的这个考试呢确实呢也是比较频繁，孩子做这个题的题目呢也确实比较多。但是从韩国的这个国情上来讲呢，韩国的这个全职的主妇他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呢他们呢一方面啊就是要照顾孩子的生活起居，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什么呢，然后就天天盼着孩子成绩能好一些。所以说呢在韩国呀，你看很多孩子其实他的这个住的这个环境和条件也不是说有就像跟电影里头似的好多大别墅什么的，其实也不是，就是在这个纪录片里呈现出来的这个状态是什么呢，就是有很多很大一部分韩国人他们特喜欢住在一个相对比较小的这个房间当中，就他们认为啊这个小的房间呢更适合学习啊。所以说你看这个国情跟国情就不一样，你说这个情况要是俄罗斯和美国人看见之后就觉得哇这怎么可能这么小的地方。每个国家有不一样的状态，韩国啊它有一个最大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你只要一问他们就说我要上最好的学校。为什么要上最好的学校呢？我为了找到一个好伴侣，因为你只有上了最好的学校，你才能找到一个素质更高的伴侣，然后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然后体面的活下去。当然我们就说这个呢并不是说韩国所有的学生都是这样啊，只不过是我们在这个书里或者在这个纪录片当中看到它呈现的是这样一个状态啊。

至少代表一种声音和价值观吧。但是这种价值观，你要让别说这个其他的国家来看啊，你就以我们价值观来看，这好像也有点跑偏，对吧？就是好像你这个上学的目的如此之直接啊，就是为了车啊、房啊，然后呢，这个将来啊，这么在社会当中哈、啊，能有这个更好的这个地位，是吧？所以你看，韩国人自己写自己的教育，就是他自己在自己这个纪录片里呈现，自己在这本书里呈现的时候，他们对自己的，至少这本书和这个纪录片对他们自己的教育还是比较贬低的，对吧？然后接下来再到这个日本，因为你看中日韩这三国的文化呀，相对来说比较接近，对吧？而且他们很多文化呢，都是从我们这边呢这个传递过去的，所以呢，日本的教育也有着自己特别明显的这个特色。首先，刚才其实我们就讲了，就日本呢有一个巨大的这个教育文化，就是它发榜。就每次到了这个发榜的那一天啊，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早稻田大学哈、啊，要发榜了，然后呢，这个学校里头那些这个什么棒球队、橄榄球队等等等等，就这些特壮的那个运动员啊，要专门出来干嘛呢？维持秩序。啊，因为特别容易乱，而且他们要这个特别正式的对待这个发榜，就穿着正装，他们民族传统服装哈、啊，出来，然后一看你就看吧，那边哇、欢呼，这啊朋友们把那个孩子哦抛到天上啊，然后你看这是考试成绩好啊，然后你再看有一些那种默默的这个抹着泪走掉了啊，那这考的成绩就不好，是吧？所以说你看。在日本，你要想考上日本的重点院校，这些学生基本上70%他都要在单独再上一个私立学校的补习班。所以如果说就换句话说，就是你如果家里条件不好，也就你上不起这种补习班，那种补习班还挺贵的啊，你就根本考不上那些所谓好大学，对吧？然后呢，这个日本啊，就他从幼儿园开始就开始择校。为什么呢？因为你像像早稻田啊，像这个东京大学这些学校啊，他们有自己的私立幼儿园。那你要上了他这个幼儿园，你如果你不出什么意外的话啊，你就可以一步一步的啊，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呢顺着就跟着就上一流名校，对吧？所以说你看，老说咱这儿这个教育压力大，教育成本也高啊，你就看看别人那个地方压力也很大，成本也很高。但是换一个方向，日本在大多数的家庭在教育投资方面非常舍得花钱啊，基本上啊，就是在这个书里呈现的数据哈、啊、就是在韩国，你要想让这个孩子上一个重点的韩国的大学，学生呢，他所有的大概的费用折合下来是4.7亿韩元，合成人民币282万。其实你现在算算，我们现在有时候你算算，咱们教育孩子钱不敢算呀，其实也差不多，对吧？你要是上一个普通大学呢，基本上呢就是10多万，对吧？在日本的这样的情况呢，就更甚。啊，你看，所以说我们就说啊，经常我跟大家就是在分享的时候，我就会说，我说给孩子愿意花钱是一方面，愿意花时间陪孩子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你愿意为孩子学习，愿意为孩子成长嘛，对不对？所以这件事呢，不单单是孩子一个人的事儿啊，当然我们也不是说制造焦虑啊，其实把这个所有的事情罗列出来之后啊，然后你再去看，你会有一个更好的，也就是更客观的角度去判别现在的你的学习。然后呢，接下来就再说离咱们在也不远，你说印度的考试，它一定要考你记忆类的考试。比如说他们考化学，它不像咱，你说这个让你去做点实验呀，然后各种方程式啊，哒哒哒哒哒，你得出一个结论。印度考这个化学呢挺有意思，它就是问答题啊，让你写出一个好长好长的文字来论证一个原理，然后解决一个问题，然后这里头有大部分它是靠记忆的。所以说你看啊，就是说我们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嘛，说印度这个国家为什么那么喜欢这个让你背东西呢？就你得了解它的背景啊，就是印度啊，就是在印度其实最有影响力的宗教是什么呢？是印度教。因为虽然佛教从印度来，但是在印度呢，它是最有影响力的。

是他们本土的一个印度教。就在这个印度教当中，你知道有多少个这个他这个教义当中的这个神？就3.3亿个，是亿啊，单位是亿，3.3亿个。所以你要想把这些所有的啊这个弄明白，那你就得靠拼命的大量的记忆，对吧？所以记性一定要好。所以在背诵这些东西的时候啊，就是背诵这些传统的诗歌经文的时候啊，他们就会借助很多方法，比如说借助手势啊，借助一些外在的一些元素啊。所以说你看印度人觉得你如果要是不用手势你就记不住啊，他们认为就手势跟心灵是相通的，对吧？你看那个电影少年派，对吧，里面就有一个情节啊，这个两个年轻的少年在那研究啊，研究这个手势的问题，就他们特喜欢研究这个问题。所以你看，我们就说推荐这本书，为什么说让大家看看呢？就你看完之后，你就能发现，不单单说我们知道这种学习的方法和学习的特性，我们更重要的是了解它背后的原因和知道它的这个文化属性是在哪儿的。这个其实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了解它的来龙去脉。观了世界，你才能有世界观，知道别人都是怎么更好的学习的，你才能知道自己怎么样才能更好学习。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本书，叫什么才是最好的学习。

0: 我为什么要做一档读书的广播节目，我会说大家需要，我想能有这样一个空间，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安静下来，在这里去观察各种人物，体验各种场景，在别人的故事中找到自己的情感对应。
1: 您觉得活着就是希望，
2: 我们货真价实的工作赢得了光荣，
1: 是否能担负起这一重任，全是你们儿童时期修养造诣所决定的。
0: 让生活与诗词文章相遇，去聆听一段段精彩的人生故事。
3: 我必须是你心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1: 我想我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喜欢你，真挚热情始终如一。
0: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听朗读，
4: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

0: 还是老规矩啊，跟各位一块儿来读一本书啊，来看看这本书当中呢有什么我们可以借鉴得到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聊的这本书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做《幸福关系的七段旅程》啊。哎，有朋友就会说，这个幸福关系的七段旅程，哪七段旅程？这七段旅程我怎么能够达到啊？它是进阶的呢，还是这个分的不同的这个方向的呢？那别着急，我们一会儿呢再来跟大家详细的来聊一聊。那说这本书的内容之前呢，肯定还是要简单的跟大家来做一个这个书的这个介绍哈。这本书本身呢，它的这个作者呢是安德鲁马修啊，然后呢他的自己的旅程的经历啊，就我们得先说说他自己的这个履历。他是呢本身在英国啊，也去做一个很著名的这个婚姻疗愈的一个机构。他自己本身有20多年的这个经验，他就是一个资深的婚姻治疗师，同时呢他还是众多的这个媒体啊一个特约的这个专栏作家，而且他还是编剧啊，他自己还写剧本儿啊，所以说呢在这方面呢也是有很深的这个造诣，同时呢在这个行业内呢也是具有这个广泛的这个影响力的。而这本书啊翻译成了很多的版本啊，叫法文版、德文版啊、葡萄牙文版、日文版啊，包括还有中文版啊。那这本书讲的是什么呢？这书一共三个部分啊。第一部分它讲的是怎么样挽救亲密关系啊，挽救亲密关系的7个步骤啊，都有哪些呢？比如说里头提到了提高你的沟通能力，然后呢你要会学会去做有建设性的争论啊，这个我觉得真的很重要啊。很多时候我们的争论根本不是建设性的，是摧毁性的啊。还有呢就是有一部分呢他会在讲呢，就是你如何去用一些所谓我们叫加引号的策略吧啊，增加两个人之间的这个问题的讨论的这个讨论度和处理这些问题延展的关系的一些方法。第三部分就在讲啊，如何去做一个重新的这个链接呀，怎么样去帮你这更好的找寻和爱人之间的这个好的相处这个方式啊。这本书会告诉你，名字叫什么呢？叫做这个幸福关系的七段旅程啊，跟大家今天来分享这本书。
1: 大家好，我是大斌。于无常处之友情，于友情处之众生，让我们跟随王腾霄一起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欢迎关注我的作品，关注听朗读。
2: 陪我到可可西里看一看海，不要未来，只要你来。陪我到可可西里看一看海，
0: 说这本书啊，幸福关系的七段旅程啊，这个是书名啊，咱们这个中文翻译啊，我觉得还真的是这是特别照顾人的情绪啊。你听这中文翻译幸福关系的七段旅程，好像是教你如何去找到幸福啊，这个拥有爱呀、啊、等等的。其实它英文名啊，我这个英文虽然不好，我可以给大家这个念一念啊，这个各位这个包容我的这个英文成绩，这很差，口语也很差。它英文原版名字叫这样的哈、啊、叫 I love you, but I'm not in love with you. 啊，就 I love you, but I am not in love with you. 啊，就是翻译一下啊，就是我爱你，但是我找不到爱的感觉了。啊，哎，是不是觉得，哎呦，我天哪，这跟这个中文名和英文名简直是两本书。所以我就说嘛，我说咱中文翻译啊，还是这个，很能照顾人情绪的啊。其实这本书刚才我们也说了，它关键问题就在于说是怎么样就叫挽回这个幸福关系啊。这个作者马修安。

0: 斯鲁马逊，他就说呢，为什么他要写这么一本书呢？就是他有一天啊，他在进行他这个咨询嘛，他主要做的就是这个婚姻的这个咨询和亲密关系的咨询，然后就有一个他的访客就说呀，他说哎呀，我没有再能找到这个爱里面的感觉了啊。我不知道对各位有没有看过这个早些年啊，张国立演过一个电影，应该是张国立和刘备哈、啊、演的电影，叫名叫一声叹息啊，想起来了，在一声叹息里头有一句台词儿叫什么呢，我现在拉着你的手就像左手拉右手啊。然后呢，这句话其实听起来，哎呦，我觉得还让人觉得有点唏嘘啊，但他我觉得他的观点经典的在后面一句，就是我现在拉着你的手就像左手拉右手没有感觉，但是如果你把我的左手砍一刀划一口子，我一样非常疼。这个就是刚才其实他说到的，就是我爱你，但是我没有爱的感觉了，就是这样。所以说这本书里面就聊聊这个具体的方法之前，他会有一个所谓的数据调查，就是呢，比如说现在呢，我们看这个整个的社会的一个有一个数据就显示呢，就是离婚的这个原因呢、啊、不是说因为恨对方哈、啊、是觉得不够爱了。就是还有一个数据就是什么呢，就是有47%的人认为是什么呢，47%的人认为是因为这个热情不在了。啊，还有这个43%的人呢，他表示的就是我爱我的另一半，但是呢，我不再有爱的感觉了，或者是他觉得另一半不爱我了啊。其中呢，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原本传统总就认为啊，是不是钱的问题啊，是不是教育的问题啊，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其实还不是。就现在从大数据显示来看呢，就有很大一部分认为就是这个所谓的热情不在了啊。那怎么办呢？所以说这本书里面他会给你一些很具体的这个办法啊。首先就这个作者我觉得他其实还挺有想法的，他就在书里就说的，我们首先要了解对于爱的定义，这个给大家留一点空间思考哈、啊。就是你看有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啊，我爱你我爱你，但是这个爱可能存在分歧，对吧？双方对于爱的定义可能都不知道。然后呢，就有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啊，你是不是不爱我了？然后另一个就说，我爱你啊，我怎么不爱你啊？我给你做那么多事儿，是吧？我最关心的就是你啦，等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然后另一个就说，不，我根本感觉不到你爱我啊，因为你跟我在一块儿的时候，你从来都不看我，你只看你那个手机啊。你看，这是很日常的一种，一个所谓容易产生矛盾的一个对话啊。但是这个你也能很清晰地看出来，这两个人对于爱的定义根本不在一个维度啊。一个呢就在于我为你做那么多事儿，我怎么不爱你了？一个就在于你连跟我在一起连看都不看我，你在那儿刷手机，你在那儿看电视，你这叫爱我吗？所以说你看，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理解对于爱的定义，是夫妻双方也好，这个男女朋友也好，一定要有一个共同的认知。这个认知不是说我们俩坐着跟谈判似的，我们来说说啊，这个我们的一个定义，爱应该是什么哈、啊？但有时候也不妨可以聊一聊哈、啊，就我们聊得温馨一点，倒也无妨哈、啊。但至少我们在认知上和或者说我们在这谈话间，在日常的这个接触当中啊，我们得探得啊，或者了解到，或者用心的发现啊，对方对于爱的定义是什么，你的爱的定义是什么，然后你要把你的信息传递给他，你要试着理解对方的，你理解对方的意图和定义，这样的话你们俩就站在一个维度上去对话，那就会好得多。具体还有什么好方法呢？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聊。
1: 夏天想保持皮肤白皙透亮，推荐护肤界口碑扛把子 SK2 的光子小灯泡精华。提起它呢，业界都是这样的评价，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其实很多护肤达人到了夏天都会把精华换成 SK2 的小灯泡，所以敢声称是能显著的改善肤色和肤质的精华，只有它能够帮你实现让光穿透年轻。那只需要早晚用上两泵， 脸蛋不再暗沉发黄了，皮肤就像灯。

一样自发光，看着气色特别好。不光能够淡化晒斑和痘印，还能把皮肤底层的隐藏斑点压下去，白得超级稳。它就像乳液一样好推开，用完皮肤摸着细腻柔嫩，毛孔也变小了。一句话，不是让你白，而是让你又白又亮又嫩又紧。价格方面呢，买过的朋友都清楚啊，专柜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呢1890块，但是今天私家车999的618狂欢大促，专门给广播渠道争取了一批07的清仓货，有效期呢是到2025年12月，相当于还有半年呢，完全可以放心用哈。关键清仓价格太香了，一瓶只要299，不到两折的价格就能拿下。您可以直接回复清仓来进行抢货。那我们所有的产品呢，均是来自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想白到发光、素颜逆袭的姐妹，千万别犹豫，专柜1890元买一瓶，今天咱们能买到6瓶。夏天是美白黄金期，囤2瓶更划算，2瓶呢再减100元，只要499，正好可以用到年底。您速度回复清仓来抢单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东尼。用声音感受文字之美，用温暖陪伴你度过漫长岁月。欢迎收听王腾霄带来的精彩节目《听朗读》。

个节目呀，有很多的这个知名的作家呀，包括这个各行业的这个知名的人士啊，精英的人士来我们节目，给我们录一些这个宣传 ID 啊，也非常感谢啊各位的这个支持啊，也感谢各位赏脸啊，来推荐我们这个节目。为什么我说要单选这个片花呢？这个跟今天这主题是有关系的。安东尼，他的一个很著名的作品呢，叫《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啊，拍成过电影。然后呢，包括结尾那个大家也听到啊，陈奕迅的那首歌《陪你度过漫长岁月》，其实就来自于这个作品。我选这个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个主题，就是你陪你的另外的一半儿度过漫长岁月要用什么呢？用爱和温暖，对吧？刚才那片花里也提到了，就是你用爱和温暖陪伴他，你这个才叫有效陪伴。跟孩子也其实也一样啊，就是你也要有效陪伴，是不是？那怎么样有效陪伴呢？那我们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聊过很多，比如说像亲密关系啊，这个非暴力沟通啊，就这些书、啊、还有一本书我在节目里没讲过，就是在那个线下活动当中讲过，叫如何让你爱的人爱上你啊。朋友说这怎么听着特别像 PUA 的一本书，还真不是啊，它真的是有一些这个很有用的这个理论和见解，告诉你如何建立一个好的亲密关系。但这本书呢，虽然叫《幸福关系的七段旅程》，但它告诉你是如果你即将要失去的时候，即将要破裂的时候，如何挽回。可能有朋友都着急了，赶紧说哈、啊，现在就说啊。第一步啊，刚才我们说了，了解爱的本质，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明白，实际上夫妻两个人或者男女朋友两个人在一起呢，你的一生的感情经历它一定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我们每个人都会把它叫做爱，对吧？所以呢，你其实应该用一个更确切的词汇去给它定义。比如说这个作者就告诉你说，不管是夫妻之间还是男女朋友之间哈，就这个有三种爱，分成三种。一叫迷恋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呢是依恋啊，对吧？这两个词儿可不一样啊，这完全不一样。然后呢，紧接着，然后再往后，啊，进入到这个第三个阶段啊。第三个阶段就是刚才我们开头跟大家说，左手拉右手啊，其实没有什么感觉哈、啊，但是感觉也会疼，这叫做关爱啊。三种不同的性质。首先就是迷恋状态，就是什么呢？就是基本上你就恋情一开始的时候啊，有一个人啊，驾着七彩祥云，如彩虹一般的人啊，这个是。这个大概时间也就是18个月到3年啊，当然还有更极端的，就是也就是一个月啊，一个月过去之后也就过去了啊。迷恋期的特点就是无条件，你只想跟他在一起，只要见不着就难受啊，只要见面这不管能干啥都行啊，都觉得高兴啊，两个人就黏一起啊，这就是迷恋期啊。第二个阶段就是依恋期，这个就不像迷恋期那么稍纵即逝了，但是呢，这个阶段也很美妙啊。这个相对来说就是恋情进入到比较成熟的这个状态了，就没有那么疯狂了啊。比如说这个时候你可以为他去很欣喜欣慰的去做一件他生活当中的一个小事儿，五月天有首歌。我还挺喜欢的，叫《最重要的小事》，里面唱的基本上应该就是这个叫做依恋期。里头有一句词叫，世界纷纷扰扰，什么最真实？为你傻傻笑笑，买一杯果汁啊！就里头有这么一段词儿，这个就是典型的，就叫做迷恋期啊！你帮他做一份早餐呐、你帮他这个洗一件衣服呀，哈、啊，然后他渴了，你帮他买一瓶水呀，就这一类的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其实也需要特别需要呵护，就是走过或者走进依恋期的时候呢，这个时候。

已经有了共同的经济利益了啊，也有了共同的这个朋友圈了，有共同的这个感情诉求了，有共同的孩子，有共同的老人了，不像迷恋了，也不像依恋了啊。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说叫做这个关爱期啊。所以说这三个时期都是叫做爱，但每一个爱又有不同的这个本质。啊，所以基本上如果说步入婚姻之后哈、啊，这书里会就告诉你，这个前面的一个阶段就是基本上就会，如果是新婚燕尔，基本上前18个月就会是迷恋期和依恋期的合二为一，然后呢，接下来2到3年的时候就是一个筑巢期哈、啊，就是比如说你们俩可能会买房子啊，会装修啊，然后呢这个。布置房子呀，改善目前的这个生活环境啊。3到4年的时候是你一个自我肯定期，这个自我肯定期就是两个人在关系当中寻找自己了，就是步入那个就已经是你什么都对，我什么都将就你的这个过程了，就是过去那个了，就我可能就不再那么将就你了，就是俗称撕掉虚伪的面具啊，然后呢。我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人？我在婚姻当中扮演什么角色？我为什么在这段恋情当中丧失了自我？然后就开始去找存在感，问题就可能就来了啊！一旦去找这个存在感，可能就会来了。但是呢，你如果找准了这个位置之后，那接下来它还有一个时期，就告诉你，从5年之后啊，到第15年，这个大概一个是10年的时间，这个是一个合作期，就是你们如果前头过去了这个寻找自我的这个冲突期之后，能够平稳的过渡到合作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到了这个风雨同舟啊，相濡以沫啊，互相依赖啊，这个时期了。但是他可能也会面临着很多问题，就是这个阶段你要面临的问题，可能就比如说，生活的经济问题啊，老人的赡养问题啊，孩子的教育问题啊，社会压力的问题啊，等等等等，诸如此类。这个时候可能就压力可能就是来自于外部的，相对就会比较多。再往后呢，到第15年到第25年的时候是叫适应期。这个适应期的时候，就是基本上孩子就已经离开你这个家庭了，就进入大学了，你应该知道，孩子步入大学之后，其实就是离开你远去的一个起步。说起来挺残酷，但是也很现实，就是人生就是一个目送的过程嘛。我之前看过一个话剧，是仁义成立是几十年，我们不纠结这个问题。它的名字叫做《甲子园》。第一版是蓝天野老师演，后来有一版应该是濮存昕老师演，里头有一句台词叫做，人生当中的所有的爱都是为了聚合，只有父母之爱是为了分离。其实就是那么现实哈、啊、你最终的对他的所有的倾注的爱是为了他能有一天更好的离开你，你也能更好的离开他。对吧，这个所以我们就说父母真爱的这个伟大其实就在于这里嘛。但是我们回归到这本书当中就要说到的，就是在这个时期当中，就孩子你要开始学会适应啊，孩子也走进了大学或者走入社会。而在这个时候啊，就是书里头就说了，这个时期是最容易放弃婚姻的时期啊。你别看前头啊，这个电光火石的各种什么那个什么外在的内在的压力啊，这都不如这个时期最容易放弃。而且这个在咱们国家有一个专属的名词叫做高考离婚率，就是很多家长都是选择在孩子高考之后啊开始选择离婚离开家庭。这两个人就说，我终于把孩子这个送进大学了，我要过自己的这个生活了，我要有自己的人生了。这个时候你看经济也相对独立了，然后呢这个也不再受孩子牵绊了，这个书里就会告诉你，这是挺危险的一个时期。但如果你能很幸福的走过这个时期，到第25年和到第50年之间，就这哇，这25年的时间，这叫什么？叫重燃爱恋期啊！就我们俗称叫老伴儿啊，就俗称老来伴儿，就感情也就变得这更加的也踏实了，感情呢变得更加的稳定了。然后呢，这就是进入到了我们说整个的这个一个更加稳定的这个时期了。
弄好。

分析了这些时期之后，你就能知道哪些时段是哪些时间是什么雷区，哪些时段什么雷区。然后这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建议，就是说有，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对于感情的决定就来自于这个争执嘛，来自于这个两个人的这个冲突嘛。那好，这个书里头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跟你说你应该看清楚你们到底应该在争什么。就是这个就在于刚才我开头跟大家说，你对于爱的定义不同，爱的定义不同，说简单点就双方的需求不同，这就是你的问题就所在。你发现就是婚姻进入步入婚姻之后，或者两个人进入一个相对恋爱的稳定期之后，大量的争吵都是来自于对于对方的这个需求和诉求的不理解，对吧？书里有一个观点和其他的这个观点它不太一样啊，就是比如说很多书都会，比如说他说别在孩子面前吵架啊，这个大家可能都不质疑，那我肯定不在孩子面前吵架，就是因为你会把孩子吓着。但是这个书的作者就会说呢，说如果你从来不在孩子面前吵架，孩子怎么能够学会跟别人吵架呢？孩子怎么能够学会处理不同的问题呢？哦，你一听哈，这不是这什么理论？但是我们也得这个兼听则明嘛。他就说，不是说不就要求你一定要让孩子吵架，但是他的要求是什么呢？你在孩子面前吵架，你更要学会怎么吵，更要学会控制，更要控制自己的情绪，不是摔盆砸碗大喊大叫，那是错误的示范。你所有的争论争吵最终要化为合理的适当的科学的解决办法，让孩子看到。这是这个书算是独辟蹊径的一个方法啊。当然这本书还说了很多的很多具体的方法，我们时间有限啊，跟大家讲不完，但是我们还是作为我们的这个义务，把这个书的名字再跟大家说说啊。有时间您看原著《幸福关系的七段旅程》。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

0: 我不会喝酒。
1: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0: 嗯，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4: 是
3: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7: 一到节假日，老朋友都在催正宗哈尔滨红肠上架。无论自驾出游、野外露营、坐飞机、火车，还是走亲访友送礼，咱们这款地标美食真的是最佳搭子啊！要是少了这够味儿的红肠，总觉得少点烟火气，不够尽兴。那么，我们的地标美食正宗的哈尔滨红肠，果木慢熏。一口就是地道的老味道，用料很实在，只选整块的猪前腿筋肉，猪肉的含量超过90%，绝不掺杂鸡肉、鸭肉的碎肉，淀粉含量不到10%，所以你咬下去全是金石弹牙的肉粒，越嚼越香。而且它沿用的是俄式的老配方，27道古法工序，果木慢熏，开袋你就能闻到那种老式的红肠的烟火气，每一根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锁鲜不串味儿，开袋即食，方便又干净。本次端午专场全部免费升级为专属礼盒装，大气上档次，走亲访友提一盒，大人小孩都爱吃。我自己上周露营就带了他，朋友吃的直接追着要链接。那么重点来了，平时超市里这种纯肉的红肠66.5元一斤，那么今天我们私家车999商城618狂欢大促专属福利价，买2斤送1斤，到手整整3斤。才133块，买3斤送2斤，199直接抱走5斤，合下来1斤不到40块。您可以回复红肠就能下单。不管是端午出游解馋，朋友聚餐下酒，平时炒菜增香，还是走亲访友送礼，这红肠都能 hold 得住，多买多送更划算。赶紧回复关键词红肠，把这口地道的肉香带回家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夏天想保持皮肤白皙透亮，推荐护肤界口碑扛把子 SK2 的光子小灯泡精华。提起它呢，业界都是这样的评价，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其实很多护肤达人到了夏天都会把精华换成 SK2 的小灯泡，所以敢声称是能显著的改善肤色和肤质的精华，只有它能够帮你实现让光穿透年轻。那只需要早晚用上两泵，脸蛋不再暗沉发黄了，皮肤就像灯泡一样自发光，看着气色特别好。不光能够淡化晒斑和痘印，还能把皮肤底层的隐藏斑点压下去，白得

超级稳，它就像乳液一样好推开，用完皮肤摸着细腻柔嫩，毛孔也变小了。一句话，不是让你白，而是让你又白又亮又嫩又紧。价格方面呢，买过的朋友都清楚啊，专柜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呢1890块，但是今天私家车999的618狂欢大促，专门给广播渠道争取了一批07的清仓货。有效期呢是到2025年12月，相当于还有半年呢，完全可以放心用哈。关键清仓价格太香了，一瓶只要299，不到两折的价格就能拿下。您可以直接回复清仓来进行抢货。那我们所有的产品呢均是来自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想白到发光素颜逆袭的姐妹千万别犹豫，专柜1890元买一瓶，今天咱们能买到6瓶，夏天是美白黄金期，囤2瓶更划算，2瓶呢再减100元，只要499，正好可以用到年底，您速度回复清仓来抢单吧。

夏天想保持皮肤白皙透亮，推荐护肤界口碑扛把子 SK2 的光子小灯泡精华。提起它呢，业界都是这样的评价，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其实很多护肤达人到了夏天都会把精华换成 SK2 的小灯泡，所以敢声称是能显著的改善肤色和肤质的精华，只有它能够帮你实现让光穿透年轻。那只需要早晚用上两泵，脸蛋不再暗沉发黄了，皮肤就像灯泡一样自发光，看着气色特别好。不光能够淡化晒斑和痘印，还能把皮肤底层的隐藏斑点压下去，白得超级稳。它就像乳液一样好推开，用完皮肤摸着细腻柔嫩，毛孔也变小了。一句话，不是让你白，而是让你又白又亮又嫩又紧。价格方面呢，买过的朋友都清楚啊，专柜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呢1890块，但是今天私家车999的618狂欢大促，专门给广播渠道争取了一批07的清仓货。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12月，相当于还有半年呢，完全可以放心用哈。关键清仓价格太香了，一瓶只要299，不到两折的价格就能拿下。您可以直接回复清仓来进行抢货。那我们所有的产品呢均是来自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想白到发光素颜逆袭的姐妹千万别犹豫，专柜1890元买一瓶，今天咱们能买到6瓶。夏天是美白黄金期，囤2瓶更划算，2瓶呢再减100元，只要499，正好可以用到年底，您速度回复清仓来抢单吧。

亲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0: 哈喽大家好，我是 KBaby。 你是不是每天早上对着镜子折腾半天，最后呢粉底还是会卡在鼻翼，还是会起皮，要么呢就是在脸颊浮粉，路上稍微出点汗，精心化的妆就开始脱妆，熬到下午脸色暗沉的像没化妆一样。所以说呀，您急需的就是一款能打的气垫来撑场面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无数美妆博主和私家车999美女主播们都在用的，并且空盒无数的外向圣罗兰皮革气垫，春季踏青打卡，让你拍照不用美颜。首先呢，它颜值就赢了，无论是经典的黑皮革还是限量的粉皮革，质感高级，拿在手上补妆那一刻你就是焦点，不仅好看啊，更好用。黑气

面主打的就是持久遮瑕，像是痘印呐、红血丝呀、斑点，轻轻一拍就隐形。高级的雾面哑光妆效，清爽均匀，一整天都不会出油。那粉气垫呢，更偏向于水润光泽，拍上去是那一种有通透的奶油肌，保湿力很强。干皮亲妈，看起来是哑光的，但摸起来呢是水润的，高级感直接拉满。两个最热门的色号任你选择 B10 适合白皙的肤色，想要瓷娃娃感的姐妹就直接选它。那 B20 呢是自然偏白，很适合咱们亚洲的女性，上脸提亮也不假白，就像自己天生的一个好皮肤。最重要的是啊，它很持久，早上8点到晚上8点底妆依旧还在，不暗沉不斑驳，这就是大牌的底气。再说大家最关心的一个价格优势啊，听完你绝对坐不住了。首先呢，圣罗兰皮革气垫正装12克，官网售价是695元，那这个价格说实话很多姐妹都需要咬咬牙才能入手。今天我们时光山水商城春季大牌美妆节只要299元，相当于啊打了一个4折出头，直接给你省了300多块。欢迎朋友们抓紧时间回复气垫来下单一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早起上班时间紧，用它一拍就搞定了。那周末春游啊、约会啊，带上它，小小的一个，你放包里也不占地方，随时可以补妆，保持一个完美的状态。今天我们直接给你省了300多块，只要299元就能直接拿下圣罗兰皮革气垫，非常超值。速度回复气垫下单一下吧。

0: 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买大牌美妆就来又好又便宜的999甄选吧！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二代小黑瓶肌底液哦。作为肌底液的开山鼻祖，小黑瓶主打肌底修护，能够重塑肌肤健康，同时还兼具修护滋养。它里面呢含有多种的护肤成分，像是换季过敏啊、熬夜憔悴啊、生理期长痘啊等等等等皮肤问题都可以试一试小黑瓶精华。那一瓶100毫升的兰蔻二代小黑瓶肌底液，商城日常活动价要299元，今天下单直接389元，到手2瓶100毫升，平均下来一瓶还不到195元哦。今天来的是无盒清仓福利，没有外面包装盒，现在389元两瓶，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重点来喽，关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特惠立即购买吧。
3: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4: 嗨，大家好，我是 KBaby。 你是不是每天早上对着镜子折腾半天，最后呢粉底还是会卡在鼻翼，还是会起皮，要么呢就是在脸颊浮粉，路上稍微出点汗，精心化的妆就开始脱妆，熬到下午脸色暗沉的像没化妆一样。所以说呀，您急需的就是一款能打的

气垫来撑场面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无数美妆博主和私家车999美女主播们都在用的，并且空盒无数的YSL圣罗兰皮革气垫，春季踏青打卡，让你拍照不用美颜。首先呢，它颜值就赢了，无论是经典的黑皮革还是限量的粉皮革，质感高级，拿在手上补妆那一刻你就是焦点，不仅好看啊，更好用。黑气垫主打的就是持久遮瑕，像是痘印呐、红血丝呀、斑点，轻轻一拍就隐形，高级的雾面哑光妆效，清爽均匀，一整天都不会出油。那粉气垫呢，更偏向于水润光泽，拍上去是那一种有通透的奶油肌，保湿力很强，干皮亲妈，看起来是哑光的，但摸起来呢是水润的，高级感直接拉满。两个最热门的色号任你选择 B10 适合白皙的肤色，想要瓷娃娃感的姐妹就直接选它。那 B20 呢是自然偏白，很适合咱们亚洲的女性，上脸提亮也不假白，就像自己天生的一个好皮肤。最重要的是啊，它很持久，早上8点到晚上8点底妆依旧还在，不暗沉不斑驳，这就是大牌的底气。再说大家最关心的一个价格优势啊，听完你绝对坐不住了。首先呢，圣罗兰皮革气垫正装12克，官网售价是695元，那这个价格说实话很多姐妹都需要咬咬牙才能入手。今天我们时光山水商城春季大牌美妆节只要299元，相当于啊打了一个4折出头，直接给你省了300多块。欢迎朋友们抓紧时间回复气垫来下单一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早起上班时间紧，用它一拍就搞定了。那周末春游啊、约会啊，带上它，小小的一个你放包里也不占地方，随时可以补妆，保持一个完美的状态。今天我们直接给你省了300多块，只要299元就能直接拿下圣罗兰皮革气垫，非常超值。速度回复气垫下单一下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一到节假日，老朋友都在催正宗哈尔滨红肠上架。无论自驾出游、野外露营、坐飞机、火车，还是走亲访友送礼，咱们这款地标美食真的是最佳搭子。要是少了这够味的红肠，总觉得少点烟火气，不够尽兴。那么我们的地标美食正宗的哈尔滨红肠，果木慢熏，一口就是地道的老味道，用料很实在，只选整块的猪前腿筋肉，猪肉的含量超过90%，绝不掺杂鸡肉、鸭肉的碎肉，淀粉含量不到10%，所以你咬下去全是金石弹牙的肉粒，越嚼越香。而且它沿用的是俄式的老配方，27道古法工序，果木慢熏，开袋你就能闻到那种老式的红肠的烟火气。每一根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锁鲜不串味，开袋即食，方便又干净。本次端午专场全部免费升级为专属礼盒装，大气上档次，走亲访友提一盒，大人小孩都爱吃。我自己上周露营就带了他，朋友吃的直接追着要链接。那么重点来了，平时超市里这种纯肉的红肠66.5块一斤，那么今天我们私家车999商城618狂欢大促专属福利价，买2斤送1斤，到手整整3斤，才133块，买3斤送2斤，199直接抱走5斤，合下来1斤不到40块，您可以回复红肠就能下单。

管是端午出游解馋，朋友聚餐下酒，平时炒菜增香，还是走亲访友送礼，这红肠都能 hold 得住，多买多送更划算。赶紧回复关键词红肠，把这口地道的肉香带回家吧。

好，我是 Kirby。 你是不是每天早上对着镜子折腾半天，最后呢粉底还是会卡在鼻翼，还是会起皮，要么呢就是在脸颊浮粉，路上稍微出点汗，精心化的妆就开始脱妆，熬到下午脸色暗沉的像没化妆一样。所以说呀，您急需的就是一款能打的气垫来撑场面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无数美妆博主和私家车999美女主播们都在用的，并且空盒无数的外笑圣罗兰皮革气垫，春季踏青打卡，让你拍照不用美颜。首先呢，它颜值就赢了，无论是经典的黑皮革还是限量的粉皮革，质感高级，拿在手上补妆那一刻你就是焦点。不仅好看啊，更好用。黑气垫主打的就是持久遮瑕，像是痘印呐、红血丝呀、斑点，轻轻一拍就隐形。高级的雾面哑光妆效，清爽均匀，一整天都不会出油。那粉气垫呢，更偏向于水润光泽，拍上去是那一种有通透的奶油肌，保湿力很强。干皮亲妈，看起来是哑光的，但摸起来呢是水润的，高级感直接拉满。两个最热门的色号任你选择 B10 适合白皙的肤色，想要瓷娃娃感的姐妹就直接选它。那 B20 呢是自然偏白，很适合咱们亚洲的女性，上脸提亮也不假白，就像自己天生的一个好皮肤。最重要的是啊，它很持久，早上8点到晚上8点底妆依旧还在，不暗沉不斑驳，这就是大牌的底气。再说大家最关心的一个价格优势啊，听完你绝对坐不住了。首先呢，圣罗兰皮革气垫正装12克，官网售价是695元，那这个价格说实话很多姐妹都需要咬咬牙才能入手。今天我们时光山水商城春季大牌美妆节只要299元，相当于啊打了一个4折出头，直接给你省了300多块。欢迎朋友们抓紧时间回复气垫来下单一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早起上班时间紧，用它一拍就搞定了。那周末春游啊、约会啊，带上它，小小的一个，你放包里也不占地方，随时可以补妆，保持一个完美的状态。今天我们直接给你省了300多块，只要299元就能直接拿下圣罗兰皮革气垫，非常超值。速度回复气垫下单一下吧。

0: 欢乐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Kibaby。 你是不是每天早上对着镜子折腾半天，最后呢粉底还是会卡在鼻翼，还是会起皮，要么呢就是在脸颊浮粉，路上稍微出点汗，精心化的妆就开始脱妆，熬到下午脸色暗沉的像没化妆一样。所以说呀，您急需的就是一款能打的气垫来撑场面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无数美妆博主和私家车999美女主播们都在用的，并且空盒无数的外向圣罗兰皮革气垫，春季踏青打卡，让你拍照不用美颜。首先呢，它颜值就赢了，无论是经典的黑皮革还是限量的粉皮革，质感高级，拿在手上补妆那一刻你就是焦点。不仅好看啊，更好用。黑气垫主打的就是持久遮瑕，像是痘印呐、红血丝呀、斑点，轻轻一拍就隐形。高级的雾面哑光妆效，清爽均匀，一整天都不会出油。那粉气垫呢，更偏向于水润光泽，拍上去是那一种有通透的奶油肌，保湿力很强。干皮亲妈，看起来是哑光的，但摸起来呢是水润的，高级感直接拉满。两个最热门的色号任你选择 ，B10 适合白皙的肤色，想要瓷娃娃感的姐妹就直接选它。那 B20 呢是自然偏白，很适合咱们亚洲的女性，上脸提亮也不假白，就像自己天生的一个好皮肤。最重要的是啊，它很持久，早上8点到晚上8点，底妆依旧还在。不暗沉不斑驳，这就是大牌的底气。再说大家最关心的一个价格优势啊，听完你绝对坐不住了。首先呢，圣罗兰皮革气垫正装12克，官网售价是

35元。那这个价格说实话，很多姐妹都需要咬咬牙才能入手。今天我们时光山水商城春季大牌美妆节只要299元，相当于啊打了一个4折出头，直接给你省了300多块。欢迎朋友们抓紧时间回复气垫来下单一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早起上班时间紧，用它一拍就搞定了。那周末春游啊、约会啊，带上它，小小的一个你放包里也不占地方，随时可以补妆，保持一个完美的状态。今天我们直接给你省了300多块，只要299元就能直接拿下圣罗兰皮革气垫，非常超值。速度回复气垫下单一下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夏天想保持皮肤白皙透亮，推荐护肤界口碑扛把子 SK2 的光子小灯泡精华。提起它呢，业界都是这样的评价，早两蹦晚两蹦，白雪公主不是梦，能够帮你实现让光穿透年轻。那只需要早晚用上两泵，脸蛋不再暗沉发黄了，皮肤就像灯泡一样自发光，看着气色特别好。不光能够淡化晒斑和痘印，还能把皮肤底层的隐藏斑点压下去，白得超级稳。它就像乳液一样好推开，用完皮肤摸着细腻柔嫩，毛孔也变小了。一句话，不是让你白，而是让你又白又亮又嫩又紧。价格方面呢，买过的朋友都清楚啊，专柜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呢1890块，但是今天私家车999的618狂欢大促，专门给广播渠道争取了一批07的清仓货。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12月，相当于还有半年呢，完全可以放心用哈。关键清仓价格太香了，一瓶只要299，不到两折的价格就能拿下。您可以直接回复清仓来进行抢货。那我们所有的产品呢均是来自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想白到发光素颜逆袭的姐妹千万别犹豫，专柜1890元买一瓶，今天咱们能买到6瓶。夏天是美白黄金期，囤2瓶更划算，2瓶呢再减100元，只要499，正好可以用到年底，您速度回复清仓来抢单吧。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一到节假日，老朋友都在催正宗哈尔滨红肠上架。无论自驾出游、野外露营、坐飞机、火车，还是走亲访友送礼，咱们这款地标美食真的是最佳搭子啊！要是少了这够味儿的红肠，总觉得少点烟火气，不够尽兴。不光能够淡化晒斑和痘印，还能把皮肤底层的隐藏斑点压下去，白得超级稳。它就像乳液一样好推开，用完皮肤摸着细腻柔嫩，毛孔也变小了。一句话，不是让你白，而是让你又白又亮又嫩又紧。价格方面呢，买过的朋友都清楚啊，专柜299不到两折的价格就能拿下。您可以直接回复清仓来进行抢货。那我们所有的产品呢，均是来自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想白到发光、素颜逆袭的姐妹，千万别犹豫，专柜1890元买一瓶，今天咱们能买到6瓶。夏天是美白黄金期，囤2瓶更划算，2瓶呢再减100元，只要499，正好可以用到年底。您速度回复清仓来抢单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夏天想保持皮肤白皙透亮，推荐护肤界口碑扛把子 SK2 的光子小灯泡精华。提起它呢，业界都是这样的评价，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其实很多护肤达人到了夏天都会把精华换成 SK2 的小灯泡，所以敢声称是能显著的改善肤色和肤质的精华，只有它能够帮你实现让光穿透年轻。那只需要早晚用上两泵，脸蛋不再暗沉发黄了，皮肤就像灯泡一样自发光，看着气色特别好。不光能够淡化晒斑和痘印，还能把皮肤底层的隐藏斑点压下去，白得超级稳。它就像乳液一样好推开，用完皮肤摸着细腻柔嫩，毛孔也变小了。一句话，不是让你白，而是让你又白又亮又嫩又紧。价格方面呢，买过的朋友都清楚啊，专柜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呢1890块，但是今天私家车999的618狂欢大促，专门给广播渠道争取了一批07的清仓货。有效期呢是到2025年12月，相当于还有半年呢，完全可以放心用哈。关键清仓价格太香了，一瓶只要299，不到两折的价格就能拿下。您可以直接回复清仓来进行抢货。那我们所有的产品呢均是来自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想白到发光素颜逆袭的姐妹千万别犹豫，专柜1890元买一瓶，今天咱们能买到6瓶，夏天是美白黄金期，囤2瓶更划算，2瓶呢再减100元，只要499，正好可以用到年底，您速度回复清仓来抢单吧。

0: 驾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嗨，大家好，我是 KBaby。 你是不是每天早上对着镜子折腾半天，最后呢粉底还是会卡在鼻翼，还是会起皮，要么呢就是在脸颊浮粉，路上稍微出点汗，精心化的妆就开始脱妆，熬到下午脸色暗沉的像没化妆一样。所以说呀，您急需的就是一款能打的气垫来撑场面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无数美妆博主和私家车999美女主播们都在用的，并且空盒无数的外笑圣罗兰皮革气垫，春季踏青打卡，让你拍照不用美颜。首先呢，它颜值就赢了，无论是经典的黑皮革还是限量的粉皮革，质感高级，拿在手上补妆那一刻你就是焦点，不仅好看啊，更好用。黑气垫主打的就是持久遮瑕，像是痘印啊、红血丝呀、斑点，轻轻一拍就隐形，高级的雾面哑光妆效，清爽均匀，一整天都不会出油。那粉气垫呢，更偏向于水润光泽，拍上去是那一种有通透的奶油肌，保湿力很强，干皮亲妈，看起来是哑光的，但摸起来呢是水润的，高级感直接拉满。两个最热门的色号任你选择 B10 适合白皙的肤色，想要瓷娃娃感的姐妹就直接选它。那 B20 呢是自然偏白，很适合咱们亚洲的女性，上脸提亮也不假白，就像自己天生的一个好皮肤。最重要的是啊，它很持久，早上8点到晚上8点，底妆依旧还在，不暗沉不斑驳，这就是大牌的底气。再说大家最关心的一个价格优势啊，听完你绝对坐不住了。首先呢，圣罗兰皮革气垫正装12克，官网售价是695元。那这个价格说实话，很多姐妹都需要咬咬牙才能入手。今天我们时光山水商城春季大牌美妆节只要299元，相当于啊打了一个4折出头，直接给你省了300多块。欢迎朋友们抓紧时间回复气垫来下单一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早起上班时间紧，用它一拍就搞定了。那周末春游啊、约会啊，带上它，小小的一个你放包里也不占地方，随时可以补妆，保持一个完美的状态。今天我们直接给你省了300多块，只要299元就能直接拿下圣罗兰皮革气垫，非常超值。速度回复气垫下单一下吧。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0: 哈喽大家好，我是 T-Baby。 你是不是每天早上对着镜子折腾半天，最后呢粉底还是会卡在鼻翼，还是会起皮，要么呢就是在脸颊浮粉，路上稍微出点汗，精心化的妆就开始脱妆，熬到下午脸色暗沉的像没化妆一样。所以说呀，您急需的就是一款能打的气垫来撑场面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无数美妆博主和私家车99美女主播们都在用的，并且空盒无数的外向圣罗兰皮革气垫，春季踏青打卡，让你拍照不用美颜。首先呢，它颜值就赢了，无论是经典的黑皮革还是限量的粉皮革，质感高级，拿在手上补妆那一刻你就是焦点，不仅好看啊，更好用。黑气垫主打的就是持久遮瑕，像是痘印啊、红血丝啊、斑点，轻轻一拍就隐形，高级的雾面哑光妆效，清爽均匀，一整天都不会出油。那粉气垫呢，更偏向于水润光泽，拍上去是那一种有通透的奶油肌，保湿力很强，干皮亲妈，看起来是哑光的，但摸起来呢是水润的，高级感直接拉满。两个最热门的色号任你选择，B10适合白皙的肤色，想要瓷娃娃感的姐妹就直接选它。那 B20 呢是自然偏白，很适合咱们亚洲的女性，上脸提亮也不假白，就像自己天生的一个好皮肤。最重要的是啊，它很持久，早上8点到晚上8点，底妆依旧还在，不暗沉不斑驳，这就是大牌的底气。再说大家最关心的一个价格优势啊，听完你绝对坐不住了。首先呢，圣罗兰皮革气垫正装12克，官网售价是695元。那这个价格说实话，很多姐妹都需要咬咬牙才能入手。今天我们时光山水商城春季大牌美妆节只要299元，相当于啊打了一个4折出头，直接给你省了300多块。欢迎朋友们抓紧时间回复气垫来下单一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早起上班时间紧，用它一拍就搞定了。那周末春游啊、约会啊，带上它，小小的一个你放包里也不占地方，随时可以补妆，保持一个完美的状态。今天我们直接给你省了300多块，只要299元就能直接拿下圣罗兰皮革气垫，非常超值。速度回复气垫下单一下吧。

一到节假日，老朋友都在催正宗哈尔滨红肠上架。无论自驾出游、野外露营、坐飞机、火车，还是走亲访友送礼，咱们这款地标美食真的是最佳搭子啊！要是少了这够味的红肠，总觉得少点烟火气，不够尽兴。那么，我们的地标美食正宗的哈尔滨红肠，果木慢熏。一口就是地道的老味道，用料很实在，只选整块的猪前腿筋肉，猪肉的含量超过90%，绝不掺杂鸡肉、鸭肉的碎肉，淀粉含量不到10%，所以你咬下去全是金石弹牙的肉粒，越嚼越香。而且它沿用的是俄式的老配方，27道古法工序，果木慢熏，开袋你就能闻到那种老式的红肠的烟火气。每一根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锁鲜不串味，开袋即食，方便又干净。本次端午专场全部免费升级为专属礼盒装，大气上档次，走亲访友提一盒，大人小孩都爱吃。我自己上周露营就带了他，朋友吃的直接追着要链接。那么重点来了，平时超市里这种纯肉的红肠66.5一斤，那么今天我们私家车999商城618狂欢大促专属福利价，买2斤送1斤，到手整整3斤，才133块，买3斤送2斤，199，直接抱走5斤，合下来1斤不到40块。您可以回复红肠就能下单。不管是端午出游解馋，朋友聚餐下酒，平时炒菜增香，还是走亲访友送礼，这红肠都能 hold 得住，多买多送更划算。赶紧回复关键词红肠，把这口地道的肉香带回家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0: 啊，大家好，我是 K Baby。你是不是每天早上对着镜子折腾半天，最后呢粉底还是会卡在鼻翼，还是会起皮，要么呢就是在脸颊浮粉，路上稍微出点汗，精心化的妆就开始脱妆，熬到下午脸色暗沉的像没化妆一样。所以说呀，您急需的就是一款能打的气垫来撑场面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无数美妆博主和私家车999美女主播们都在用的，并且空盒无数的外笑圣罗兰皮革气垫，春季踏青打卡，让你拍照不用美颜。首先呢，它颜值就赢了，无论是经典的黑皮革还是限量的粉皮革，质感高级，拿在手上补妆那一刻你就是焦点。不仅好看啊，更好用。黑气垫主打的就是持久遮瑕，像是痘印啊、红血丝呀、斑点，轻轻一拍就隐形，高级的雾面哑光妆效，清爽均匀，一整天都不会出油。那粉气垫呢，更偏向于水润光泽，拍上去是那一种有通透的奶油肌，保湿力很强，干皮亲妈，看起来是哑光的，但摸起来呢是水润的，高级感直接拉满。两个最热门的色号任你选择，B10适合白皙的肤色，想要瓷娃娃感的姐妹就直接选它。那B20呢是自然偏白，很适合咱们亚洲的女性，上脸提亮也不假白，就像自己天生的一个好皮肤。最重要的是啊，它很持久，早上8点到晚上8点，底妆依旧还在。不暗沉不斑驳，这就是大牌的底气。再说大家最关心的一个价格优势啊，听完你绝对坐不住了。首先呢，圣罗兰皮革气垫正装12克，官网售价是695元。那这个价格说实话，很多姐妹都需要咬咬牙才能入手。今天我们时光山水商城春季大牌美妆节只要299元，相当于啊打了一个4折出头，直接给你省了300多块。欢迎朋友们抓紧时间回复气垫来下单一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早起上班时间紧，用它一拍就搞定了。那周末春游啊、约会啊，带上它，小小的一个，你放包里也不占地方，随时可以补妆，保持一个完美的状态。今天我们直接给你省了300多块，只要299元就能直接拿下圣罗兰皮革气垫，非常超值。速度回复气垫下单一下吧。

0: 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0: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丑时报时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深夜的安静 buff 已生效，除了梦想和呼噜，别让 emo 打扰睡眠。小马们晚安。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丑时睡眠，养足马力，毕竟明天早高峰还得坐只元气小马，祝你闯关不费力。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寅时气沉光，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天微亮，城市未醒，奋斗者已蓄力，马年追梦不负韶华。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老天。
1: 私家车九九九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银石风清，静谧伴前行。早起的赶路人，九九九会陪着你一路披星戴月，马到功成。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九九九，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九九九，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卯时迎朝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日出东方，元气拉满，准备起床的小马们，今天通勤主打一个顺风顺水。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want you love me? Sorry. I'm so sorry.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晨时食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聊一个特别拎得清的帝王，五代十国的钱弘树。别人当皇帝都想着开疆扩土，称霸天下，他倒好，直接把自己家的江山打包送给大宋，换得一个百姓平安呢，是比什么都强。咱每个人都说自己这个佛系那个佛系，但是把自己家的江山送给别人，这佛系您是不好比了吧。这话说钱弘树啊，也是含着金钥匙出生，吴越国的王爷。这皇位其实本来跟他八竿子打不着，结果呢，948年这朝堂突然搞政变，这权臣胡进思就把老国君给赶下台，30岁的钱弘树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被推上了王位。这叫什么呢？人在宫中坐啊，王位天上来。这个天降皇位的剧本啊，也就是短剧里有，但是您就发现了吧，这短剧里也是啊，取之于生活，用之于生活，哎，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哎，得了，咱话不多说，书归正传。这刚登基那会儿啊，这钱弘树也没少受气，这朝堂上啊是被胡进思攥得死死的。但是啊，你架不住这小子聪明啊，人家主打一个不硬刚，哎，就是一个熬。为什么呢？因为这胡进思年龄大呀，这愣是把这快90的胡进思给熬走了。要不人家相声里说呢，谁活得长谁是艺术家。反手呢就清了这乱党，稳稳的是拿捏住大权，稳住江山之后，别的帝王那都忙着单打仗咱抢地盘，钱弘树不一样啊，他一门心思搞民生，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们少交税，还带着人呢疏浚西湖，治理钱塘江，把这吴越国呀愣是打造成了五代十国里难得的世外桃源。别的地方打得不可开交，民不聊生，这吴越的百姓啊能安居乐业，好日子那真是太舒服了。可是啊，他处在什么时代？五代十国呀，这个太平日子你能过多久啊？没搞几天，这宋太祖赵匡胤就开始了自己的统一大业，一路平荆南，灭后蜀，眼看就要打到这吴越国自家门口了。还有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南唐后主，著名的那词人李煜，那是急的是跳脚啊，这赶紧写信求救，就说呀，这个唇亡齿寒呐，说这个我这边要不行了，你那边呢也悬，让钱弘树跟他一起说抗宋。你要换别人，说不定脑子一热，来吧，咱跟他干。但是呢，钱弘树脑回路极其清奇，这不仅不救呢，还亲率50000大军帮大宋灭了南唐。这操作直接给李煜整懵了，说这兄弟你到底哪头的呀？但是更觉得这还在后头，南唐一灭，钱弘树直接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啊，纳土归宋。他心里这门清啊，说这吴越国这国力跟宋比，那就是鸡蛋碰石头，你真打起来

受苦的还得是老百姓，你何必呢？为了这帝王的虚名让老百姓遭殃，怎么算怎么不知道。说为了这表达诚意啊，还特地改了名儿，他把这个红字啊给去掉了。这为什么把这红字去掉呢？因为赵匡胤他爹呀，他名字里也有一个红字，所以说呢避讳。哎，以后呢我不叫钱红处了，我叫钱处。哎，这名字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啊。公元978年，大手一挥，把吴越13州86县的土地一股脑全送给了宋太宗。这宋朝啊是不费一兵一卒统一了东南，吴越百姓呢也算是躲过了战火。这波操作搁到现在，这叫什么词呢？双赢。这纳土归宋之后呢，这钱处啊，就是钱弘处啊，他呢就被封了王，迁都汴京，就是今天咱们的河南开封。一辈子谨言慎行，安安稳稳活到60岁才去世。你看这别人争权夺利，头破血流，他是用放弃换了天下太平。这钱弘处的选择，其实你要想想，那还真不是懦弱。一方面那是心里怀着百姓平安的大义，一方面呢也是对于自己眼前局势的清醒判断。所谓叫不恋权只为民。好，今天就为各位聊到这儿。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

0: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 Q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aby。 现如今运动手环手表几乎成了很多人日常随身必备的小物件，大家每天习惯性的去看它记录的步数卡路里，却很少去深究这些数据背后的意义。那其实呢，这些随身设备记录的健康数据里面都藏着超多身体的隐藏信号，读懂它们，不管是运动安排还是作息调整，都能够更高效。那第一个常被忽略的信号就是静息心率的变化。早上醒来安静测下手腕或者是颈部的脉搏，如果说连续几天这个数字比平时高5到10下，那有可能就是你的身体累了，没有休息好，甚至有快感冒的可能。这个时候呢，别硬练高强度的跑步了，要选择一些舒缓的瑜伽更为合适。那第二个诱因的信号就是心率的恢复速度，可以来注意一下运动停下之后我们心率一分钟能降多少。恢复的越快，说明心肺功能就越好。不瞒你观察一下，同强度的运动之后，现在是不是比一个月前恢复得更快了？那说明你的身体也正在变强。那第三个宝藏信号呢，就是深度睡眠与规律性，来多关注一下深度睡眠的时长和入睡时间的曲线。如果说深度睡眠连续减少，入睡没有规律，可能就是运动过度或压力太大了。那这个时候就该调整一下运动强度，我们身体反而会进步得更快。数据就是你了解身体的一个最好的翻译器，下次查看手环的时候要多留意这三个信号，精准判断自己该全力运动还是说该好好休息。读懂身体的数据悄悄话，让每一次的运动都更高效。加油
0: QBaby。

0: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1: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我是王腾霄，今天给您推荐这本书，极具审美与实用两重特性，这就是《发现中国》系列丛书之《摄影圣地》。拍照打卡一定是我们感受生活美好的重要方式。那去什么地方拍照，哪些地方打卡更能够出效果？这本书会给你答案。这本书本着探索我国的美景和文化积淀的精神，遴选出了祖国大地上几十处的摄影圣地，同时还精选了几百张极具代表性的摄影作品，并配以深入浅出的文字介绍。在书中，您可以看到桃之夭夭的幽谷，风情万种的小镇，花香四溢的庄园，磅礴大气的宫殿，可以说兼具审美性和实用性于一身。我们都知道，摄影是凝固的艺术，可以帮助我们留住美好的事物和美丽的瞬间。在摄影师眼里，摄影也像是一场旅行。正如一位摄影家所说，摄影家是一位旅行者，穿行于主观与客观的艰难旅行当中。只要需要，摄影家就可以在任何地点停下脚步，去开拓未知的领域。自从摄影诞生之日起，似乎就和旅行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摄影爱好者为了获得更好的素材，翻过千山，走过万象，寻寻觅觅，用镜头发现美，记录美，把每一次邂逅定格成精彩的画面。在这本书当中，你可以看到东北茫茫雪原的玉树琼花，也可以看到西北大漠的孤烟驼影，还能欣赏到海岸线的绝美滩涂，更能感受到清丽悠然的田园风光。不管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还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还是充满热情的民族风情，都能以独特的美吸引着我们。所以不管您是因为喜欢摄影而爱上旅行，因为旅行而爱上摄影，您都可以翻开这本书，去探寻自然的印记，去触摸古老的建筑，去感受壮丽的日出，去沉浸在绝美的星空。如果您计划来一场摄影之旅，带上这本书，它会成为你途中不可或缺的助手。如果您想通过文字和图片感受美好，那么这本书一定也会带给你不一样的风景。

0: 今天给您推荐发现中国系列丛书之摄影圣地，我是王腾霄，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情上花点时间。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国家统计局16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16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5。

0: 1亿亩，收获进度91.44%。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构建更加合理公正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国家移民管理局预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假期增长11.7%。16号17:16，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启动，三部门向青海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16号17:45，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与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
1: 今日头条。陪你看气象。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省会郑州多云，24到36摄氏度，东南风2至3级。今天的空气质量指数为38，优的级别。今天呢是2026年6月17号，农历5月初3，星期三。今天7到21点，郑州市机动车限行尾号为3和8。
2: 早餐需要加点料，路况、资讯、天气、爆料，通通不能少，
3: 通通不能少。
2: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3: 压马路。
4: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5: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6: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4: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5: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7: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8: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7: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8: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7: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8: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9: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Baby 的旅行 Vlog。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QBaby。 今天我们从郑州出发去新密青龙寨，首先上车之后呢，我们导航到新密玄武庙或者是新密青龙寨，距离郑州大概是50公里的车程，1到1.5小时就能抵达。路线呢是从市区出发，走郑绍高速，新密东出口，再走到行密路，经过郭庄村、郑冲村，最后抵达青龙寨。或者呢是从中原路开始走新五环，经过310国道，转034县道，最后走到001乡道，抵达青龙寨。青龙寨景区门票和停车都是免费的，但是山路会比较陡峭，也比较狭窄，会车的时候需要谨慎一些。那来到这里呢，要看一看清代古寨墙与东西南三座寨门，还有玄武庙建筑群，最后要登顶俯瞰一下青龙山群峰。那我们先从山门出发，经过寨门抵达玄武庙，然后来到玉皇殿，西寨墙观景也看一看，最后下山，最好建议游玩2到3个小时，特别适合那些喜欢轻徒步的朋友，周末放空来这里走一走就很舒服，特别是在春秋季节，上午10点左右抵达，这个时候光线最好，也最容易出片。当然出行的时候也建议你穿上一些防滑的徒步鞋，做好防晒，最好呢给自己备上一根登山杖。现在就出发吧。

0: 早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
1: 斗智斗勇，
0: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2: 观众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私家车999，这里正在送出的就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3: 陪你压马路。
4: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2: 我是小麦。目前正在进行的是哪场比赛呢？
4: 跟大家来说说，这场比赛真好看。我认为啊，这是今年开赛以来最好看的上半场。
2: 嗯，
4: 但是现在已经叫下半场了。现在正在进行的比赛是挪威对伊拉克的比赛。
2: 嗯，
4: 这两个球队，这个伊拉克这是第一次进世界杯。
2: 嗯，
4: 挪威呢，这是哈兰德。这是挪威头牌球星啊，这个哈兰德首次带领挪威杀进世界杯，说这场比赛上半场打得有来有往啊。
2: 目前的比分是怎么样？
4: 2-1，挪威暂时领先。
2: 哦，
4: 但虽说是挪威暂时领先，各位，你说这上半场，伊拉克在挪威领先之后，至少有两次，就非常好的
2: 反击，
4: 对，得分机会，但是就差之毫厘，
2: 跟
4: 上半场打得有来有往，这个挪威哈兰德。独中两人啊，这个然后伊拉克扳回来一分，这个现在呢这场比赛目前是到了58分钟啊，还是挪威2-1领先，就是伊拉克还有这个时间要把这个比分呢再往回赶一赶。而且昨天晚上的比赛啊，这个也真的非常精彩，虽然法国队这个3-1胜了这个塞内加尔。
2: 昨天在朋友圈里面就刷到很多的朋友都说去看一看，就今年这个法国队啊有没有冠军相。是时候看一看状态了。
4: 这为啥呢？就跟大家说，这个曾记否，在2002年世界杯的时候，当时的法国队非常厉害，拿完了这个98年世界杯，拿完了欧洲杯冠军之后，当时一度啊，这个打遍世界无敌手，但是在世界杯的小组赛当中被塞内加尔给赢了，所以说呢，昨天晚上这场比赛呢也很有意思啊，也是带有一丝丝这个宿命的味道。但是昨天姆巴佩啊，这个也是独中两元。然后呢，虽然这个塞内加尔呢扳回一球，但最终在结束前，姆巴佩锁定胜局。所以从昨天晚上开始到今天深夜，我认为就是世界杯的含金量将会上升。为啥呢？就是目前在整个地球上，最著名的几位球星将会陆续登场，一点不开玩笑。你看，昨天晚上
2: 姆巴佩已经登场了，
4: 对，现在是哈兰德，
2: 马上是不是梅西啊？
4: 一会儿9点，我这边给到各大公司一个建议，一会儿9点钟不要随便找球迷开会。
2: 我以为说你建议到就是大家集体开会看球呢，
4: 那不太可能。然后今天这个应该是明天凌晨，今天深夜1点钟葡萄牙登场了。
2: 那个 C 罗。
4: C 罗。

0: 四点钟英格兰大英地形凯恩，这是我认为目前世界上最著名的五位球星在今明两天陆续登场。
1: 那得让他们交锋呗。
0: 但凡这里头
1: 会的哈，
0: 就有哪个球队万一小组赛发挥不好，都有可能遇上。这个很多球迷内心当中会有一个期盼，就是阿根廷和葡萄牙
1: 推一下
0: 淘汰赛中他俩是有可能相遇的。
1: 你看，我觉得就是是纯从那个这个技术角度啊，就是包括就是踢球的一些风格上面，我也挺想看一看，就是在亚洲队里面，然后日本和韩国踢一下。
0: 那他们得努努力，
1: 葡萄牙和那个阿根廷踢一下。
0: 他们得努努力，对吧？得往后走。
1: 那姆巴佩和谁踢一下呢？就是还有什么？就是这个年轻身体好的，你再找一个。
0: 就这挪威，但他俩遇上的几率，
1: 让他们踢一下。
0: 因为你看啊，就是为啥？就是我说这几个，我认为这个非常有代表性啊。梅西、C 罗咱不说了，这个绝代双骄啊，这届。大概率真是最后一届了，因为上届都说，但没想到二位这个运动生涯很长，是吧？但大概率真的就是不得一个过四十了，一个马上奔四十了，
1: 是
0: 这个下届再踢很难了，然后呢，哈兰德和姆巴佩啊，我认为这是新的这个势力的代表，而且他们两个呢，也是各自有着各自非常强的身体天赋，哈兰德是。高又硬啊，然后那个这个姆巴佩呢是快又灵敏，然后在凌晨四点要登场的这个凯恩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位前锋，就是全面稳定，这个这两天的比赛我认为非常好看。
1: 是，大家此刻呢也正在听到的就是我们体育节目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在世界杯同步进行的时候，我们来一个这个美加墨时间，
0: 就说这一番，一会儿咱就说别的啊。
1: 不管能不能和我们节目重合的赛事，我们每天节目当中其实都会跟大家先回顾复盘，然后我们再一起预测和大家就是这个分享接下来的赛事都有哪些个场次。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定好你的闹钟，然后呢把你的这个工作给适度的推进一下，留出一点摸鱼的时间来关注你这个自己关注的赛事。
0: 哎，对对对。
1: 严湘就说：“哈哈哈，别说太多，说多了小麦已经烦了。其实不是的，
0: 就这我都搂着。
1: 其实不是的，
0: 哪一点都没展开。
1: 就是昨天腾霄就只给我展开一点点，就是那个福特角的那个门将。我回去的时候就特意的去搜了搜。”他的视频，然后又刷了一些相关的新闻，那个后劲儿真的大的到我晚上睡觉都没过去，
0: 是不是？
1: 真的是就是既励志又感动，同时又很治愈的一个故事。我说这就是比赛的魅力啊，他真的是有无限的可能和机遇，就给到每一个曾经做足了准备的人。
0: 我再跟你说一塞内加尔的事儿吧。
1: okay.先把有没有定点广告啥的，给说说
0: 的。我看着点呢，这塞内加尔，
1: 塞内加尔来说，
0: 塞内加尔也特别刚毅，对，就是为什么特别刚呢？就是这上一届的这个非洲杯。决赛是塞内加尔对摩洛哥就是这个平了巴西那球队，
1: 我知道。
0: 然后呢，这个比赛啊是塞内加尔赢了，但是呢，这个非洲足联呢在比赛结束之后啊，就翻过来就这个就判那个塞内加尔这个违规，违规之后呢就要判决赛输，所以说呢，这个非洲杯呢冠军呢，想从这个官方呢就要给到摩洛哥，让那个塞内加尔把那个这个荣誉和奖杯都给摩洛哥，
1: 然后呢，
0: 塞内加尔我不认。我赢了，冠军就是我的，我不管你承不承认，
1: 我
0: 们
1: 自己承
0: 认，奖杯就不给，好，直接给奖杯放到军营里。
1: 那做一个不就行了吗？
0: 那反正这个是，反正这个是我的，你要给摩洛哥，你自己再给他做一个，这个我就给，你知道吗？那这哎，硬气不硬气？你知道吗？
1: 一人一个，
0: 就也可爱，是吧？也可爱。
1: 赛事的花边新闻，
0: 对，
1: 我们也同步跟大家来关注着啊。这说到看比赛了，前两天呢，我们还跟大家来说，就是在广州，因为人家有那个早茶文化嘛，就有一个那个广州的这个茶餐饮店的老板，同步在饭店里面开始播世界杯，然后这个客流量就增加了很多啊。那我们今天再来看看，在浙江杭州有一个茶咖店。

0: 的老板赵先生筹备了半个月，打算借着世界杯的热度吸引一波客流。他给4000位客人群发了邀约看球的微信，结果等来了0个客人。6月14号，他在店铺的服务号啊，就发出了认输公告。
1: 认输了，
0: 认输了。他说连续3天都是一个人，名副其实的孤独。营业时间恢复到早上10点到晚上9点，没有任何的消费要求，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其实我们也感觉到了这个老板的就是真诚啊，是不是自己的一些这个目标啊，人家不藏着掖着，就直接告诉大家，然后那个目标没有达成的时候，也把这个失落分享给大家。
1: 哎，其实我是就觉得今年这个世界杯啊，其实我真是感觉有点什么感觉呢？因为他这卡的时间，虽说是看起来，你看现在这个6点钟有比赛，9点钟有比赛，有时候12点有比赛。
0: 大家说挺友好的，都不是半夜。
1: 对，但是他
0: 你很难专心。
1: 他很难专心。你在工作时间，你这个很难专心。我在工位上，我偷摸的，你看我现在我把手机架起来，是吧？这个不是那么明显。
0: 你这不是，你这没事，你是工作。但是别人就不好办了呀。
1: 感谢我的单位。但你就大多数朋友他就很难办。
0: 我有一个办法。
1: 你跑出来看就很难。你啥办法？咋还不好在节目里面
0: 说？就是说那个大家把那个工位的电脑，你设置一个屏保，然后那个屏保你把它做成那个客厅，就是那种家居观赏的客厅。
1: 我知道旁边有一小电视。
0: 对，然后那个小电视呢，就在沙发对面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然后你把这个视频打开，它其实是可以把那个视频的位置移嘛，
1: 嵌入到那个。
0: 对，你嵌入到那个电视屏幕里面，离得远的时候，就别人觉得你的那个屏保其实就是在锁屏的一个状态。
1: 我跟你说是这样，就是如果说但凡是咱俩谁要是学会这个技术，咱去开一个这个小网店，10块钱装一个远程装，咱俩也不少挣。我跟你说，
0: 那不用了。大家自己就可以办这个事儿，但是那个就属于就是 mini 小屏观看，可能感受不到这种大屏的快乐了。不知道大家会选择到哪儿看球啊？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之后呢，球迷据说多了一个新选择。2026年，更多的人开始选择去电影院看球。和普通的电影购票不同，部分的世界杯的直播场次采用了预约放映的模式。达到最低开场人数之后，影院才会正式开场放映。因为他也要防止说就这场也公布出去，
1: 万一没啥人，
0: 没有人，我为了一个人去开的话，
1: 吃一堑长一智。刚才老板都有这个
0: 对，然后呢，这个人也说了，人少了不合适，但是工作人员说，不同的场次可以灵活调整。10个人也可以，我们都能安排。感觉到反正都有创收压力哈。
1: 这充分证明啥？这充分证明这个大家这个脑洞啊，就开始灵活
0: 运用起来了。说大概的这个价位，单场票价在45元。目前呢，已经有北京啊，以及一些其他的城市和影院，在略有差异的这个票价里面，已经提供了这个服务给这个消费者了。
1: 说实话，就是有些特垮的电影，你确实是这个人的观影兴趣不高，对吧？你像我就这个没少看过包场电影，就是啥叫包场电影，大家应该知道，就我一个人坐里头
0: 啊，懂，
1: 没别人看，是吧？然后呢，看着看还给我看困了，我在里头睡得那一香，我有时候我都觉得我都属于爱看电影了，能让我睡着，那这确实证明这电影活该不卖票房。我气成啥？我花这几十块钱，
0: 那也不一定，
1: 是吧？
0: 因为你现在是属于工作太辛苦了。
1: 可能也是，就是有的时候你
0: 还得看球。
1: 对，就是你这个身体就昏昏沉沉。
0: 还得熬夜看球，还得工作看球，
1: 是负担重了。
0: 其实压力很大的。每个人其实到这个世界上都是背负着一些责任的。
1: 但是咱得让自己卸下包袱。
0: 是正在进行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我们也希望朋友们卸下包袱，轻装上阵。
1: 是，
0: 有任何的路面情况，大家都可以随时在我们的视频端以及节目端来告诉我们。视频号此时此刻也已经开通当中了，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里面搜索私家车999，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
2: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Baby 的旅行 Vlog。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百天玩转河南的 QBaby。 说到河南的仙山，那老君山绝对是顶流，它距离郑州呢大概是3.5个小时，如果说坐高铁也很方便，直接坐到栾川站再转车。山上山雾缭绕，金顶巍峨，就像是走进了仙侠剧里的场景。那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呢，主打的是一个轻松休闲。我们首先前往的就是追梦谷，这里是老君山的后花园，溪水潺潺，瀑布成群，沿途都是平缓的栈道，走在其中，听着溪水叮咚，鸟鸣阵阵，仿佛就是置身于天然的氧吧，所有的疲惫都能被治愈掉。沿途呢还有不少的观景台，你随手一拍都是青山绿水的绝美画面，特别的出片。逛完追梦谷之后，我们乘坐钟灵索道上山，抵达半山腰的中天门，在这里可以稍微休息一下，逛一逛周边的小店，感受一下山里的宁静，也可以来提前熟悉一下第二天登顶的路线。中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附近找个餐馆吃点午餐，来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栾川豆腐一定得尝一尝了，味道朴实又健康，补充好体力。下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周边看看山间的道观建筑，感受一下道教文化的底蕴，也可以坐在石阶上看看山间的云雾慢慢的流动，享受这份难得的静谧。到了傍晚时分，我强烈建议你住在山上的民宿，看着夕阳给群山镀上一层金边，氛围感直接拉满。

0: 黄芪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1: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2: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小 Z 就在视频端问了啊，说电台怎么搜索你们，我不知道你所在的城市是哪一个啊，可以尝试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一个关键词频点，去看一看。目前呢也有一些这个开封的朋友反映说这个频点是不是有所调整啊，
2: 对，
1: 然后我们也在沟通当中，抓紧时间，跟朋友们一个反馈吧，
2: 是，
1: 就是感受到朋友们的支持与热情。
2: 对，
1: 咱们这边当然是非常感动的。最佳推荐方案，在目前现阶段啊，比如说这个洛阳的朋友和开封的朋友，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视频号来找到我们。
2: 哎，是，
1: 因为它比较方便，就视频号你想不起来，我们有时候它系统给你硬推。你本来就是想回个微信的，你一不小心刷到我们就开播了。
2: 对，
1: 它起到一个提醒的作用。其实不想看的话，还是那句话，手机翻过来依然能听同步的声音。
2: 这个省会郑州的话呢，我们调频就是 FM 99.9，然后呢，我们省内其他的各个这个不同的地市呢，调频不太一样啊。您可以在这个我们的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一个频点，当然在我们的这个我们台的这个官方客户端大象新闻上啊，您找到听广播也能找到我们。当然最简单的就像刚才跟大家说，您直接在私家车99。

0: 99我们的视频号上，您加一个关注，就可以了。
1: 是的，腾霄，你是咋做到能一边认真的看球，一边流畅的说话的？
0: 两套系统是吧？
1: 这个真的，你得让大伙儿羡慕死。这世界上我真的是发现有两种人，就一种是我是这种，就是相对能兼顾那么一点点，但是都只属于两边都做的不太到位。一种是王腾霄这种啊，就是完全他能身兼三职，能干仨事儿同步给你。哎，随便干干，很松弛。
0: 少说这个，你要是让领导听见，又该给我派活了。
1: 还有一种呢，就是大文那种，他在干一件事的时候，你叫他，他是听不见的。哎，大文，你什么？大文，他也没戴耳机，他完全听不见，因为他只能
0: 人家这叫专注好
1: 单系统工作。
0: 对，我再给大家说一个事儿，这个挪威又进球了。
1: 哦，
0: 因为刚刚那个很普通，还说老王进球，说一声正开车呢。其实在这个刚刚在上半场结束之后呢，这个感受到伊拉克一直想要这个把这个比分扳平，并且掀起了多轮的很有效的攻势。但是现在呢，下半场进行到76分钟的时候，挪威队凭借一个角球头球破门，现在呢3-1暂时的比分领先，应该说比赛的时间剩的不多，所以说伊拉克呢后面的时间就比较艰难。
1: 所以接下来的这个比赛是非常之有看点啊，
0: 但
1: 不建议大家开车的时候看球，我们同步会跟大家说球，大家就听节目，我们跟大家来汇报，跟各位领导我来汇报进度，
0: 对，
1: 好不好？当然我们说生活啊，白天我们是处于一种就是其实工作的这种压力，就是繁杂工作的这种堆砌，这种高压状态之下，这压力大了，回去就想哎变一个赛道啊，就是换一个脑子去松弛一下，我们就选择看球。但是看球吧，你知道这种比赛它又不像是很多的综艺，它是让你完全放松的一个状态。
0: 对，
1: 它会让你就有时候很激动，然后有时候又很沮丧。激动或者是沮丧吧，你又想喝点啤酒。你喝点啤酒吧，你这个时候压力大了，再熬一个夜，你是不是你这个身体负担就重了？所以我们适时从今天跟大家。重新上架了南极磷虾油。
0: 对，南极磷虾油，因为其实我觉得非常符合，就是在夏天当中，大家容易大鱼大肉吃点小烧烤。
1: 对，
0: 但是有一点我跟大家说，昨天不是有好几位朋友都说那个禁毒宣传那个，放心，我已经给他排好了，麦老师已经提醒我了，一会儿45绝对给大家播啊。但是我们得先把磷虾油跟大家介绍完。
1: 因为端午小长假马上就要到了啊，像这个家宴居三，走访亲友连轴转，这顿顿大鱼大肉，还有什么粽子，糖糕，嘴巴是过瘾了，是不是身体和你的肚子都会觉得油腻腻的？
0: 哎，是。
1: 无论是身材管理的角度，还是这种健康角度的一个身体负担都不太好啊。我们推荐老朋友。知名的挪威品牌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这是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也是主持人在这个进博会上帮大家溯源到的好物。
0: 哎，
1: 咱们都知道进博会是国家级的平台，能进去的品牌肯定都不简单。NYO3 磷虾油采用的是国际先进的技术，捕捞到都是提取到的这种讲究鲜活，纯度高，在全球好多地方都是可以买到的。
0: 是，
1: 原来呢只能通过人肉啊，你到挪威去玩了，
0: 带回来，
1: 你把它围回来。现在通过我们999商城，就能特别划算的价格买到同款。
0: 而且其实呢，这个各位你也知道，这个磷虾油它能很好的这个分解和消化呀，我们身体当中沉积的这些多余的这些油脂脂肪和这些不好的东西。我们在这个选品会上专门做过一个实验，就是呢弄一块这个猪油，然后呢把这个磷虾油，我们这个磷虾油这个胶囊给它掰开了之后呢，淋上去搅拌，它就是能自然的把那个化掉。其他的我们也试过，就是市面上买的那都很便宜的那种，或者其他的这个产品，效果明显没有这个消化
1: 的
0: 快。
1: 是的，
0: 但
1: 是我们那个实验做好久。
0: 试了好几个品，
1: 对，就是包括从口感上，我们也帮大家来试了。它和普通的虾油也不一样，虾油你直接挤到嘴里面去吃是有一点腥的。
0: 对。
1: 其实，但是就是鱼油啊，鱼油是就是真的有很多人是吃不下去。
0: 是，
1: 但是我们还不是普通的虾油，是磷虾油，来自挪威那个纯净海域里面。
0: 对，
1: 生长出来的，就是自然生长出来那个磷虾，它本身长得就特别的漂亮，它味道也非常的不错，单吃也是好吃。我们看看这个后台，很多的老粉，复购率非常的高。 道，婷婷啊就说了，给父母买的之前他们自己买的杂牌成分不纯，
0: 嗯，
1: 我妈就说这个品牌百分百的林下油，吃着放心多了，而且价格也不贵。
0: 是
1: 平凡人生说体检的指标略有三高，其实他跟那个大文的妈妈是给我们的是一个反馈，

0: 对，
1: 他说听节目推荐吃了3个月，饮食也在调理，复查指标降下来了，果真身体还是要及时保养。
0: 嗯，对，所以说今天呢跟大家来说说这个价格啊，
1: 价格
0: 这个首先如果咱说您想试试，
1: 嗯，
0: 您先来个一瓶，
1: 嗯，
0: 这一瓶能大概够吃一个月，
1: 嗯，
0: 原价339，现在呢我们给到大家价格一瓶呢您只要199。
1: 无论大家在任何渠道买是拿不到我们 NYO3 挪威这个品牌零下油的这个价格的，
0: 对，
1: 今天只需要199就能拿到一瓶一个月的体验装。
0: 对，
1: 但是我们讲就真的大家如果说是想对身体进行一个调理的话，
0: 嗯，
1: 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直接考虑三瓶装，因为三瓶装第一更加划算，直接打5折，最关键身体它还是一个就是需要阶段性维护需要持续下来的一个过程。
0: 最近一段熬夜看球，然后您
1: 3个月起步
0: 还想来点这个 小烧烤的，
1: 嗯嗯，
0: 特别适合您来这个。
1: 对，打完5折之后啊，三瓶装只需要549。
0: 对，
1: 今天我们端午好礼加赠，
0: 再给您送一个3瓶装的，
1: 对
0: 啊，价值49块钱的
1: 实力装的，
0: 嗯，
1: 零下有一瓶，
0: 对对对对，
1: 这个是在之前上架的时候还没有这个活动，这是端午的一个特别的活动啊，大家就回复一下关键词，
0: 嗯。
1: 健康，
0: 健康，
1: 恢复关键词健康来抢占名额，打算给家人或者是自己长期调理的就直接选这个6瓶装或者是半年装，嗯，因为大文给妈妈买直接买的是那个半年装的，
0: 对对对，
1: 999算下来每天其实不到3块钱，
0: 是，
1: 但是你看每天3块钱的成本是带来自己就是长期身体的一个健康的状态，
0: 对，
1: 比后期你再去修护它所省下来的那个钱真的不止一点点。
0: 那真的是，就是我有时候经常会说，就对于健康的这个投资，它你算性价比，它的回报，你别等它看到，
1: 对
0: 对不对？
1: 前100名下单的朋友，我们再加赠199元的液体钙一瓶，抓紧时间回复健康来抢占这个名额了。哎，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上说这个磷虾油。嗯，我是非常喜欢。
0: 嗯，
1: 回复啥？
0: 健康，啊，
1: 是确实没收到。回复磷虾油确实没收到。
0: 回复得是健康。
1: 关键词，
0: 嗯，
1: 啊，这个健康，因为市面上的产品不多，品质是参差不齐。NYO3 100%纯磷虾油零添加，每一瓶都有这个捕捞的溯源码，
0: 嗯，
1: 10大权威的认证，不是药品，它是食品，大家吃着真的放心。通过我们广播渠道下单，享受到的是中国区全渠道专属价格的一个优惠，
0: 对，
1: 特别是打算长期调理的朋友，6瓶装更加的划算啊，
0: 嗯，
1: 赠品只有100单，我们送完不补，
0: 是，
1: 名额真的不多了，各位回复健康，
0: 健康，
1: 把进博会同款的磷虾油带回家了。
0: 哎，您这边回复着健康，看着我们这个磷虾油拿到我们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优惠价格。
1: 嗯，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这个那昨天预约了这个我们那广告的啊。
1: 嗯，
0: 我们这个跟大家说到做到，咱们就来播，好吧？
1: 嗯，
0: 您这会儿呢就可以让孩子来这个跟您
1: 即刻收听一下了。
2: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4: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5: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6: 试试。
7: 我不会抽烟。
5: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7: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4: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8: 今天
2: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4: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6: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4: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8: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9: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10: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9: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10: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9: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10: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11: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12: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3: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14: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胃真的会越撑越大越饿越小吗？减肥路上总有数不清的障碍，比如
15: 数不清的美食。
14: 尽管医生苦口婆心地告诉你节食减肥是不行的，
16: 伤身体啊，
15: 可是看着维密天使的食谱，
16: 今天少吃一块肉，明天维密我走秀，
14: 然后你就饿着了。为什么非要饿着？
16: 为了把胃饿小啊。
14: 把胃饿小以后，就算不减肥了，吃的也不多，就可以一直瘦下去
16: 了。
14: 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
15: 胃真的能饿小吗？
14: 胃的大小在空腹和吃饭的时候容量就是不一样的。对于常人来说，空腹的时候容量大概只有50到100毫升，吃撑的时候可以高达1600毫升，相当于一瓶超大可乐的容量。而一些大胃王，他们的胃天生比常人更大。日本的大胃王木下佑香在饱餐之后，他的胃可以达到吃之前的66倍。虽然正常人的胃不会这么大，可是看起来还是觉得很危险呢。把胃撑这么大，到时候缩不回去，
16: 下次岂不是要吃的更多？
14: 并不是，胃在膨胀之后经历4到5个小时的排空时间，又会恢复原来苗条的模样。虽然胃会被撑大或者缩小，但是胃容量总体并不会变，最大值不会增加，最小值也不会缩小，
16: 天生的改不了。
14: 那为什么在节食之后人就吃的少了呢？
2: 为什么呢？
14: 虽然说胃的容量总体不会变，但是确实一段时间吃的少了，后来吃一点点就饱了。这实际上是生理和心理的共同作用。心理上会觉得这么长时间都吃的这么少，胃肯定变小了，
16: 我肯定瘦了。
14: 生理上来说，长时间吃的这么少，大脑都习惯了，因为吃的多少实际上是由大脑来控制的。饥饿时摄食中枢兴奋，吃饱时饱食中枢兴奋，两者相互调节来控制饮食，所以刚吃没多少，大脑就觉得
17: 差不多饱了，
14: 于是就发指令给饱食中枢，让他告诉你，
17: 你已经饱了，好了，你别再吃了。
14: 这样看来，虽然小的不是胃，但是确实可以起到减食量作用，让身体和大脑习惯，是个缓慢的过程，大约好几个月才会有这样的效果。可是你的食谱却是这样，长期这样饱一顿饿一顿，不仅对减肥没用，还会损坏胃的机能，而且长期饥饿可能会导致厌食症以及慢性胃炎、胃溃疡的多种胃病。长期太撑，胃的伸缩性会变弱，会导致功能性消化不良，出现恶心呕吐、胃胀打嗝，反正都会让身体感到严重不适。如果选择了减肥，就多去运动，合理饮食，不可以吃太少，甚至不吃。答应我，不要饿着自己了，好吗？
18: 拜了个拜，妈。
2: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19: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1: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0: 陪你压马路。
1: 说到一心可以二用，严香就说了，这为啥藤萧可以一心二用呢？他说说明啊，藤萧上学的时候干的事儿多，一心就能多用。
0: 我跟你说，我说这个绝对是这个小朋友们的反面教材啊，所以说导致我现在呢，这个的目前为止啊，这个职业生涯发展一直是停滞，就是因为上学的时候一心。

0: 作用。
1: 嗯
0: 啊，这个上课听着随身听，看着小说，吃着零食。所以导致现在啊，这个
1: 操心太多了。
0: 对，这绝对不要这样。所以我就各位这个在听节目的这个同学，
1: 嗯，
0: 这个从我的这个成长经历来说，
1: 喜欢太多不行。
0: 对我，你说的是具体哪一方面？这得说清楚了，这说清楚了。
1: 说对，我是说就是对这个事物嘛，对事物的喜爱要专一一点
0: 啊。对，
1: 是这个意思。就做一个专注的人，
0: 有点聊个话题给人设干崩塌了，你知道吗？
1: 哎，你们的人设就放心交给我，
0: 就不会能立住。啊，但是
1: 信任我一张嘴吧。
0: 如果说你真的喜欢一件事儿，专心致志的、认真的对待它，对吧？
1: 所以腾霄接下来他就认真看球，准备
0: 对，因为为啥
1: 节目这边让我主说？
0: 我为啥要认真看球？我就必须我得给大家说清楚，因为现在是挪威队的比赛，我们正在带挪威的磷虾油，是不是？
1: 对，大家如果说不从我们这个平台去买这个挪威 NYO3，进了上海进博会的这个知名品牌磷虾油，大家只能让哈兰德带了。
0: 用您来就说嘛，说麦姐带着挪威磷虾油，腾霄给大家播着挪威的这个实时赛况，是吧？李害羞也说不用那么麻烦，就让哈兰德给我们带。一会儿这个我这样，我在评论区给他留个言，我看能不能看。
1: 打个电话。可能现在不会回你，到中场休息的时候吧。
0: 是，但是其实假期啊，这个当然说这个球迷。这个可能关注世界杯，就不是球迷的跟着世界杯在一块儿这个嗨一下，但是更多的朋友可能还想怎么样能够带孩子有一个快乐的这个端午呢？纵欲重阳，喜贺周年，苑城文化公园洛家森乐园双庆来袭，人偶巡游，旱地龙舟，非遗表演，国风首座，精彩不断。端午假期全家欢乐出游，就来苑城文化公园洛家森乐园。
1: 这个也希望朋友们都可以在假期的时候为自己和孩子带来更多的选择吧。正在进行的畅行早高峰陪你阿姆路，大家也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区啊跟我们来互动打卡。关于美加墨世界杯，你有自己喜欢的球队球员，你有没有期待他的比赛，你看好哪支球队，大家都可以去一起聊一聊。同时呢，有任何的路面情况，大家也都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啊，让所有的朋友都可以早一点到达目的地。
0: 哎，是，这会儿呢，这个挪威和伊拉克的比赛呢，这个九十分钟比赛已经结束了，进入到补时阶段了，目前还是3-1领先。当然这个比赛呢，在结束之后呢，在一会儿9点钟，也跟大家预告一下，这是绝代双骄的最后一舞啊，先登场的是梅西，那在今天晚上1点是 C 罗啊，一会儿各位。该想理由想理由啊，这个9点钟的阿根廷的比赛就开始了。
1: 你说这个1点场 C 罗的话是中午的1点，
0: 凌晨
1: 啊，就是
0: 今天深夜，明天凌晨啊，这个时间是晚上了
1: 啊，挺好，快放假了。
0: 1点钟，我个人在我的这个范畴当中，
1: 它就是属于一个傍晚。
0: 对。值得熬一下，
1: 而且朋友们，你们又不上早班。我是觉得人生当中有的时候，就当身体允许的情况之下，偶尔的熬夜，只要自己开心，做了让自己快乐的事情，也是可以去选择的啊。
0: 哎，这倒确实是，
1: 大不了第二天吃点磷虾油嘛。
0: 您回复的健康到微信平台，
1: 回复健康，还是有不少的朋友说回复的关键词是啥？
0: 健康，
1: 就是健康。今天呢，我们第一波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国家级平台进博会上面啊展示去上架，向全世界展示的挪威知名品牌 NYO3 南极金标磷虾油，同时也是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今天呢，我们私家车999为朋友们来溯源到了啊，这个真的非常非常合适的价格。首先有一瓶装，就是一个月的体验装，原价是399，现在199，朋友们可以拿到。同时呢，这是一个端午好礼的加赠，如果朋友们直接下3瓶装，我们再送49元的实力装的磷虾油一瓶，这一共下来是549，3瓶更加的划算。
0: 是
1: 半年装，我们还加赠199元的液体钙一瓶，
0: 哎，
1: 算下来一天不到3块钱，半年装999，各位回复健康来抢占名额，这个绝对是大家在这个官方品牌，去当地让哈兰德带都不能是这个价格。
0: 对，你主要是你
1: 哈兰德还得给你们加点钱，因为代购人家也不能说白带呀。对吧，他给你加一个代购费，
0: 主要是因为哈兰德最近
1: 你还不能催他发货，他这两天正忙
0: 正气。